0: 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2026年赛艇世界杯卢塞恩站的比赛。今天卢塞恩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是男子双人单桨项目的比赛。瑞士、希腊、澳大利亚、美国这几支队伍都是传统的强队，双单是非常讲究配合的。选手在出发时候，领桨手的节奏，他的整个启动，第一桨满，第二桨大概是一个半滑座左右，然后连续几桨短桨、快桨，再逐渐的进入到转入途中，把这个桨频节奏逐渐的转下来。我们来看出发之后，这边西班牙桨频最高，现在降到45桨，逐渐的在转。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领桨手跟桨手之间的配合，因为双单只有两位选手，是一个完全需要依靠对称能力，需要在入水出水的节奏保持非常强的统一性、一致性，才能够有好的合理、好的效果。所以双单也是所有单桨项目的一个基础项目，基本上四单八人，很多运动员呢在日常训练的时候都是依靠双单，增加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合的默契程度，然后领桨手增加自己的节奏感，在船上的推拉比的这种舒适感，而跟桨手呢更多的是依靠桨下的力量去感知领桨手的这种节奏，它的发力的过程，要有非常好的配合意识。500米过后，澳大利亚队目前暂列第一。澳大利亚队的领桨手体格还是

较大，整个人身材非常的宽，力量感非常足。你可以看到他的推脚，在这么大体重的情况下，能感觉到相对还是比较轻。整条船的船尾这种起伏下沉并不是很明显，就是在这种大体格的选手身上看到了很轻盈的推脚。澳大利亚队的奖金相对在所有艇只当中是最高的。但是推拉比很好，入水的快速，然后推桨的轻盈感，让人感觉这条艇在推桨过程中还是比较放松的。今天卢森天气真的非常不错，阳光明媚，但是并不刺眼，整个湖面非常的平静。

0: 这时候澳大利亚队领先已经有两条船以上的优势，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在1200左右这个位置呢，各条艇会出现一定的运动员体能下降，有的艇会出现急点。但是现在随着这种赛艇运动的发展，不一定一定会在这个位置出现急点，出现这个要求顶部要有二次呼吸。不同的队伍，不同的运动员，他的代谢状况不一样，现在出现急点位置。但是通常在1200到1500这个阶段呢，还是很多队伍会习惯性的选用战术战，主要在这个位置是最后冲刺之前建立一些优势，或者和其他艇只的短兵相接，能够在心理上、在体能上、在整个的滑行效果上给对手一定的冲击。这么大的一个领先优势啊，基本上最后拿下这个小组的冠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优势来到了将近6秒，已经是两条艇的优势，而且最后还在加奖。整条艇非常漂亮，从上方俯瞰，墨绿色的艇身非常非常漂亮。和整个碧绿的湖水浑然一体。澳大利亚队仍然保持着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啊，最后100多米的冲刺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前积累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那个领奖手胸前应该带着一根心率带，还在进行着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数据的监控。
1: He's the most strongest, and he's the most strongest.

0: 6分33秒啊，这成绩还是蛮快的。
1: 八十米啦！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双人双打项目的比赛，女子双双。

起航非常的流畅。相比较呢，双双其实要比双单要好滑一些，因为它本身每个运动员手握两只桨，它的滑行发力本身就是对称的，需要的更多是保持船的平稳性，滑行过程当中呢，出水的这种高效，入水要快，钱涛这一把一定要又快又很稳的抓住支点，然后去发力，充分的把力量发上，因为本身自己手里抓两只桨，发力本身的对称，所以呢，彼此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在对称性上的捕捉，真桨手去感受临桨手的水下发力节奏，整个桨下的桨距长度可能要求没有像双单那么高。双双很多运动员也会划单人艇，在划这个项目之前，去把自己的双桨基础打好。

目前荷兰队的传速保持得还比较好，而且整个桨下节奏也非常的舒服，船划得很轻很飘。虽然说节奏感推拉比没有那么明显，感觉拉桨和推桨的时候，没有觉得推桨的时间要比拉桨的时间长出很多。但是你看它划得很轻盈很飘，也很放松，在推桨过程中，整条艇划得比较结实。从上方俯瞰的时候，整条艇的节奏感、桨下的支点距离非常的远，就它的水下做工效果是很好。然后推桨的时候也感觉很放松，就是非常舒服的，所以整条船划得很飘。

目前荷兰队的奖评控制得非常好，36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途中滑、水下力量是非常出色的。那这会儿呢，美国队逐渐追上来了，美国队的奖下的入水点还是非常的远。宁江手把整条船划得很长，你看他的推桨放松入水，放松快入水，这一把非常漂亮。在入水点的捕捉上，美国队这一下非常快，要比荷兰队在入水点的捕捉上要更远更快，这是美国队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段途中滑的美国队追上了一些差距。

滑的也比较轻巧，最后阶段的冲刺，美国队和荷兰队之间也就是半条腿不到的一个差距，就半条腿多一点，不到一条腿。最后奖评需要提升的更多一些，美国队现在开始加奖，最后阶段的冲刺距离终点还有200米左右，进入到最后的冲刺区，美国队的脚下节奏开始加起来，荷兰队也在用水下用脚下的节奏去顶，可以看到荷兰队也在提升奖评，但是呢前把发力略微显得有一点软，美国队的前把很强劲，一入水之后抓住支点蹬腿这一下发力非常猛，最后阶段的冲刺，看看荷兰队最后这几十米能不能扛住美国队的冲刺，美国队还在抢，抢入水，抢船头这一把入水更快，最后阶段冲两桨，哎呀，可惜差一点点。

们接下来看女子四单的比赛，女子四人单桨。四单的传速相比较双单、比较双双都要高出不少。除了八人艇之外，四单应该是传速比较高的。启航丹麦队起到了50桨的桨型，这个在四单当中起到50多桨，这还是非常快的、很高的桨，说明整条艇的这种团队性配合的默契程度是比较高的，没有很好的合力为它

启航转入的途中还是比较平顺，各条艇的转入节奏都很稀微。在赛艇这项目当中呢，起航到转入的时候，因为不可能全程40多秒超高桨平去滑，这样的话滑行一段时间，无氧力的消耗就会产生大量的酸代谢堆积，就会让你滑一会儿就顶住了，整个人越滑越滑不动，所以呢会主动的开始把桨平慢慢放低低一点，然后呢滑座走满啊，桨下的支点变得更长，依靠水下力量去靠有氧，靠30多桨的这个中等桨平，靠这种有氧耐力的储备有氧代谢去完成大部分大概在1500米左右的赛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降桨频降的虽然是桨频，但是它的方式并不是说主动的把这个船速扔掉把桨频减下来，而是说靠把滑座走得更明，把桨下的节奏拉得更明确啊，然后把桨的幅度支撑幅度变得更大，来逐渐的把桨频带动降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船速不掉，是依靠水下力量不断的增加，水下支撑距离不断的增长。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入的节奏。澳大利亚队这届还是比较出色的，用的是考斯库的桨。澳大利亚队印象当中以前用库库的桨用的多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力量是比较好。但是他们这次用的是 Concept 2的桨，弹性要更好一些，就是相对来说要技术更细腻一点，更喜欢用 Concept 2。

0: 整个途中滑的时候，这几条腿的桨下力量支撑的效果都非常好，尤其美国队的整个桨下支撑感相当出色，而且在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桨频的状况下，美国队的桨频要比其他几条艇要高出一块，但是它的节奏一点并不会觉得匆忙，既有高桨频的能力，又有非常出色的水下力量支撑效果。美国队是混合代谢能力极强，无氧和有氧代谢能力都很强，这支队伍训练基础。澳大利亚队有氧耐力上确实跟美国队有一定的差距，有点拼不过美国队。
1: 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

0: 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 Not cross the course at the white woods, only with the red ones. Estonia, you have a reprimand for not entering.
2: 来看男子的四双，这个船速是非常快，起航的时候场面也是比较震撼，八只脚印上下翻飞，各条艇的起航都非常流畅，因为这都是世界顶级的一些强队，运动员的个人能力、技术水平也非常的出色。目前澳大利亚队在转入过程当中还保持一个相对高强度。澳大利亚队仍然是42强左右。已经低于500米，今天差不多到了。英国队目前滑在最前面。英国队在4人艇是比较有的，但是他的单桨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强的，尤其是男子的这个4单、8单，英国队历来都是非常具备传统优势的项目。

目前英国队的传速保持得不错，在奖评不高的情况下，38奖、37奖上下，英国队的整个奖评很稳定，而传速滑行的效果相当。这条船也同样是滑得很飘，而且它的后出水这一把是拉得非常饱满而有弹性的，整个桨下撑得很远，撑到最后的时候，在出水之前，看领桨手的节奏是有一下往后的这种带动，然后手腕一压一弹的那个感觉，桨就弹出来了。果然滑在38桨，跟我们刚才看的基本一样，38、37桨，差不多在这个区间范围。这条英国队的艇后出水这一下非常漂亮，最后的这一下带动拉桨结束，往下转桨压腕的时候稍微弹一下，这一下要求是你的力量要非常好，相当于最后的力量这一把还能有一个加速，出水前还能鞭打一下船速，而这一下压腕一转，感觉桨抽打了水之后，那一把一下自己弹出来，从水里跳出来，然后整条船在这个地方背往前稍微鞭打着送一下，然后很放松很轻巧的就推桨去收滑舵，就是这把后出水英国队非常漂亮，后出水这下感觉弹性非常强，我们把船往前弹走一把。

0: 最后阶段的冲刺，荷兰队追得比较凶，这个时候荷兰队你看船头不停地在往前窜，但是英国队前面积累的优势比较大。荷兰队这些年他的赛艇方面的，尤其是多人艇、八人艇、四人艇，他的这种进步特别大。
1: Thank you.

0: 英国队滑的还是相当好的，5分54秒，
1: 成绩相当好。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单人艇的比赛。单人艇呢，相对时间要长一些，但是这个项目就有点类似于田径上的百米啊，这个是最能体现个人能力、最能体现个人天赋条件和素质的一个项目。最近这几年，单人艇呢，呈现出了就是更年轻化夺冠的这些选手，在十几二十年前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单人艇能够夺冠的大部分都是30岁以上的一些运动员，他们因为有着更加丰富的比赛经验，而且有着非常出色的水感，转化效率非常高，30多岁才进入到夺冠的黄金年代。但是最近几年呢，这个很多运动员这种随着新生代他们的这种天赋、运动能力的身体素质的这种天赋异禀，就是夺冠开始变得年轻化，基础能力相对来说要强得多。

所以即便转化率或者说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也都很好。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训练的这种科学性、专业性的手段在不断的增加，可以有效的帮助他们减少这种水上的训练的年限，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比赛的感觉，获得更好的这种水感，并不一定说全要靠在水上一天磨十个小时，然后历经十年。现在有很多这种专业的训练器械、训练手段、训练方式，可以让运动员更快地去体会、琢磨到在水上的这种感觉。

会儿英国队传速相对比较高，和爱尔兰队的队员差距已经比较小了。两条艇都是在35秒的奖评啊，这个奖评在单人艇的全程比赛当中呢，不算低，是单人艇划到35-36秒，划全程是属于中高奖评。完成了反超啊！英国队的桨下滑行效果非常好，这桨又长又力量。潜入水这把丢得非常远，从上方俯瞰的时候，要比身侧的几条船在潜入水那把支点要抛得要更远一些。而且拉桨的整个运行过程中，你能明显看到这个桨在水中支点抓得非常牢，而且出水之后啊，这个桨窝旋转得很快，往前送得很快，就说明整个桨在水下的力量是非常好的。

0: 滑得不错。
1: 英国队这条艇滑得真好，胜在水下的支撑效果，力度，桨下的这个支撑点的长，滑得很稳。这条艇就是给人感觉滑得非常扎实有力，大巧不工，用在这条艇上形容的是非常的准确。最后阶段的冲刺啊，英国队遥遥领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男子单人艇的比赛。
2: Sloveni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IN, Germany.Switzerland, the Netherlands. Attention.
0: 来看比赛开始。荷兰队的起航效果不错啊，这几个，尤其第一桨的满桨拉得又稳，加速度推进的力量感又强。这几个短桨之后啊，逐渐的开始把划座收满。桨下的力量感非常足，很有劲儿。然后德国队，传统强队，在单人艇这个项目当中，德国队历来是非常有实力的。我还划在46桨，桨平有点高。看什么时候主动的开始降节奏啊，开始逐渐的转入降节奏了。

德国队和荷兰队应该在这场比赛当中是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两条艇目前一个划41。

0: 一个滑40桨，男子单人艇能滑个36桨、37桨左右是比较正常的普通滑节奏。这两条艇到目前为止啊，节奏稍高一点点，还在逐渐的往下转。德国队的力量也是非常好，而且你可以看到，就这个运动员明显也是肌肉非常的健硕，力量非常好，能力极强的一个选手，但是他的潜入水这把又非常轻，你看很轻，潜入水这一下又快又轻巧，没有激起任何反溅的浪花，就说明他的潜入水这一把是往前送着，往远丢着，而且很轻巧的一松手让他轻快的入水，没有任何多余的发力。哎，这种发力是非常非常节能，而且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他能有这么大的体格，这么好的力量在支撑之后，你看船这一把就撑出去很远，这么好的力量，但是他的滑行潜入水这把又这么轻巧，这是非常不容易，难能可贵。这场比赛感觉半程过后啊，就比较明显了这个趋势。德国队、荷兰队这基本就是锁定一二名，后面的几支队伍去争夺第三。那德国队领先的幅度还是非常多的，也领先拉开了两条艇的差距，也是过半程之后，一条半艇接近两条艇的差距。荷兰队在这一轮加奖当中追上来了一些啊，追上来了有将近2到3个奖位。这一段战术加奖荷兰队滑的还是不错，但是呢德国队顶住了，应该刚才这一段德国队是有点体能上的下降，稍微有点渡极点的这种难熬，但这会儿呢渡过极点之后，最后阶段的冲刺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最后500米，这边德国队应该是顶过了最难熬的这一段，还保持着一条艇以上的领先优势，这个优势也是比较大的，在单人艇方面。没什么问题啊，刚才的这一轮战术加奖，荷兰队加得非常凶，水下力量包括奖品也有所提升，追上来了一些，但是到这会儿又有点力有不逮，德国队呢继续把优势重新拿回来，这会儿呢荷兰队掉得比较凶了，美国队逐渐的上来，还有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最后阶段这两条艇追的是比较凶，但都无法带来对于德国队的冲击了，德国队已经遥遥领先，这会儿德国队已经几乎快要 出现了。美国队和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还在激烈争夺，美国队最后阶段的加奖比较凶，奖评加的比较高，这会儿奖评加到42奖了，但是也就剩100米左右，想冲击德国队几乎不可能。德国队已经滑得很放松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加奖，水下力度也没有加强，也没有加快频率去冲，就是很放松的滑完最后这一段，相对很保险很安全，拿到了这个小组的冠军。然后美国队是第二，个人身份参赛运动员是第三。荷兰队最后掉得真凶，中间那段战术加奖啊，体能付出消耗太大啊，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很好看的一场比赛。那伴随着这组比赛的结束呢，我们今天赛艇世界杯卢塞恩站的这些赛事啊，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再一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由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96场比赛了。场上的瑞士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和白色短裤。本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嘉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我们再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瑞士队呢，今天门将1号科贝尔，后防线4号埃尔维迪，5号阿坎吉，13号罗德里格斯，6号扎卡里亚，中场8号弗洛伊勒，10号扎卡，14号亚沙

0: 前场22号里德，11号恩多耶和7号恩博洛。哥伦比亚队呢，则是门将12号巴尔加斯，后防线3号卢库米，23号桑切斯，2号穆尼奥斯和17号莫西卡，中场14号普埃尔塔，16号莱尔马，以及11号约翰阿里亚斯，前场则是7号迪亚斯，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25号前锋苏亚雷斯。
1: 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每个球队其实上来在开场这个阶段打得都不错啊，都在想抢开局。
0: 嗯，
1: 但看今天这个状态呢，两个队好像都想稳扎稳打啊，并不想在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情况下呢，丧失防守的这种平衡。
0: 嗯，刚开场呢，方卓提到的这一点，我就提出一个疑问哈，就是因为瑞士队呢，他们少了曼赞比，他们少了阵容当中最能跑的一名战将，而且曼赞比不光跑的速度快，跑的范围大，
1: 对，
0: 他其实是瑞士队全队阵容当中最能够让我们突破对瑞士队传统这种刻板印象的一个队员，现在少了他，所以瑞士队今天会不会缺少这个提速的能力，一上来呢就不太快。
1: 对，所以说呢，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的战术是什么样的。如果说瑞士队他能在中后场把对方吸引出来，然后寻找身后的这个空间，可能是瑞士队他们想要的。不管说阿坎吉也好，还是扎卡也好，都有比较强的这种长距离的这种转移，甚至说打身后球的这种能力。
0: 嗯，
1: 所以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会不会在这种比赛强度上给瑞士带来更多的压力。
0: 哥伦比亚队呢，在小组赛踢完之后呢，防守非常强悍，进了4个球，只丢了1个球。而在16分之1的对决当中呢，又是90分钟解决战斗，他们1-0小胜加纳。要知道，加纳队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的非洲球队里，防守纪律性最强的。
1: 嗯，
0: 所以哥伦比亚队上一场比赛呢，能够拿下加纳这个对手，应该是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对哥伦比亚队来说，这场比赛最大的挺战就是他们这次转场呢，飞行了2530公里，还跨10区。
1: 嗯，
0: 另外队内呢有流感的症状，所以今天哥伦比亚的队员到底身体状态怎么样？我估计赛前呢，这应该是哥伦比亚队内的一个需要保守秘密的重要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只能边踢边看了。
1: 哎，而且呢，哎，这个就是阿坎吉他的特点。他是可以从强侧进攻转移到弱侧，
0: 嗯，
1: 不需要从中场去过渡，所以说今天瑞士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这种大斜线的对角转移，或者说直接去寻找哥伦比亚身后的这种比赛方式。因为今天可以看到恩多耶也在，然后前面有恩布洛，都有这种比较强的纵向的冲击力和一些单打能力。
0: 这边撞倒的是莫西卡，弗洛因勒。弗洛伊呢刚来抢这个球的时候，莫西卡是想挤位置，结果弗洛伊呢先抬脚了，
1: 对，
0: 膝盖顶到莫西卡的腰上，
1: 这一下看着好像上的不狠，但是腰顶这一下，
0: 对，
1: 膝盖其实上的顶的这下会痛。
0: 瑞士队呢，他们在中场的调度能力非常强，除了刚才方卓提到的中后卫阿坎吉，加上中场的扎卡，而且这两个队员呢，一个右脚一个左脚，调动当中呢可以很高效的往左右两侧快速分球。哥伦比亚的右路进攻上了，这球想两个边路做个连接还是不错的想法，迪亚斯呢也向队友的这个传球意图啊鼓掌。
1: 哎，这下这个传的思路真的是特别的好，
0: 瞄着扎卡里亚呀。
1: 那
0: 扎卡里亚这个提速明显有点偏慢的，
1: 这下如果说迪亚斯能够了解队友的这个传球想法的话，提前起速，可能扎卡利亚这下要出问题了。
0: 因为扎卡利亚刚才有点慢慢悠悠的，好像警惕性不太够。
1: 对，
0: 裁判伊万巴顿啊，先过来跟双方的队员强调一下，
1: 你不能碰守门员啊，你可以站这儿，但你不能阻挡他。
0: 今天的执法主裁判伊万巴顿啊，他在本届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执法的个人风格是比较鲜明的，就是呢他的这个预警比较强，
1: 嗯，
0: 他会提前给球员呢在一些这个
1: 情绪上降温，
0: 一些情绪上先降温。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执法的手势，
1: 哎，
0: 说比较像交警，非常明确，非常的严厉，
1: 指向性很明确。今天呢，能感觉到两个队啊，想把节奏先降下来，
0: 嗯，
1: 啊，先不要把节奏打得太快，尤其是。

0: 哥伦比亚这边可能确实受到一些伤病的或者说生病的这种身体情况干扰。
1: 这个球呢连停带打
0: 越位了，但是呢这是一次非常精妙的边路向中路然后有一个纵深的这么一个结合，三人之间的小配合，内部球员前插然后中路球员前锋回接，形成非常好的三人三角形配合。
1: 这个球刚才可以夸一下桑切斯的意识啊，万赞比今天无缘登场，这是瑞士的本届赛事的最大闪光点，三球两助攻，而且凭借着在世界杯赛场的出色的表现，据说弗赖堡俱乐部已经给他标价1亿欧元了。扎克雷亚他有点不敢上去，
0: 对，
1: 因为回追慢，他一上去就得阿尔维迪过来补防了。
0: 就现在这个就是这种情况，这个迪亚斯插到了扎卡利亚身后，埃尔维迪一出来，这被人球分过。
1: 你看扎卡利亚回追的时候，这个表情狰狞的表情，他已经尽力跑了，但这不是他的，不是平常他的跑动类型。
0: 是，就这个步频他就很慢，对吧？
1: 其实赛前有预测啊，如果迪亚斯冲起来这么拉扯他。以扎卡里亚这个类型来说，跑30分钟他可能是喘不上来。
0: 所以这也可能是今天瑞士他想把节奏给降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哥伦比亚呢，说反正你慢我也慢，但是我快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上，对吧？
1: 刚才迪亚斯都突破二维的补防，
0: 哎呦，
1: 哥伦比亚
0: 的
1: 一个点不错，二点球顶下来之后，门将控制下来。这个位置啊，哥伦比亚的任意球还是很有威胁的。
0: 对，第一下呢，这个球出的呢，是守门员最难受的时候，看着奔自己来，但是呢，
1: 又往外转，
0: 一看，对，往外转，想出出不去，所以刚才守门员有一个想出停顿的这么一个动作。
1: 所以以前德国的门神卡恩，他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必须把身旁的人都吼开，
0: 哎，就怕门将这个时候非常犹豫，想出不出。
1: 哎呀，双方的屏幕下方这条边路的对抗会有很多故事。罗德里格斯这边呢，因为他上来以后他不太多纠缠，他就直接传中，
0: 对，
1: 所以他会比较考验桑切斯和卢库米这两个人的回退的选位。
0: 反正现在呢两个队伍打得都不快，还是在试探的一个过程。
1: 扎卡利亚现在上来都是靠走上来，但是估计跟扎卡还得说，我不是不上去啊，我得看着我前面这迪亚斯呢。
0: 得先交代一下，我上去谁来盯的？
1: 恩多耶上去到前点抢空间，看看瑞士队的这个角球，哥伦比亚队防得不错。
0: 两个队呢虽然打得慢，但是身体接触的这一瞬间呢强度还是给的比较狠。
1: 这是刚才哥伦比亚的那个机会，发出来之前压在前面的队员一个反套，保证了整条进攻线呢都安全。
0: 这个发球质量确实很高。
1: 这个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随着年龄增长速度降下来之后，他的传球的创造力还是很强的，他越踢越有点像当年这个老一辈的巴尔德拉马。这个中路反抢一脚出球
0: 钻进来了，
1: 空当来了，调整过来，普埃尔塔打远角，这是在前场瑞士队丢球之后迅速被打穿了两条线。
0: 对，这个正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一旦边路打不开呢，纵向这个前锋回接以后，普埃尔塔的这个前插是非常有威胁，
1: 连续一脚出球，
0: 对，
1: 然后后防线只能退，结果把禁区边缘的射门空当全部露出来了。这个球打的质量非常高，科贝尔纵身一跃，双掌扑了出去，
0: 猛虎扑食啊！这个球，
1: 这个球，哥伦比亚队的转换节奏非常快。
0: 对， 就今天哥伦比亚他

0: 部的这个三人配合将会是瑞士队需要好好进行一个针对防守的这么一个状态，看看会不会再等会儿补水啊，教练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新的部署。
1: 他这三叉戟在预选赛就是哥伦比亚队的稳定的进攻配置，
0: 是，
1: 所以呢今天教练组在没有其他伤病的情况下让迪亚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苏亚雷斯获得首发，这个对哥伦比亚的整个进攻稳定性来说呢，至少这个 A 方案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恰恰瑞士的今天两个边路呢有先天性的不足啊，所以看看在这个局部对抗的时候哥伦比亚队能不能够尝到甜头。队友刚才示意门将巴尔加斯往前给，巴尔加斯还是选择就近找后卫了啊。哥伦比亚的队员他们的这种撞墙配合啊，今天让瑞士的大个子队员挺难受的。
0: 对，
1: 恩博洛啊现在踢得很别扭，他一个人在前面扛身体呢，面对桑切斯和卢库米他又没有明显优势，
0: 扛不动。对，
1: 扛不动的情况下呢背身他也很难做球，
0: 主要是呢他身边呢今天没有这个曼赞比以后啊，他找不到一个队友，就一单呢作为前锋他自己跟后卫不能形成身体对抗优势的情况下他要寻找队友。
1: 上半场比赛刚开局的时候哥伦比亚队没有提速的情况下，瑞士队今天缺少了曼赞比，他们也缺少一个提速的爆点，瑞士队现在场上的这些队员呢调动队友的角色多，但是去穿插跑空当的那个角色少，恩多耶算是一个，但是开场之后呢现在又比较少找到他了。
0: 恩布洛呢在前面呢又很少能得到队友的支援，一旦球到他这儿呢他又没有身体优势，扛不住对方，扛不住对方呢身边又没有人啊，所以说这个确实瑞士看看补水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1: 扎卡不停地指挥扎卡利亚，你往前面去，要不然这个边路没人接。
0: 扎卡利亚心里想，我不敢呀，你这中场丢了怎么办呀。
1: 他平时实际上他是站在扎卡那个位置的，他不需要太多的折返冲刺，今天让他打右后卫对着迪亚斯，
0: 对，
1: 他心里还是挺怵的。
0: 这个一直让埃尔韦迪说你这往扎卡利亚那传呀。
1: 因为扎卡这样的队员他拿球他习惯性的得往两个边路附近得看，这是他转移的空间。
0: 对，莱尔马这一下其实提前预判了扎卡想要做动作的这个路线，
1: 扎卡里亚已经慢慢悠悠地上来了。
0: 是，
1: 这球啊在他上来之后越是没有第一时间给他，他心里越拿不准。
0: 估计今天扎卡里亚心里想的是我今天的比赛啊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1: 别犯错，
0: 对，
1: 别最后锅在我头上。
0: 哎呦，哎，漂亮这一下，
1: 这球他到前场到他的习惯区域他传球有一定的危险，
0: 对，
1: 但是就怕上来以后回去危险。
0: 是，就你看他现在就只要队友一丢球以后他马上第一时间先回位。对，我不是说我去限制你的人，而是先回位。迪亚斯也很有意思，看着球的位置然后盯着扎卡里亚，我放你一定的空间，
1: 这样的话就给我能跑起来的空间。
0: 第一个呢我可以在补防的这个回防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第二个一旦出现反击我这个还有优势。你这个速度在迪亚斯眼里可能他觉得他是有优势。
1: 弗洛伊勒看了一下没有给扎卡里亚，然后扎卡绕过来这侧接应，因为刚才防线和扎卡里亚确实拉得也太开了。
0: 就英超来的这几个哥伦比亚的球员对扎卡的踢球方式还是比较了解，
1: 非常熟悉，
0: 对，知道他拿球以后呢喜欢在脚下多拿两下再出球，所以一旦他拿球马上把他路线或者说他的这个对抗给他加强。
1: 瑞士现在有意的加快传球速度了，这球穿透性很强，看看怎么给，队友还没有跑出来，哦，反抢不错，射门，跑出来一个角度直接就打了，这个球完全是李德抢出来。

0: 出来的。对，
1: 亚沙里刚才这一下呢，自己没摸着头脑，应该往哪跑？不然的话，他其实在内部八号位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球空间的。但还好李德传完球以后还有一个向前的压迫，
2: 这个球弹下来之后呢，正好给李德留出了一个加速和调整步点的空间。
1: 这下还运用了一下脚法，是脚背内侧去推的，还不是正脚背往里抽。
2: 维迪这个非常规解围动作，虽然扛住了前锋，但是也没处理远。抢下来，阿坎吉出现了失误，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一下上来六个人，中路，
1: 这
2: 下雷斯的射门被堵出来。
1: 对，这下瑞士队啊，回防速度还算比较快。阿坎吉这一下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失误？想解围第一下，好像没处理好。
2: 会不会球旋转的厉害？
1: 对，
2: 因为刚才埃尔维迪那个解围动作不规范。这球。
3: 侧身准备凌空的，
2: 这下打呲了。怀尔塔上来，
1: 这下居然没出底线，出了到了边
2: 线，还转回来了。哎呀，
1: 这
2: 球旋转的太厉害。
1: 是啊。
2: 再来看看啊，这个球确实刚才解围的时候，又是埃尔维迪，
1: 对，
2: 拿小腿侧面挡出去的。
1: 这下倒是把这个扎卡里亚的身高的优势体现出来了。这要是个小个子球员，这一下可顶不出去。对，
2: 角球，约翰阿里亚斯来发，两名中后卫都上来了，迪亚斯也在人丛当中。回防的是罗德里格斯和扎卡，两个人还开了个玩笑，这因为迪亚斯不知道是不是逗了逗扎卡。刚才这下，
1: 其实是这个阿里亚斯给碰出去了，所以瑞士球员觉得有点冤。瑞士这边反正也是切断你向前传球的路线，我呢也不急着说把这个球给抢下来，但是呢我慢慢就等你没有耐心，或者说你传球出现失误的时候，我再抓你这种转换的这个可能性。大脚往前踢呢，前场因为哥伦比亚确实身高也不占优势，他也不怕你怎么打。
2: 上半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在补水之后尝试了一下进攻提速啊，但现在双方还没有获得太好的射门机会。恩多耶刚才跳之前被穆尼奥斯手上的小动作影响了他的起跳。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给了三分钟。瑞士队踢球啊，总体来说是比较有板有眼。
1: 对，
2: 虽然这些年呢有很多移民球员加入瑞士国家队，但是总体他的球风，尤其在世界杯的赛场，他是赢谁都费劲，
1: 对，
2: 谁赢他也难受。但是今年有了曼塞比之后，瑞士队整个进攻呢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但是进入淘汰赛这个小家伙消耗太大，受伤之后呢，瑞士队今天又回到他们传统风格，
1: 对，就是踢的呢横就是横，竖就是竖、这个就是我想好这么踢我就一定这么踢，变化不多，
2: 就像他们的钟表一样啊，很规整，
1: 对，
2: 也很精准。
1: 哎呦，今天可能冲刺最多的应该是阿尔维迪了。
2: 对，因为苏亚雷斯跑他得回追，
1: 对，
2: 迪亚斯跑他得回追，普埃尔塔往回
1: 啊，
2: 往上往前前插他得顶上来，他比阿坎吉纵向活动范围大多了，他还时不时的得帮扎卡利亚兜底。
1: 对，他是今天整个球队最繁忙的那个人。
2: 瑞士的主帅莫拉特亚金今天主要看他进攻当中有没有后手啊。这个球莫西卡已经出球的情况下

0: 已经出球的情况下被踢到，
1: 给了犯规。今天这个比赛啊，慢慢的就打成一场消耗战，
0: 对，
1: 就看谁体能更充分，谁板凳厚度更加的厚，看谁更有耐心。这下
0: 倒是没撞到，
1: 对，其实李德是在收动作了。
0: 莫西卡有点夸张。哦，这个球线路不错，有机会抢。
1: 但是可以看到埃尔韦迪速度不慢。
0: 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节奏不快的情况下呢，也没有创造出太多进攻的好机会，射门数有限。两支队伍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呢，目前还很难说下半场比赛什么时候会有突然的提速，或者会有突然的变数。暂时是以0-0结束上半场比赛的争夺。好，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方卓在中场点评的时候用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双方上半场都像抡大锤在砸对方的铁门。瑞士队中场先换个人，
1: 对，
0: 上来一个更硬的榔头，我误上来，
1: 看是上了个榔头呢，还是找了把钥匙啊？反正现在大家都没想着找那个锁眼。
0: 最好是找到钥匙，这样两边都省点劲儿。
1: 对，
0: 不管是谁先找到开锁的方法。上半场比赛呢，扎卡里亚是我们重点分析的一个战术点。因为今天让他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不是他作为后腰常出现的位置。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进攻防守显得有点纠结啊。
0: 恩多耶，想占位置呢，
1: 给了越位。
0: 越位。其实扎卡拿球的时候往左边分，找恩多耶是比较顺的，
1: 对，
0: 就看恩多耶自己怎么跑来接扎卡的分球。
1: 但是呢，今天因为哥伦比亚穆尼奥斯对他的防守呢也比较注意，基本上上的也不大，所以呢，今天恩多耶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太多发挥。
0: 巴尔加斯一脚斜长传，找到迪亚斯这一侧，瑞士队把球断了下来，直塞过来，这是恩波洛。恩波洛没有挤开空间啊，速度也降下来了，这球只能回敲了。
1: 桑切斯也很有经验，反正我让你拿球，但是我挤你身位，让你拿不好就可以。
0: 恩多耶一对一突不突，恩多耶突了过去，斜传给中路，后点扫射，
1: 哎呦，
0: 横穿禁区啊，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索乌。
1: 哎呀，索乌这一下其实拿停都可以啊，停打都可以，
0: 处理的比较仓促。恩多耶刚才的挺起这两下节奏还不错，很轻灵就抹过去了。
1: 莫西卡这一下被这个对方的弗洛伊勒给带走了，本来第一时间呢他是在盯索乌的。
0: 恩多耶感觉是想像姆巴佩那样来个卧射，脚下没站住滑出去了。
1: 对，这个哥伦比亚中场出现了一个失衡，正常来讲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让边后卫跑去盯两个中场球员。
0: 可能就像刚才从通道里出来前，哥伦比亚队委会开会商量的，咱们下半场比赛进攻得多投入，这一投入呢，后面反倒空了，
1: 中场没人了。还是希望把整个的进攻阵型给拉开啊，把整个场地都给铺上铺满。但这个呢，就等于说现在这种情况，一旦丢球以后啊，第二点的这个包围圈他就跟不上。这下危险喽！
0: 不是，主裁判第一反应不是犯规。
1: 对，裁判觉得呢，反正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0: 对
1: 啊，是一个常规的对抗。
0: 那画面对准了伊万巴顿，你看看他这个执法，
1: 这个表情也很丰富、啊。
0: 对，
1: 这手上都
0: 有
1: 动作，
0: 拽了一把。
1: 裁判可能觉得这种动作不会让你出现这种摔倒的可能，但这一下可以看出下半场瑞士

队的这种变化了，全场的这种压迫一旦形成失误的时候呢，局部形成多打少的情况，就这种两人二打一的配合慢慢体现出来。李德他们现在加强了这种高位逼抢，这种体能的优势慢慢展示出来了。

0: 瑞士这边呢形成了快速的这种人员的穿插，下半场它的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跟上半场慢悠悠的这种比赛节奏不一样。
1: 这下反击，看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没有第一时间给直塞，选择变线走边路找迪亚斯，迪亚斯应该会往里切啊，这个球哥伦比亚队打得不够坚决啊。
0: 哈梅斯想把球让过来，但对方呢确实更快一点，球捅出去了。
1: 这个球瑞士的队员呢回来得很快，哥伦比亚队反而打得有些犹豫。
0: 转移
1: 交给普埃尔塔，哈梅斯罗德里克斯，哎，他的锁脚在这个线路有威胁，是能够传出很好的弧线球的。
0: 阿利亚斯这下就是个矮了点啊，其实就在他的头上。哎，给了
1: 扎卡是怎么吃的牌呢？我看看，姆尼奥斯这儿一瘸一拐的，看来是抢这个两拼球的时候。
2: 哎呦呦，
1: 扎卡踩脚了。
0: 哇，还好啊，扎卡这下穿的是死底，也就我们说的短钉，这如果是长钉的话，这一下穆尼奥斯真就麻烦了。
1: 长钉因为这个钉更少，
0: 一个是钉少，再一个它是钢钉，它是长
1: 钉，扎进去容易对关节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0: 对，
1: 你像死钉它钉比较多，相当于
0: 胶钉，对，它又是胶钉，它的这个伤害杀伤性不大，
1: 不容易在一个点给扎进去。罗德里格斯，阿坎吉，阿坎吉也慢慢的推上来了。扎卡现在来到左边，在观察起球的位置。瑞士队两个肋部空当呢都站着有接应的人，这个背身要球呢还是让哥伦比亚的防守队员有点被动了，里德出来造成了犯规。
0: 下半场呢瑞士队他变了，他有人回接，他总有第三人形成前插，他这个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小组轮转，这个跟上半场那种慢慢的传来传去的这种比赛方式不太一样，
1: 这就让哥伦比亚这两个中卫挺难受的。
0: 对
1: 啊，肋部空当老有人，
0: 哎，
1: 这个位置你不跟他，
0: 他
1: 就拿球反击了，你跟他两个中卫的间距就拉开了，
0: 这是一个好位置，怎么来罚。
1: 弗洛伊勒和扎卡都站在球前，排了四个人墙，巴尔加斯这边，
0: 这算是一个训练点位啊。
1: 看罚球质量，
2: 哎，
1: 对啊，打的什么上脚弧线不错，
0: 还真像
1: 里德，他创造了机会，最后这脚球罚过来以后绕过人墙，这个是以前很经典的传统任意球踢法，
0: 对，
1: 从外线绕人墙，
0: 哎，
1: 然后兜上脚，
0: 脚感不错。
1: 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摆那个人形牌
0: 啊？是，
1: 就是练绕这种线路。
0: 对，现在人形牌比以前还厉害了，就你这边一出脚它那个人形牌还会往上弹，对，
1: 与时俱进的，
0: 哎，今天瑞士队啊对身后的这个保护做的还是不错，今天哥伦比亚想打瑞士身后都没打成功。
1: 恩多耶这个反身处理很灵活，
0: 三打三，
1: 好球啊，外脚背视野首先很开阔，观察到另外一侧的机会了。瑞士队现在呢恩多耶下半场比上半场要活跃了，然后里德呢顶到锋线上之后呢在内部空当也更多机会，看看扎卡利亚，扎卡利亚最好不要冒险丢球，他这个位置最好丢球，内部空当进来，犯规了。扎卡利亚呢原本是有利的位置，但是趟着一脚的时候迪亚斯速度也很快，扎卡利亚吃到一张黄牌，这对他接下来的攻防选择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呢。
0: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个慢赞比到底是真伤了还是
1: 烟
0: 雾
1: 弹？
0: 对，就看会不会出现70分钟上来然后解决战斗，
1: 也不是不可能。
0: 哎，就现在看着是这个膝盖包的挺严实，但那个东西呢，很难说。
1: 最后一看是艾灸。

0: 是敷了个草药包。
1: 哎，
0: 打到这个阶段，情报战也是一方面。
1: 对，
0: 包括哥伦比亚是不是真感冒了？
1: 哎，这个都不好说，反正都是
0: 补完水之后，全队开始疯跑。
1: 反正都是自己这个报社报出来的消息，对吧？
0: 因为这两个队呢，说实话，从前面的比赛踢下来，都是防守更擅长。
1: 嗯。
0: 瑞士队虽然这个小组赛进球数也不少，但是你总体看下来，他们手段都不算丰富。
1: 哎。哇，这下停了，
0: 这次转过来。
1: 嗯。
0: 迪亚斯，迪亚斯示意球迷给鼓鼓劲儿。
1: 对。
0: 哥伦比亚的现在需要士气。
1: 这样，哎。
0: 是不是给了桑切斯呢？啊，苏亚雷斯，这是刚才迪亚斯转身射门的这下。
1: 啊，
0: 苏亚雷斯拉了一把，这个动作有点没必要啊，
1: 这有点主动申请黄、黄牌的意思。
0: 看上去无心之举，但其实什么都逃不过裁判的法眼。尤其是他不能小看今天的主裁判巴顿先生、啊，当时就是他抓住了阿尔米隆捂嘴。
1: 是。这对新规则的理解非常的透彻。
0: 嗯。
1: 很好的一次摆脱
0: 啊，索乌过来帮着扎卡利亚协防迪亚斯、稍微有点大了，墨西卡传回来这球的落点不太理想，
1: 感觉这两步墨西卡有点跑不动。
0: 对，
1: 嗯，
0: 最后触球的位置也不好。
1: 对，
0: 越位了。哦，应该不是，是不是发球延误了？等会儿再看看。
1: 对，也不给咱看，反正。穆尼奥斯，瑞士队呢？小组赛第一场，是因为这个比分领先以后松懈了，所以呢被卡塔尔扳回了一个进球。
0: 嗯。
1: 看看今天，
0: 时刻
1: 对,
0: 对，
1: 看他们今天会不会保持一个比赛的专注力，这个很关键。
0: 普埃尔塔坐在地上整理球袜的时候，警惕性很高。
1: 哎，
0: 虽然扎卡是善意把他抱起来，但是他第一时间上去干嘛呢？上去先搂住扎卡脖子，控制住对方的这个关键位置。这有的时候他是球员一些本能啊。
1: 是是是。
0: 射门！哎呀，
1: 苏亚雷斯，
0: 这可是个黄金机会啊！有人数优势，又面对球门。
1: 对，刚才在说呢，要注意力要集中，不能出现涣散的情况。这一下差一点就被对方抓住这个机会了。哇，
0: 扎卡被抢断，苏亚雷斯直接面对科贝尔，
1: 这个脚法运
0: 用，这球打呲了，
1: 太糟糕了！这个脚法运用，一般现在前锋呢，面对这样的机会，一般都是脚背内侧去打，
0: 嗯，
1: 把这个部位先吃实，尽量呢不去发全力。
0: 他太想发力了，
1: 对，
0: 不打角度。换上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换上金特罗，这也是老将了。然后换上坎帕斯，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两个中场调整，金德罗比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小两岁，但是也参加了此前哥伦比亚的两届世界杯比赛，2014年和2018年。

0: Juan Quintero et le joueur numéro 11, John Arias est remplacé par le joueur numéro 21, Hannigan Capaz.
1: 现在调了这两个人，哥伦比亚的应该要进攻上啊，要继续的加把劲儿。
2: 对，在纵向的进攻上呢，增加一些这种冲刺能力。金特罗呢是有比较好的这种传球盘带能力。
1: 瑞士队只是中场休息回来换了索乌上来，换人窗口常规时段内的还没有占用。
2: 对。没问题，远端还没起来，是不是把球给踢出去了？你不落脚踝出问题了吗？这是应该没问题，还能偷看。
1: 他就是想讨个公道。
2: 对，想讨个公道。
1: 对，伤应该是没伤。
2: 对，
1: 就是要个说法，所以一直在跟裁判喋喋不休的。
2: 是是，
1: 他在这儿。实际上呢，他是落地之后啊，他是在这儿，其实是被他可能膝关节受到的压力反而更大，在空中被压腿了之后。
2: 但这一下呢，因为他把腿抬起来了，对方呢也不好躲过去，
1: 搅到一块了。瑞士队在场边二号穆海姆看来是要准备上场了。罗德里格斯呢跟准备替补登场的穆海姆呢交流了一下场上的情况，然后呢他也要被换下了。罗德里格斯估计是交代了一下他这个位置啊，之前主要的压力跟风险都有哪些。两队的老将现在扎卡还留在场上啊，克洛普
2: 现在是说他要去德国国家队
1: 的消息啊。
2: 如果他真去了，那可能德国队球迷有福了。
1: 因为他赋闲的这段时间是担任红牛集团的全球足球总监嘛。
2: 对。
1: 而且迪亚斯就是他提拔起来的。
2: 是。是一个非常注重球员场上表现的这么一个教练。一上来感觉啊，两个队确实在加强这种对抗了，但是怎么打破僵局，这个是需要好好解决的。这像这种定位球，瑞士队他就要好好把握一下了。李德呢，今天在前场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对啊，虽然不是下半场把他往中间挪了以后，
2: 对，
1: 这球。给过来之后，第一点还是桑切斯顶到
2: 啊，越位
1: 啊，越位。
2: 哎呦，这一下，
1: 这一下巴尔加斯出来不让啊，这一下可能挺严重啊。
2: 这一下他是想阻挡守门员吗？
1: 这个球啊，
2: 这下有点危险、啊。
1: 这个球两个人都吃亏。
2: 对，
1: 关键是以刚才这个情况，巴尔加斯他不想冒险，万一这个球没越位呢？
2: 是。
1: 但是从画面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恩博洛没有充分的跳，所以他的后脑勺往后一磕，直接撞到巴尔加斯的肋骨。巴尔加斯出来这冲击力呢，把恩博洛后脑勺撞得也不轻，两个人都伤得挺严重的。
2: 而且恩博洛落地的时候呢，头也是先砸在地上，
1: 而且
2: 两个人
1: 因为要处理这个球，巴尔加斯从后上前，速度还挺快。恩博洛其实相对可能还好点，
2: 对，
1: 巴尔加斯是因为可能肋骨这下不知道撞得严不严重，
2: 因为他这一下呢注意力都在球上，他对守门员对自己是没有保护的。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小禁区里边守门员是不可以被接触的，这种情况守门员是比较吃亏的。
1: 如果撞到肚子撞到胸口都还好，
2: 对，
1: 就怕撞到肋骨，
2: 对，
1: 尤其这个肋骨下侧啊，好在两个人都没什么大问题。
2: 对，
1: 画面上看着

0: 一看呢有点吓人。
1: 是
0: 恩伯洛这身板应该问题不大。他只要不是门将出击双臂打到恩伯洛的头上，
1: 对
0: 他的问题都不会太大，
1: 只要不是这个拳啊肘啊直接打到这个身体上。小雷斯
0: 帮着门将做了个挡拆，
1: 其实刚才守门员可以拿手啊，这不是一次回传球啊。
0: 中路还是摆脱不掉，
1: 哦，漂亮！
0: 甚至一下，这脚漂亮，横球！哎呀，
1: 这太糟糕了，这个处理、啊、
0: 太潦草了，最后这下，虽然也越位了，但是这个球最后的处理也太潦草了。
1: 禁区里面只有两个包抄点，现在其实投入到禁区里面的人也不多，就更多的还是在外围进行传导。其实现在这会儿哥伦比亚已经体现出来体能消耗过大的这种状态了，瑞士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这个很关键。
0: 换上了莱尔马，换下了前锋苏亚雷斯，他错过了一个机会，吃到了一张黄牌。莱尔马在拖后后腰的位置扫荡不错，但是此前的几次出球过分，出球一脚出球队友跟不上，也出现了不少失误。现在换上里奥斯，里奥斯的扫荡能力同样不错啊，踢法很凶悍的一个后腰。另外一名前锋埃尔南德斯上场，1999年的国家队的轮换前锋。
1: 布乔埃尔南德斯呢，联赛当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0: 科尔多瓦这个大腿肌肉拉伤啊，看来确实是短时间好不了。
1: 对，肌肉拉伤，估计世界杯是赶不上了。快的话，可能也要2到3周。
0: 看看这个角球，瑞士队的两个中后卫都上来了，里德还是由他罚，中路都没有顶到，扎卡往里挑了一脚，莫西卡
1: 后点是空的，能够看到
0: 一直在看啊，看到后边了，
1: 但是
0: 后点一脚出球，哎呀，这个球想法是真好啊，
1: 哎，
0: 扑出来，科贝尔没有没收这个球，还是越位了。
1: 这下传的真好，库乔这一下没有拿到。
0: 金特罗啊，他应该是一直在观察队友的位置，他就像个助理裁判一样。
1: 哎呦，其实就越了一点点，
0: 探了一点的。金特罗已经意识到这球不能停，停的话，两个前锋是两个等球的前锋就越位了。
1: 对，
0: 必须最快的给出去，所以给他提出了一个极高的传球难度。
1: 帕斯这个身体是真好，场上球迷也在等待那奇迹的一刻啊！
0: 大家好像心理上都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突然间有一个让人激动人心的时刻出来。哥伦比亚队后场可能后场这个控制啊还没有缓解险情，刚才有些犹豫，瑞士队险些抢下来一个直接射门的机会，那边瑞士队有前锋倒在禁区内，暂时还没起来。阿坎吉他看了看前场自己的锋线队友还没起来，所以没有选择长传。

0: 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这下双方啊，中场空间已经被拉扯开了，但是反击当中哥伦比亚的传球失误太多了。
1: 对，现在哥伦比亚就等于前面留两到三个人，就是我打转换了，后防线这边呢，
0: 这个点不错，射门，恩多耶，
1: 内部空档已经出现了，就现在中场啊，已经没办法限制对方向前的这个传球路线了。我之前这几个覆盖还能够拦截住，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0: 看，这是李德，卢库米刚才啊有点犹豫了，和桑切斯两个人，他们俩确实消耗也比较大。恩多耶被换下，瑞士队换上了17号巴尔加斯，啊，这是个烟雾弹啊！赛前说巴尔加斯也有伤。踢倒了扎卡，又是坎帕斯。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已经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 这意思是前面就犯规了啊！我只是给了一个有力进攻，所以这个位置呢要再往前去推。
0: 直接常规时段双方是战成了0-0。这场比赛这样的消耗过程啊，两支球队在进攻端可以说乏善可陈，但现在呢随着接下来的加时赛要展开，两队到底还有多少隐藏技能呢？这是我们现在最好奇的。哥伦比亚队从目前来看，90分钟踢完之后呢，在体能上已经不太乐观了。而瑞士队呢，在比赛快要结束常规时段争夺的时候，才开始换上生力军。所以这个比赛呢，现在接下来加时赛啊，还可能有新的变数。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羊白开健康，常喝羊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下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啊，感觉哥伦比亚队的防线注意力已经开始有些松动了，而且特别是中场回防开始有些盯不住。不过他们换上了里奥斯，最大限度的去弥补这个位置开始出现的松动。现在加时赛的上半场开始，
1: 这两个球队啊在世界杯舞台上点球都没赢过。
0: 如果按照历史战绩的话，两队不应该想去踢点球。
1: 是，
0: 哥伦比亚队此前是在点球大战输给过英格兰，而瑞士队的点球经历呢，则是曾经面对乌克兰三罚不中。
1: 嗯，直接打身后。瑞士确实，你给他一个时间做回防呢，他们回防速率和到位率还是比较好的。哎呦，这个位置给一个定位球可能有点麻烦。今天哥伦比亚其实很少能在这个区域形成有效的威胁的。
0: 里尔斯停完球之后准备处理第二下，
1: 这个只能说啊，还是迪亚斯他的这个速率脚下频率快。
0: 这个球他可能有点吃点暗亏啊，双方队员在摔倒的过程当中，他的左腿膝关节侧面呢是被压了一下。
1: 这下呢，你还不能说是威德莫特意的去伤害迪亚斯。现在球员都喜欢穿这种小的这个护腕，
0: 对啊，
1: 护腕，然后穿这个小板。
0: 哎呦，中路第一点还是没有抢到，再补，哇，
1: 绝佳机会啊！
0: 哥伦比亚的队员呢，认为他们抢二点球的进攻队员是被瑞士队员给踢倒的。
1: 桑切斯最后的打门嘛，如果说能形成倒钩的话，其实能把球压下来。
0: 对，
1: 但他选择了这个侧凌空。这个
0: 还真不好说呢。
1: 对，真不好说，
0: 真不好说。因为这个球呢停完之后扣过来，坎帕斯这一停的还挺聪明的。
1: 嗯，关键这个位置呢它还确实是有连接上的这个可能。 这个球罚的质量还是挺好，平快过去。

0: 现在两个中后卫，哥伦比亚的两个中后卫要注意啊。卢库米现在身上还没有黄牌呢，
1: 对，
0: 但是桑切斯已经有黄牌了。
1: 现在慢慢的防守动作已经在变大了，这个是体能消耗的一种改变变化，就很怕对方一旦突破自己会追不上，
0: 只能把身体往外扔。
1: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只能正面的时候能接触到对方，就一定阻断对方的进攻。
0: 卢库米连抢两下，把球断了下来，
1: 漂亮的过人。哦，这下
0: 近身的能力真强，转移出来了，交给迪亚斯。
1: 举一的机会，哎呀，迪亚斯没劲儿，
0: 可能没劲儿，脚下软呐。
1: 唯一一次这场比赛可能能形成正面一对一的机会啊。别说这个坎帕斯上来以后还真有用，
0: 就是局部
1: 对他的
0: 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挺突出的。
2: 给中路投球，
0: 哦，这个球瑞士队居然盯漏人了，这是整场比赛哥伦比亚最好的机会啊，打中了横梁。卢库米这个球发出来，瑞士队完全没有人盯卢库米，卢库米自己都不敢相信，跳起来争顶这个点这么轻而易举。
1: 所以这个点啊，就是注意力集中啊，注意力不集中，角球任意球就会出现丢球的情况。
0: 还是
1: 瑞士这边也追不上。
0: 对，这是卢库米，刚才防他的是中锋伊藤，
1: 这刚上来，
0: 哎，伊藤
1: 就过了 C 点就不跳了。
0: 伊藤不应该这么防他呀。
1: 对，
0: 这人球两边是根本防不住的，
1: 而且这一下呢，这个身体站位朝向也出现了问题。哎呦，打脚冷射有点远。
0: 里奥斯，
1: 想趁没有人干扰来一脚。
0: 其实被换下的哥伦比亚的这个功勋球员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成名绝技就是在这儿打世界波，在这儿打远射。这场比赛啊，双方展现出来的特点啊，这还有巴尔加斯扑了出去，后点头球摆渡过来，中间被卢库米解围了。
1: 哇，守门员立功了。这个时间如果让瑞士进一个，哥伦比亚想扳回来确实就不容易了。
0: 对，这是阿姆杜尼刚刚换上场的前锋的射门。再来看一下边路的发展过程。但今天啊，双方获得机会的时候基本都是选择大力爆射，
1: 哎，
0: 很少能够冷静下来打角度，所以导致呢这个局面就像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说的，仍然是拿着大锤砸铁门，砸到现在了光光光的，还是没见谁的铁门有松动。
1: 对，
0: 就是不找开锁的办法，不找锁匠，
1: 就不找这个锁芯儿啊，这个锁口。
0: 这场比赛双方的胜者呢，将会在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队，而这个半区呢，还有挪威队和英格兰队。另外一个半区呢，则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法国对阵摩洛哥。穆海姆也吃了一张黄牌。加时赛的上半场补一分钟。

0: 好的转移，能不能钻进来？哦，
1: 这下里奥斯，里奥斯给小了一点，折射，还是个角球。
0: 这一下传给迪亚斯，不如自己打呀。
1: 对，角度都出来了。
0: 对，这下库乔尔南德斯传的好啊，
1: 这个横传找得很准，嗯，找到里奥斯，
0: 刚好是一个小过顶。到了加时赛，哥伦比亚几次角球任意球其实都挺有威胁的，看这次能不能获得一个进攻有效机会。能形成有效攻门。哎，扎卡。
1: 这次角球在前点，今天哥伦比亚队的角球第一落点抢得不成功。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还是0-0，双方呢在短暂休整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的下半场。这是要论好的机会和绝对机会啊，哥伦比亚队三号卢库米顶中横梁是整场比赛踢到现在双方出现的最好的机会。其实进入加时赛的上半场呢，能感觉出来哥伦比亚队是想尽快解决战斗的，越往后耗对他们的体能来讲越不利。而对瑞士队来说呢，穆拉特雅金的调整呢也是在两个边路开始换人，开始寻求进攻的威胁，但是瑞士队似乎进攻端还是没有太好的办法。而哥伦比亚这边呢，替补登场的贾明顿坎波斯，他到目前为止完成了比任何其他队员都多的过人，就他是场上哥伦比亚队和这个首发的迪亚斯，他应该是两个进攻最有威胁最有活力的两个点。伊藤啊，伊藤要保持控制情绪，当然这个球主要是刚才桑切斯过来，桑切斯呢和伊藤两个人，伊藤想上去找裁判说说理去。哎，
0: 说他已经好几次对我侵犯了。
1: 对，
0: 他身上还有黄牌，
1: 现在确实得注意，因为他有张黄牌了。
0: 对，
1: 他情绪得稳住。伊藤呢也不完全是为讨个说法，他就是要给裁判员施压。
0: 对，
1: 他已经好几次了。
0: 顺便提醒一下裁判，
1: 对，
0: 他有黄牌啊。
1: 对，要把他身上这个危险的开关呢随时触发了。
0: 对，
1: 现在加时赛下半场继续，看来最后一个名额啊。哎呦，谁都不想轻易的拱手让人。埃尔维迪，埃尔维迪这个阶段有点不太能跑了吧，毕竟上半场和常规时段内他冲刺回防最多。
0: 对，他今天确实是把这个迪亚斯限制的比较死。扎卡利亚一旦出现身后这个空位都是他来补啊。
1: 今天要不是温哥华气温宜人，23摄氏度，也相对湿度也不高，两个队现在估计被折磨得够呛了。
0: 我估计这队估计这会儿就要有身抽筋的。
1: 穆尼奥斯，
0: 这个就是体能下降以后技术能力已经没办法去控制了，核心都失衡了。嗯，
1: 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把两队的一些问题从预选赛开始到小组赛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得非常充分。嗯，哥伦比亚呢就是进攻的效率不行，
0: 对，
1: 他有机会的时候他经常不好好把握，他不是把握不住，他是不好好把握，打得很随性。瑞士队呢就比较依赖我们反复提到的曼赞比，确实他是能够，别看年轻，但他确实给瑞士国家队带来了长久以来少见的活力。嗯，边路给过来，
0: 哎呀，
1: 这是扎卡擅长的打远射推射的区域，

0: 是瑞士队今天啊唯一一次在边路打到一个有纵深的这个情况下形成的倒三角射门，在大禁区外围形成远射。这个时候就看在接下来有限的机会里谁能把握住最后的这一下得分了。
1: 如果照着这个趋势耗下去啊，两队可能得提前谋划一下点球大战。
0: 是，估计这个技术师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安排了。
1: 至少得根据场上现在队员的体能状况预排一下排序。他得有一个排序草稿，然后根据等会儿谁具体还有这个情况或者腿不适合再临时再微调。
0: 是，就体能下降以后，这个跟体能完全充沛的时候，这个罚球的这个稳定性是不一样的啊，心态上的这种波动啊。估计肯帕斯肯定得罚，这现在还有劲儿呢。
1: 他甚至可能要求第一个罚呢。现在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已经被换下了。
0: 还正冲呢。哎呦，机会怎么打进？
1: 射门！
0: 哎呀，这种机会，我的天，
1: 这可是杀死比赛的直接机会啊！金特罗呀！
0: 哇！
1: 这是完全送礼的机会啊，扎卡等着这球落下来，
0: 这怎么能
1: 哎呀。坎帕斯，所以哥伦比亚队就是我们刚刚说这特点，哎，他总是不好好把握。
0: 对，
1: 这就让教练也没办法。
0: 教练那战术板上拿的是点球的这个预案吗？漂亮，
1: 阻挡了，
0: 到这个时间还能冲呢，真了不起。
1: 迪亚斯这场比赛的消耗和他跑动量，如果等会儿他要罚点球，他可能是个变数。
0: 对，
1: 他这双腿能不能还听那么听使唤？
0: 对，
1: 真不好说。
0: 这会儿都已经拖着走了该，所以说这会儿还能有这种变数爆发，太了不起了。

0: 金特龙传到前点，
1: 还有没出气，哇，这瑞士真是逃过一劫。
0: 瑞士队现在在反击当中，他们还是以先破坏为主，就是整个比赛踢到现在，瑞士队今天很难看到说在反击当中转换当中守中带攻。遇到这么一个对手啊，哥伦比亚队踢得慢慢也没脾气了。瑞士队那边还是有球员暂时啊，这是卢库米啊，
1: 抽筋了，
0: 中后卫卢库米抽筋了。
1: 啊，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0: 想被换下，双腿的小腿肌肉已经紧绷了，就是站位置他也有点站不住。那这样一来，两个中后卫如果有一个被换下，另外一个有黄牌，最后阶段说不定还会有新的情况出现。
1: 确实小腿抽筋啊，这个真的，这走一下他就要抽一下，
0: 他不是你的意志坚不坚强，或者你比赛的斗志还有没有的问题，
1: 对，
0: 他是真正出现这种双腿不听使唤的情况，所以站在场上的球队呢也是风险。米娜准备替补登场，
1: 就有的时候踢到真的疲劳的时候，他会全身都抽筋。
0: 你遇到过吗？这种
1: 我遇到过，
0: 全身抽筋的感觉。
1: 对对对，有。

0: 以前真的是踢到消耗过大的时候，气温又高，
1: 水分跟电解质流失太多。
0: 对，就是踢完了以后，在房间里边全身抽筋，动不了。
1: 球后米被米纳替换。看看瑞士队能不能够再组织一波进攻。这是换上来的米纳。
0: 米纳这个身材很高大，但脚下频率有点慢，应该结束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而且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那接下来呢，两支队伍就要面对点球大战的考验了。接下来的点球大战将会决定今年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八强的名额，看看谁会笑到最后。
0: 先让体能充沛的球员上来罚，金特罗这是后换上来。
1: 瑞士队在过去的五场大赛，算上世界杯、欧洲杯的点球大战里，只赢下过一场，就是2020年欧洲杯16强赛当中5-4淘汰了法国啊。他们赢的这场战绩很彪炳，但是从总的数据来讲，瑞士队没有太多优势。在德甲联赛当中，科贝尔并不算是擅长扑点球的门将，他以往在联赛里29次点球扑出了5个。金特罗，
0: 我们就从这个视觉上来看，这个195的守门员站在球门里，球门感觉都少了一圈，

0: 看看瑞士队谁来承担第一个点球的任务。
1: 哦，
0: 扎卡，毕竟他是这支队伍当中国家队参赛经历最丰富、经验最丰富、心态最稳定的球员。面对巴尔加斯，看看扎卡的处理。扎卡在观察巴尔加斯准备做什么举动、啊、扎卡打得很坚定，
1: 这个
0: 就是打球速，
1: 对，这个就是身材的劣势，碰都碰到了，就差这一点。
0: 虽然巴尔加斯反应够快了，但是他天生这个覆盖面要小，
1: 你看，
0: 所以呢擦到球的边缘，
1: 对，
0: 球的力量罚得又大。其实这个半高球不难扑，
1: 不难扑，这个如果说1米9以上的守门员啊，这下可能还真给推出去。
0: 哥伦比亚队第二个出场的是23号桑切斯，中后卫。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会给瑞士球员带来比较大的信心。就我只要角度罚出来有一定的角度，我力量大，可能你在这个控制范围下你就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只要不罚飞就可以。给一些小手势，
0: 看看桑切斯中不中招。桑切斯射门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
1: 被干扰了。
0: 哥伦比亚队连续两个点球呢都罚向了中间，但是桑切斯的这个射门的处理啊没有把球压住。
1: 这种正脚背呢，我们说就是没有

0: 信心，我就往里抽一脚，完全没在线里，压在线上。
1: 科贝尔前两个点球啊，扑了一左一右，所以哥伦比亚的队员呢，确实选择打中间，是基于这个大数据可能对科贝尔的分析，他的策略没问题，
0: 对，
1: 但是脚法运用不够细，
0: 哎，
1: 这样一来呢，看看瑞士队的第二个点球能否把握住。替补登场的前锋阿姆杜尼，
0: 现在对于瑞士球员来讲就是不要发飞，
1: 阿姆杜尼有节奏变化，打门，他很冷静啊，等着门将巴尔加斯先飞出去了，这样瑞士队两轮过后领先。巴尔加斯前两个点球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就看看他第三个方向会怎么猜了。科贝尔呢是左右各一次，所以哥伦比亚队第三个出场的队员会不会还罚中间呢？21号坎帕斯，
0: 今天面对科贝尔的时候打飞了一个单刀，看这一下会不会打进。
1: 坎帕斯这脚射门，哎呀，从腋下钻了进去，还够冒险的。
0: 其实今天来看，哥伦比亚球员打的这个角度都不好，都选择相对比较中路的这个区域。
1: 目前科贝尔是左右左，
0: 对，
1: 各扑一次，
0: 哎，
1: 不守中间。坎帕斯这个球运气成分挺高的，从腋下钻过去，幸亏球速快。
0: 对，
1: 瑞士队的第三名主罚的队员阿坎吉。
0: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罚球，
1: 前两个巴尔加斯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看看阿坎吉这次如何判断。面对巴尔加斯，阿坎吉观察了一下他，哎呀，也打飞了。这两个人啊，哥伦比亚的第二个和瑞士的第三个，两个后卫脚啊，他还专门去有意的确认了一下巴尔加斯是不是还往右扑，
0: 哎，
1: 果然巴尔加斯又往右扑了，巴尔加斯就死堵这一侧，结果阿坎吉这么好的机会没把握住，
0: 也想打中路啊。
1: 如果他都已经堵对了，巴尔加斯还往右边去，说明他这个堵的也不是那么自信，是吧？如果是都堵对了，哪怕踢个勺子点球都行。进入第四轮，双方现在各踢飞一个，还是2-2。哥伦比亚队的这个点球被扑了出来，
0: 这个就是身材的优势啊！
1: 科贝尔这次扑向了右侧，而且科贝尔的扑就是很有规律的，结果阿尔南德斯完全中招了，
0: 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啊！哇，这接近在立柱这个区域把球给捞下来，
1: 还打了个半高球。
0: 对，
1: 按照前面的点球规律，科贝尔的扑救已经被摸出来，这两个门将的规律现在都很清楚。
0: 对，
1: 结果没想到哥伦比亚队的点球直接阿尔南德斯扑了一个门将最喜欢的位置。
0: 打半高球呢，之前都说过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大忌。
1: 所以点球大战进行到现在，总共踢了7个，开始瑞士队罚他们的第4个。
0: 哎，
1: 伊藤来罚，他会不会打向自己的右手边？因为巴尔加斯此前已经往他自己的右手边扑了3遍了。伊藤打中间，你看巴尔加斯还是扑右边。瑞士队再次领先。
0: 阿坎吉
1: 从罚点球来看，双方也都挺轴的，瑞士基本打中间，
0: 是，
1: 然后哥伦比亚基本打两侧，但是都中了门将的规律。第5个点球很关键，迪亚斯
0: 必须得打进才有一丝希望。

0: 看看迪亚斯能不能让哥伦比亚还活着，
1: 会不会打中路啊？
0: 迪亚斯射门啊，骗过了科贝尔。这次科贝尔没有按自己的规律去扑，迪亚斯赌了一把。科贝尔这次是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哎，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左手。哎，还是按照他的规律，
1: 对，
0: 还是按照他的规律。迪亚斯看来是吃准了科贝尔的习惯了，帮助哥伦比亚队保留了最后一线希望。瑞士队巴尔加斯替补登场的巴尔加斯来罚最后一个，罚中，瑞士队就晋级。那么这边的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扑了四次了，谁能够赌赢这把呢？瑞士队鲁本·巴尔加斯准备出跑，调整射门，哈哈，鲁本·巴尔加斯他赌赢了，帮助瑞士队罚中了第四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双方倒是斗足了心眼儿，最后鲁本·巴尔加斯罚中了点球。此前哥伦比亚的门将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连扑了四次，最后一次他想变化，但没想到对方猜透了他的心思。瑞士人在这场比赛当中以他们的坚韧的防守和耐得住磨比赛的性子和耐心熬到了最后。瑞士队这场比赛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当中的较量和折磨最终结束了，我们恭喜瑞士队，同时呢也祝贺哥伦比亚队，本届世界杯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好了，我们在北京演播室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嘉宾董方卓带来的精彩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

0: 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战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战有多斯桑托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战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 Set. 开。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篮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对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托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战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啊，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一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米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米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米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米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的。

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米10。男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瓦拉里、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塞恩，塞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头。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投，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

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库普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萨姆·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啊，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的。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格迪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克斯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就是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5米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不靠保证速度，保持节奏，他敢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跳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有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一跳过去之后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是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

做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瘾，但是呢他的上瘾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里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哈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插杆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里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95米，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了。格里斯马绍尔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格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里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了。看一下卡拉里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
差一点落到这个

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米95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女子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400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黛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霍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得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得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的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莎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相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黛西威廉斯，49秒52。

0: 布克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凭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50.10。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男子800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希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希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基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43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41.84，而伦敦站的赛会记录是属于瓦尼奥

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套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那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谢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尿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谢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谢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尿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铂金。瓦尿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尿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铂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尿尼，瓦尿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尿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铂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尿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铂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尿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铂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尿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

0: 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费斯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凡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1000/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项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项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呢，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迪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在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杰卡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里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来，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

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比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93米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93米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呢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埃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利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93米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的。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利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0米，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96米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这样今天她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胡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

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米01，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0: 奥利斯拉格斯2.03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瓦布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普奇克之前。2.01米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99米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普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栏，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 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20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维内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内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 D

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女子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米71。

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他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米82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科帕查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看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米72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米71。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一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一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米8？至少6米72以上。6米80，6米80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米05，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米05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4米多，4米23。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
亚皮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刚刚亚皮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也定格在6米82。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一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米80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米05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米94，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莱恩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瑟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崔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
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四百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莱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好的，比赛开始。莱伊·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李埃皮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

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艾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来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来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来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赖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赖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那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包括弗诺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了。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姆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

0: 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波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菲姆克布鲁德斯波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菲姆克波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波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菲姆克波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纪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距离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呢，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但是对于波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波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

0: 漫步机啊，健身路径里边啊最常见的器械之一啊。这个常见的做法呢，一般就像这个我们走路一样啊，踩在上面两个脚交替着做啊，然后也可以呢两条腿同时做也可以啊。有些人说这个危险，只要手抓住了这个没事儿啊，但是常见呢一般就这么两种做法，是吧？我们可以合理的利用这个器械呢做一些其他的练习，可以练练臀、大腿内收和外展肌啊。比如说站在这儿哈，可以做做内收肌的训练，是吧？也可以做做外展肌的训练啊。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老年人走路啊，外展内收这两个力量不足的话，走路就容易晃悠，是吧？这两个力量很好，就走路很平衡。嗯，您可以靠在这后面，对对对对，做大腿内收啊。最上面的时候停一下，对，内收外展肌啊，加强了以后呢，走路尤其是单腿支撑的时候，这种走路它就不容易晃啊。刚才我们说俯卧撑的时候练胸，对吧？也可以练背啊，你比如说像这样还可以练练背啊。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里啊，然后做仰面划船，是吧？这就可以练练背，是吧？这动作也挺好的，是吧？
1: 是这样。
0: 对，用胸尽量去够这个单杠，哎，对，慢一点，哎，对。这个主要就是练背的。健身路径里边这些健身器材啊，标着是一些啊这个常用的练法，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些这个装置，开发出更多的有利于这个

0: 我们锻炼各部位的动作。
1: 通过王老师讲解的这个，我们修了以后呢，我感觉这些动作连贯起来，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各个部位都得到锻炼，这个动作特别有喜欢。
0: 对对对对对，它可以练到全身。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糖专业品牌。

0: 上海大师赛赵新彤负于威尔逊无缘决赛。中超第21轮，天津金门虎3-2战胜云南玉坤，迎来4连胜。 WTA 多伦多站资格赛，郑钦文不敌泰国选手卡拉鲁迪无缘正赛。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赵新彤以8-10不敌上届冠军凯伦威尔逊，未能晋级决赛。继去年之后，赵新彤和威尔逊再次在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相遇。昨天的比赛，相互熟悉的两位选手都有不错的发挥，也都有失误，领先的位置几次易手。第一阶段，威尔逊5-4暂时领先。 第二阶段一开始，也是他用2次精准的长台，接管比赛98-0，将优势扩大为6-4。不过上届冠军刚刚热着的长台手感，在第11局开始突然冷了下来，终于等到机会的赵新彤迅速上手，他耐心的围绕篮球和黑球连续下分，单杆135分缩小差距。随后一局，威尔逊虽然展现了这样细腻的杆法， 却在左上底带的进攻中接连失手，赵新彤则依旧保持耐心，稳稳抓住机会逆转，再下一局将大比分追成6-6。回到同一起跑线后，两人打得更为谨慎。第13局开局，双方都有解球罚分。
2: 长时间的防守后，赵新彤大角度拼左下底带得手，打破僵局。但此前频繁的换手影响了两位选手连续进攻的手感。赵新彤有精彩的攻势，也有失误，而威尔逊则两次在关键防守中留下了漏洞。最终还是赵新彤清台，63-61再次逆转，赢下这一局。 随后他又上演单杆100，将大比分反超为8-6。面对连丢4局的局面，上届冠军及时调整。

0: 展开反击。威尔逊连续三局得分过百，其中两局单杆过百，将领先优势抢了回来，9-8率先拿到赛点。虽然第十八局他拿下51分后打右下底带不进，暂停攻势，但赵新同的走位同样未能完美，右下底带也拒绝了他的红球。最终威尔逊抓住了最后的机会，96-8赢下最后一局，大比分10-8战胜赵新同晋级决赛。
1: 对，其实这一场半决赛，整体下来吧，我觉得我和他发挥的都非常不错吧。但是他在整体，哪怕是最后面那几局，都发挥的状态，我觉得是非常强硬的，就是给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上手机会，而且他的攻防两端都做得非常好。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可能，虽然进攻发挥的还不错，但其实在防守端其实给他了一些上手比较上手容易的机会，但。比赛就是这样的，其实输赢很正常。
2: 谢谢你们祝贺我，尽管我也许并不是中国观众希望的决赛选手，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3: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决赛今天将在上届冠军凯伦·威尔逊和世界第一特鲁姆普之间进行。晚上的7:30，国台体育赛事频道将为您直播双方第二阶段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另外，昨天 CMG 机器人挑战赛点球大战首战赛事在湖南永州举行，活动将智能机器人与足球运动深度结合，吸引上千名市民到现场观赛，那也点燃了全民体验科技体育的夏日热浪。
4: 下午，机器人点球挑战赛正式打响，不少市民早早的就排起了长队等候上场，大家都是特意冲着和机器人同场踢点球的新鲜体验而来。球场上智能机器人助跑、摆腿射门，每当参赛选手将足球扑出，场边都会响起阵阵欢呼。
5: 因为我们就住在这旁边，我看到这里有机器人的比赛，我们就想来参加，感受我们机器人到底有多先进了。刚开始我看到那个机器人好像反应慢一些，它就好像都踢一下踢不进去，后面这些机器人越来越灵活了，比我们想象的更灵活一些了。
4: 本次点球大战设置机器人射门、人类守门模式，设置成人组与青少年组，低门槛、快节奏、高对抗的街头赛场，让每一位普通人都能充分感受机器人的射门精度与力量，亲身体验中国制造的魅力。
6: 第一次机器人踢足球比赛让我很刺激，感到很激动，赢了之后让我也有很自豪的感觉。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了，让我们的生活也有所提高，娱乐也改变了很多方式。
4: 本次 CMG 机器人挑战赛点球大战为期2天，今天上午还会专门开设青少年机器人科普专场，100名永州当地中小学生将受邀走进赛场，近距离接触机器人技术，感受科技与体育融合的独特魅力，在心里埋下探索未来的种子。
7: 机器人挑战赛它是一个系列，那么第一个赛事呢是点球大战，后面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可能比如说还有灌篮啊，还有乒乓，还有网球等等。那其实我们就是借助这样一个活动品牌，能够拉动一个是全民健身，大家参与，然后另外也是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这样的高新的科技。我们觉得永州的球赛，它的足球文化、足球氛围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总台呢，一方面是在这个时候能够给永州一点助力，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借这样的机会，能够让普通的百姓能够真的接触到这些新质生产力、最先进的技术。虽然他们的动作有时候看上去还很笨拙，但是请大家记住，机器人的进化和迭代是以秒计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参与见证科技进步和我们人类共同发展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在永州给老百姓搭了这样的一个舞台，让大家随时都可以免费报名现场参加。
3: 来看足球方面的消息，中超联赛第21轮昨晚继续进行，联赛领头羊成都荣城在主场1-1战平了武汉三镇，遭遇联赛5连平。
8: 本场比赛由罗马尼亚籍裁判科瓦奇担任主哨，他参与了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执法工作，马宁和傅明分别出任第4官员和视频助理裁判。第36分钟，成都荣城队长

0: 维士豪突入禁区后倒地，主裁判科瓦奇认定维士豪假摔，并向其出示黄牌。尽管客场作战的武汉三镇控球不占优，但他们的反击相当高效。第39分钟，三镇外援绍尔长途奔袭，最后的射门被刘殿座扑出。下半场比赛，武汉三镇利用定位球机会撬开了主队球门。第49分钟，里昂接绍尔开出的角球头球破门。本场比赛，成都荣城狂轰24脚射门，是对手的2倍之多。主队的攻势直到比赛最后时刻才收获成效。第87分钟，费利佩造点，队长韦世豪一蹴而就扳平比分。最终，成都荣城1-1战平武汉三镇，遭遇联赛5连平。
1: 武汉三镇战平了领头羊，而同样为保级而战的天津金门虎，更是在15分钟内连扳3球，上演了逆转好戏。金门虎在自己的主场从排名前列的云南玉坤身上拿到3分，保级形势也进一步明朗起来。
2: 此役之前，天津金门虎拿下3连胜，从积分垫底爬升到第14名，赛季首次跳出降级区，因此坐镇主场迎战云南玉坤的比赛十足关键。不过上半场身穿紫色球衣的天津金门虎踢得并不顺利，多次进攻机会都未能转化为进球。率先打开局面的是云南玉坤，第32分钟，卡约接到布尼亚明送出的倒三角妙传后将球打进。第61分钟时，约尼查任意球传中，奥斯卡禁区内接球高高跃起头球破门，云南玉坤再进一球。比赛超过80分钟，天津金门虎依旧0-2落后，云南玉坤看似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可足球是圆的，不到中场哨响，一切皆有可能。第84分钟，季胜潘禁区内强点进球，天津金门虎追回一球。接近补时阶段，场上下起大雨，天津金门虎在雨夜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第93分钟，萨尔瓦多利用角球机会头球破门，比分被扳平。金门虎的强大攻势并未终止，第98分钟，基莱斯抽射破门完成绝杀，3-2，天津金门虎在雨夜上演奇迹逆转，拿下4连胜。此战过后，天津金门虎的保级前景更加明朗。
1: 如果说起本赛季受伤病影响严重的球队，那么北京国安一定是榜上有名。昨晚与浙江俱乐部的比赛，伤愈复出的张稀哲打进了制胜球，国安以2-1战胜对手。
0: 超级杯夺冠后，国安队连续遭遇伤病，球队本赛季的表现也起起伏伏。本场赛前，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展出法比奥的海报，以纪念这位前锋百场里程碑。而帮助国安队打开局面的正是法比奥。第4分钟，斯帕吉奇禁区内被踢倒，裁判观看录像后判罚点球，法比奥主罚命中，国安队1-0领先。但是仅仅几分钟后，浙江队就扳平了比分。第12分钟，王玉栋脚后跟精妙做球，程进内切射门得手。随后的比赛，国安队几番威胁到客队球门，但都与进球差之毫厘。下半场，国安队走马换将，塞尔吉尼奥和张稀哲相继登场。两位伤愈复出的球员在第82分钟完成连线，塞尔吉尼奥禁区内分球，张稀哲不停球直接射门，皮球击中立柱弹进球门。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国安队有两位这样的球员，前有张稀哲冲锋陷阵，后有侯森力保城门。面对浙江队最后阶段的猛攻，侯森一夫当关，帮助国安队守住了一球的优势，最终北京国安2-1力克浙江俱乐部。
1: 另外，上海海港和山东泰山展开了一场强强对话，最终山东泰山在客场一球小胜，但比赛的过程远比这个进球要跌宕起伏。
2: 赛前战绩不稳定的山东泰山队更换了教练，唐田作为临时主帅出现在了教练席。本场对阵上海海港，身穿白色球衣的山东泰山很快便反客为主。第5分钟，买乌狼右路传中，禁区内的泽卡头球破门，帮助球队打破僵局。作为中国足坛的传统强队，上海海港和山东泰山在本场比赛中不断地打出精彩的进攻配合。第33分钟， 梅伦多的低射最

0: 终被门框拒绝。仅仅三分钟后，山东泰山也获得了好机会，克雷桑单刀破门。正当他准备庆祝的时候，助理裁判的旗子也举起来了。泰山队九号因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一直到伤停补时阶段，上海海港依然有机会改写比分。莱昂纳多门前推射，但因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全场比赛结束，上海海港0-1不敌山东泰山，而换帅的泰山队则结束了此前的两连败。
1: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战昨晚在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在男团积分循环赛第三轮的较量当中，已经提前一轮锁定前四的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与上海地产集团直接对话，最终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以8-3获胜，常规赛阶段保持不败，拔得头筹。
2: 首盘双打，梁靖昆搭档周启豪，从赵子豪、赵昭燕身上为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俱乐部拿到两分。本场梁靖昆的儿子到场观赛，让他动力十足。
3: 我觉得其实今天还是第一场挺累的，但是我今天看到了他们来看我比赛，还是挺有动力的吧，然后想赢下来吧，争取还是有戏拿冠军的话，再带他上个四星将台吧，因为他们也以我为骄傲。
2: 第二盘单打，由小将于海洋对阵孙正，于海洋连赢三局，帮助山东卫桥向上运动5-1领先。随后的两盘，小将李和晨先是在单打上拿到一分，随后又与于海洋搭档，在双打上连赢两局，帮助球队以大比分8-3获胜。山东卫桥向上运动也凭借着常规赛阶段的不败战绩，排名第一晋级总决赛，上海地产集团俱乐部最终排名第三。另外一场争夺总决赛名额的比赛，北京一点心动8-4战胜黄石东楚，北京一点心动以积分循环赛第二的成绩晋级总决赛，黄石东楚俱乐部最终排名第四，拿到了总决赛的最后一张门票。
4: 到了北京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需要自己可能去担起责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需要也做到这一份责任吧。那我觉得自己可能这次一整次比赛也算是做到了吧。
2: 总决赛将于12月25号到27号在广州进行。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这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1000多轮多站女单资格赛较量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3-6和4-6不敌泰国选手塔拉鲁迪，无缘正赛。
4: 郑钦文在资格赛面对的是22岁的泰国一姐塔拉鲁迪。全场比赛郑钦文的击球缺乏穿透力，非受性失误居高不下，对手塔拉鲁迪的表现也难称出色，但郑钦文在接发球环节发挥欠佳，最终郑钦文以3-6、4-6连丢两盘，无缘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正赛。除此之外，朱琳、郭涵玉也分别负于各自对手止步资格赛。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500华盛顿站结束了一场女单半决赛的较量。菲律宾选手伊埃拉直落两盘，力克三号种子大阪直美闯进决赛。
5: DC Open, OK。
6: 这是两人职业生涯的首次交锋，尽管面对的是4届大满贯冠军得主，伊埃拉打得一点都不怯场。首盘他就展现了自己在正手位的进攻能力，不仅在关键分上有一拍正手制胜分，正手位的接发球也杀伤力十足，连续的接发直接得分给大阪直美的发球局制造了很大压力。大阪直美也展现了自己大满贯冠军的底蕴，高速移动中的这次反手斜线穿越让菲律宾小将反应不及。面对大阪直美的凌厉攻势，伊埃拉没有慌乱，他加强了自己进攻的连贯性，一旦有机会就积极来到网前果断拿分。双方局分紧咬，一直来到4-4平。第九局，伊埃拉在大阪直美的发球局里通过高质量的接发实现关键破发，随后保住自己的发球局，6-4先胜一盘。第二盘，伊埃拉打得更加自信和专注，这个回合他稳守往前，没有给大阪直美任何机会，最后用一记反手直线结束战斗。他以6-2取得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2-0击败大阪直美，职业生涯首次闯进500赛单打决赛。决赛中他将对阵头号种子佩古拉，后者在另一场半决赛中2-0击败了俄罗斯选手施耐德。
3: 在 ATP 500华盛顿站男单的半决赛中，两位美国选手弗里茨和布兰登·中岛鏖战3盘，弗里茨最终获胜晋级于决赛。
6: 赛会三号种子弗里茨上一场比赛和米克尔森打满3盘，期间还申请了医疗暂停，最终艰难胜出。布兰登·中岛上一场直落2盘淘汰赛会头号种子德米纳尔，实力不容小觑。首盘弗里茨就跑动积极，在多项数据统计上也优于布兰登中岛，他以6-3先赢一盘。第二盘布兰登中岛也有着上佳表现，不仅在底线对攻上有稳定发挥，其他技战术的应用也恰到好处，他以6-3扳回一盘。决胜盘弗里茨在多拍对攻中更能稳得住，再次掌握场上的主动，以6-3拿下决胜盘。弗里茨最终以大比分2-1击败布兰登中岛。 首次闯入华盛顿站男单决赛。
3: 昨天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在宁波进行，美国队和日本队激战五局，最终美国队获胜，他们将和波兰男排争夺冠军。
6: 身穿红色球衣的日本队和美国队前四局战成2-2平，决胜局两队多次贡献精彩的回合，最后一球美国队一传稳定，安德森用一记势大力沉的扣球将比分锁定在15-13。本场比赛，安德森和海恩斯并列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最终美国队大比分3-2战胜日本队，进入冠亚军决赛。
7: Japan is an incredible team.
8: 日本队显然是一支非常强的队伍，战胜日本队非常难，我为我的队员们感到骄傲，他们顽强拼搏，很有战斗精神。
6: 在另外一场半决赛中，波兰队展现出了他们强大的攻击力，最终以25-16、25-19和25-17

0: 七，连下三局战胜斯洛文尼亚，他们将和美国队争夺冠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慧峰。都说热在三伏，八月初在受到富二代高压控制的东北到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仍将持续。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等地高温频现，像是济南、杭州、福州，未来五天高温就都会持续。多地夜间的最低气温呀，也多在26度以上，暑热可以说从早持续到晚。这样的高温闷热天气里，不仅日常户外运动计划被打乱，暑期呢也发愁去哪儿合适呢？这个时候啊，如果您听到中国凉都四个字，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有吸引力呢？它就是位于贵州的六盘水。说它是中国凉都啊，可是实至名归，这里夏季依然很凉爽。八月这里的平均最高气温为24.7度，最低气温为16.5度，夜里睡觉还要盖个薄被子呢，完全没有闷热桑拿感。八月这里的自然风光呢，也是正值全年颜值的顶峰。八月的乌蒙大草原，草甸翠绿茂盛，风车天池牛羊遍布。在草原漫步啊，不知不觉就可以走上上万步，既赏了美景，又锻炼了身体，还可以去梅花山旅游景区体验世界最长同路径山地索道，串联城市湿地、湖泊、峡谷、山脉景观，全程俯瞰六盘水全景。八月呢，还正值海平彝族火把季，白天有蓝莓酒、竹竿舞、彝绣手工体验，夜晚呢还有火把篝火晚会，沉浸式感受少数民族狂欢。不过八月去六盘水啊，也要给您提几个醒：一是这里海拔比较高，紫外线强，所以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再有夜晚比较凉，大家要注意备好外套，此外呢还要做好防蚊虫的工作。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来看城市预报。

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太原小雨21到29度，无锡多云30到38度，重庆小雨27到36度，泰州晴28到38度，鄂尔多斯小雨15到26度，绍兴多云

0: 23到30度，运城中雨22到32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昭通中雨17到25度，晋中小雨21到30度，襄阳阴26到34度，亳州多云28到37度，青岛晴28到32度，宝鸡小雨23到31度，深圳暴雨24到29度，台山大雨25到31度，万宁中雨25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中超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一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这些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那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啊。

它的拉丁鼓啊，就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哒哒哒哒咚咚咚，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是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跨的身。

上这种大的节奏，走街串巷的打着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让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他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象，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0: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啊。那非洲人呢，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有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也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啪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打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哎，所以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说写的一般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2: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3: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1: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1: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 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是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1: 拼搏、奋斗和热血，
2: 梦想、坚持、热爱。
1: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题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15: 着？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两
18: 位相亲的，
19: 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马上要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 WBC 轻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拳手拉蒙罗奇对阵墨西哥拳手威廉泽佩达。现在双方的第一回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呢也是在拉斯维加斯来进行。在擂台上戴着白色拳套的，这是拉蒙罗奇，30岁，身高1.70米，臂展1.73米，他的战绩是25胜3平1负。唯一的一场失利是2019年的11月份，当时呢是12回合一致判定败给了贾梅尔赫灵。而在他的对面戴着这个棕红色拳套的，这是墨西哥的拳手威廉泽佩达，同样呢也是30岁，身高1.75米，臂展1.77米，他是一个左式的选手。在2015年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后，他的战绩是33胜1负，唯一的一场失利，也就是他的最近一场比赛，在去年的7月份，争夺 WBC 轻量级的世界冠军金腰带。当时呢，他是作为过渡拳王，与沙克尔史蒂文森来争夺那条金腰带，结果呢是12回合一致判定，败给了沙克尔史蒂文森。那在沙克尔史蒂文森呢是升级之后，这条腰带呢也是空缺出来，不过呢按照理论上来说并没有让这个过渡冠军，也就是目前过渡拳王金腰带的拥有者古巴选手埃雷拉来替补。这也是 WBC 的主席呢毛里西奥苏莱曼呢也是表示，史蒂文森啊他并没有遵循在新的一个级别当中争夺另一条腰带的正确的程序，特别是没有缴纳这个认证费，所以说呢直接是剥夺了史蒂文森的头衔，把这条腰带空缺出来。另外呢由罗奇跟泽佩达两个人来去争夺。当然了，对于罗奇来说，可能很多的爱好者呢都会记住他和格旺塔戴维斯的那场比赛，当时呢是2025年的3月份，他和戴维斯去争夺 WBA 的冠军腰带。那场比赛呢其实很多人都认为罗奇应该是获得比赛的胜利，但是呢比赛是判了打平。而在之后呢罗奇又打了一场比赛，去年的12月份，当时是面对伊萨克克鲁斯，在第三回合被击倒的情况下呢，罗奇凭借着自己的反扑，最终呢也是12回合打平了对手。等于呢罗奇过去的2场比赛都是以平局而告终的。而泽佩达他的最近一场比赛呢是在2025年的7月12号，这样的话其实他在过去的1年时间当中已经没有打比赛，所以说呢他目前在这个拳击档案的排名上是处于非活跃状态。当然实际上呢这仅仅是刚过了1年出头啊，他就来参加这场空缺 WBC 轻量级的金腰带的争夺战。在此前呢他曾经在2024年的11月份，当时是击败了特伦法莫尔，拿到过 WBC 的过渡世界冠军。而在此后的2番战当中呢再次获胜，只可惜在挑战正式冠军沙克尔史蒂文森的时候是败给了对手，没有能够呢成为正式的世界冠军。在比赛开始之后呢，威廉泽佩达还是秉承着自己一贯的这种压迫式的打法，而罗奇呢其实他的比赛的风格是属于这种国际象棋式的比赛方式，通过自己的脚步游走，保持距离，抓住机会来跟对手呢去进行消耗。两个人呢都在消耗，但是呢消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罗奇是凭借着自己的步伐，凭借着自己的这种战术能力去跟对手周旋，而泽佩达呢则是通过自己的压迫能力，通过自己的连续重拳进攻，连续出击，来给对方呢形成消耗和制约。这场比赛呢两个人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就看看谁啊能够在这样的12回合的过程当中能够保持住更多的优势。第一回合呢罗奇打得还是不错。罗奇呢其实他在2023年的11月份，当时是击败了埃克多路易斯加西亚，拿到过 WBA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冠军。

0: 在之后呢，尤其是2024年的6月份，TKO 了爱尔兰的拳手麦克克洛利，卫冕了自己的 WBA 的超次轻量级世界冠军。而之后呢，他则是升上来打轻量级，而击败麦克克洛利的那场比赛，也是罗奇此前拿到的最后一场胜利，因为之后的两场比赛他都打平了。第二回合，罗奇的距离控制的还是不错的，两个人呢一直保持在中远。罗奇的前手刺拳正好能够够到对手，同时呢用自己的后手啊来进行一些突袭，又是一次漂亮的横向滑步，躲开了泽菲达的前冲。漂亮，泽菲达这一下前手打完了之后，做一个摇闪，顺势再进攻，把罗奇逼到了拳台的脚上。但是这一波呢，好像泽菲达也没有完全的把自己的重拳释放出来。其实要说两个人呢，从这个拳重上来看，泽菲达肯定还是占据优势的。罗奇呢，他的拳重可能是他比较明显的一个短板啊，但是他的脚步、他的移动能力确实是顶级的。罗奇现在是用肺升壳式的防守，刚才的提肩也是躲过了对方的这个前手刺拳。由于两个人呢是一个正架一个反架，所以两个人的前手啊比较近，看看谁的前手能够控制住对手。泽菲达的前冲，罗奇再一次通过摇闪加横向滑步躲出来，虚实结合，还是保持距离。假动作之后的后手勾，两个人的前手刺拳在相互的斗法，两个人由于前手刺拳比较近，所以这个距离呢跟打同架的拳手呢肯定是保持的应该不太一样。漂亮，罗奇的这一次后手拳的反击打得相当的清晰，让泽菲达一晃，这也是罗奇的特点啊，他的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呢，其实罗奇的抗击打能力啊也还是不错。泽菲达在吃了那一拳之后呢，自己也并没有退缩，依旧是不断的向前去压。刚才打了一套组合，有后手拳打中，也结束了。第二回合，罗奇也是压哨上步，准备打一个前手摆，但是被裁判的及时的分开。前两回合呢，应该说罗奇对于比赛的这个控制啊，节奏控制还是不错的，通过自己的这种脚步的移动，寻找机会打反击，特别是刚才的这一下后手的重拳打得非常的清楚。我接下来呢，看看泽佩达他自己的这种重拳的进攻能力呢，是否能够把罗奇给压制住。另外一个，他最主要做的就是看看是否能够捕捉住罗奇。因为泽佩达呢，他自己的这种切割拳台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就是把对方呢压迫在一个更为狭小的空间当中，在这个空间当中呢，让对方没有太多的啊可以离开这个自己的击打范围的机会。罗奇还是利用自己的刺拳在控制距离，泽佩达呢感觉他在主动的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给压近，利用自己的前摆再加后勾，罗奇横向闪出来，回答在第三回合开始啊，把自己的压迫感做了进一步的提升啊，两个人的距离逐渐的拉近，并且呢利用自己的连续进攻，让罗奇呢只能是以防守，第一时间以防守为主啊，并通过摇闪或者是格挡，而不给对方脚下移动太多的机会。泽菲达再一次连续的进攻来了，哇，这一回合上来之后啊，泽菲达是像机关枪一样连续的输出。 索奇刚才尝试了打后手拳，但是这个后手拳的力量不是非常的足，泽佩达也是利用自己的后手身体加头部的击打，前手拆对方的报价，还是在中路和两侧都有自己的进攻，在转移对方的这个防守重心。罗奇的这一下前手平勾的反击还是有威胁的，但是泽佩达躲开了。那可能呢，在两个人进行了两回合的交手之后呢，泽佩达大概知道啊对方的这个权重是一个什么样的力度了，所以说呢自己从进攻上也会放得更开一些。第三回合泽佩达这一下他的这种提速，特别是他在进攻端的加强，好像一下让罗奇的这个移动能力呢大幅度的下降，这一点罗奇还是需要保持他在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的时候的这种移动能力，拉开两个人间的距离，一旦呢这个距离拉近陷入到中近的对抗的时候，应该是泽佩达比较舒服的比赛方式和节奏。但是现在要注意的是呢，泽佩达也在用自己的前脚不断地去限制罗奇他的移动范围，特别是罗奇向自己的左侧，也就是泽佩达右侧的移动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前脚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觉得在前三回合当中，前两回合啊罗奇打的是不错，但是第三回合泽佩达改变了自己的战术之后，应该是占据了上风。接下来看看罗奇呢是如何去应对对方的这种战略层面上的改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好了，欢迎您继续关注这场空缺 WBC 轻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罗奇和泽佩达的比赛。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第四回合当中，在第三回合呢，泽佩达由于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压迫，让自己的侵略性更强，所以罗奇呢一度显得有一些被动。而在第四回合开始之后啊，感觉罗奇呢是要跟泽佩达较一下劲，去拼一下，上来之后呢主动是先发动了进攻，进入到中近距离的拼拳，但这正是泽佩达的强项了，泽佩达最为擅长的。而且呢他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自己要继续在比赛过程当中啊去展现自己的力量，因为呢在他看来这对于自己的赢得比赛是非常有益的。其实罗奇在面对泽佩达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上一场比赛沙克史蒂文森在面对泽佩达时候的表现， 沙克史蒂文森呢，他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高手，虽然说人们把他称作叫魔点型的选手，但是呢，他就是能够做到呢，让泽佩达在很多的时候

他的这种压迫感捆不住自己，困不住自己，让泽佩兰呢捕捉不到自己。这一点其实是罗奇可以去借鉴的，但是现在罗奇感觉呢是有一点上头。这场比赛其实呢也是汇集了很多人们关注的拳手，包括这场比赛的两个人，包括另外的两个轻量级的拳手雷蒙德·穆拉塔亚以及前奥运会冠军巴西的老将罗布森·孔塞桑，他们是在这场比赛之前呢打了一场 IBF 的轻量级世界拳王的争霸赛，最后呢是穆拉塔亚成功的卫冕。而且这场比赛的推广也是鲍勃·阿鲁姆、包括汤姆·布朗、奥斯卡·德拉霍亚以及呢老拉蒙·罗奇等等一起去联合推广，可以说阵容还是非常的强大。泽佩达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区，感觉呢就是把罗奇逼到前海区之后啊，让罗奇的脚步呈现出一种搁浅的状态。罗奇虽然有反击，但是泽佩达打的是真凶啊。罗奇连续的两次利用自己的摇闪躲开对方的后手拳，尝试着打近距离的对对方的身体进行击打，但是泽佩达的距离感保持非常好。这两下罗奇防得不错，都用自己的小臂挡住了对方的左右开弓，再加上角度的调整躲开了泽佩达的这一波进攻。那泽佩达他的这个进攻很多的时候，他一连串的进攻前面的几拳是拆架的，泽佩达很聪明，打一拳之后立刻调整角度，然后呢从侧向打进去做身体的击打。泽佩达现在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感觉啊。这两回合打下来呢，感觉罗奇好像没有前两回合打得那么自信，似乎是稍稍的有一点懵。当然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也应该能够意识到这场比赛是一场比较激烈的比赛，特别是他也承认，就是对手呢威廉泽佩达尽管一年没有比赛了，但是在这个级别是最好的选手之一。因为毕竟泽佩达目前在 WBC 呢他的排名是第一位的，而拉蒙罗奇呢是排在第二。另外在 WBO 呢泽佩达排第三，而拉蒙罗奇在 WBA 是排在第四位。另外在拳坛杂志泽佩达排第三，而拉蒙罗奇是排在第五，两个人的排名都是属于前五位，而且呢相差不多。第五回合，罗奇把自己的双手抬高，但是距离还是没有拉开，依旧在保持着中距离。连续的几个前手刺，想通过自己的前手呢拉掉对方的拳套，让泽佩达收得很快。哦，漂亮！刚才两个人的换拳，罗奇现在是硬扛泽佩达的重拳啊，这似乎也是他在向对手表明一点，就是面对对方的这种重拳进攻自己并不害怕。两个人再次出现了换拳的情况，而且罗奇刚才一个前手摆，他的迎击打得不错。穆拉塔亚刚才也是勾摆的结合，罗奇通过自己的摇闪躲开，穆拉塔亚继续再顶，他就像是推土机一样，特别是他的这个前手啊，就像是这个推土机前面的这个铁铲一样，一直呢是顶着对方。这样的话，罗奇一方面呢是他不断的被迫去后退，另外一方面呢想反击的时候，留给他的空间不多。奥斯卡·德拉霍亚包括呢多位拳坛名宿都坐在场边呢来观看这场比赛，也是吸引了不少拳击界著名人士的关注。那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这个媒体啊预测这场比赛有可能会成为

0: 今年最引人关注的或者是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当然这刚刚打了四回合，后面呢还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左旗漂亮的后手偷到一拳，哇，策佩达确实是在自己被命中的情况下还能有非常坚决的反击意识。他的这种打法确实就是典型的墨西哥式的拳击的打法，而且呢打得更加的硬朗。策佩达是前手虚晃，后手的身体击打，再做前手刺。这回合打完之后，两个人打得还是比较焦灼的，感觉呢策佩达还是稍稍的有一些优势，特别是在重拳的命中上。啊，罗奇刚才的这一下的前手摆是在这回合过去的这回合打得最漂亮的一拳，似乎呢是用自己的右侧给对方设下了一个陷阱，然后呢自己的左拳打出来有一个清晰的命中。但是要注意啊，泽佩达吃了这一拳之后，除了头部确实是出现了明显偏转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反应。泽佩达的抗击打也是没有问题的，再加上罗奇本身也不是一个重拳手。罗奇呢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25场胜利里面是10场比赛 KO 对手，所以说他的 KO 率并不算特别高，而泽佩达在他的33场胜利当中有27场比赛都是提前终结了对手。泽佩达的前直加后勾打得非常的多，前直呢让罗奇的双手抬起来，然后后勾呢从他的小臂中间打上去，漂亮前手的反击。泽佩达的左手勾拳也是他的杀手锏，又是一次。两个人都在利用自己的身体扭转，在防守的过程当中为自己的出拳蓄力。因为目前呢在这个级别当中 WBC 的冠军是空缺的， WBA 的冠军呢也是空缺的，这是由于今年的3月份格蒙塔戴维斯由于太久不打比赛，所以 WBA 的最终是有点忍不了了，把他的冠军头衔给剥夺了。那现在呢 WBA 的头衔也是空缺的。 IBF 呢在这场比赛之前马拉塔亚刚刚是第二次卫冕成功，另外 WBO 的冠军呢是属于阿卜杜拉梅森，他是在7月4号，也是在不久前击败了阿尔伯特贝尔，第一次卫冕成功。另外就是我们提到的 WBC 有一条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是属于古巴拳手埃雷拉的。那这场比赛沙克史蒂文森被剥夺头衔之后，并没有呢让埃雷拉直接的升为正式冠军，或者说也没有让他参加这个挑战赛，所以对于埃雷拉来说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可接受，但是也没有办法。泽佩达还是用自己的连续进攻，看这是罗奇啊拼命的想冲出来，但是泽佩达呢在不断的收网，继续把罗奇给封在拳台的脚上，让罗奇拉不开距离。漂亮，这一下横向的滑步出来了。罗奇啊现在就是必须得在这个泽佩达设下的这层渔网上给自己撕咬出一个口子来，让自己获得更多的空间。双方的第7回合的较量，还是中近距离的换拳。打到现在为止呢，泽佩达对于对方空间的限制这一点来说做得非常的出色，特别是从第3回合加强进攻开始。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体能，在这样的连续高密度出拳的情况下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压迫这样的频率。麦尼克斯的模拟打分现在呢是4-2，总分是58-56，是判给了泽佩达。这确实呢也比较符合目前场上的状况。当然其实 WBC 的比赛呢每4回合就会通报一次 实时的比分情况，所以说双方的团队应该说啊心里也是有数的。自己稍微的调整一下，同时呢也让罗奇多出一些拳，看看罗奇在出拳的时候啊是否有什么样的空当可以去用。而两个人呢相互之间还算是比较的了解的，当然两个人的共同点呢就是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当中确实都不太顺利，都是有资格呢去更早的拿到或者是获得正式冠军的挑战机会。当然罗奇这边呢本身已经有了这个在 WBA 的机会了，只可惜呢在那场跟戴维斯颇具争议的比赛之后没有能够去挑战成功。而对于泽佩达来说呢，确实在两胜特文法莫尔之后对阵沙昆史蒂文森那场比赛陷入到了这个对方的给自己怎么说呢这个技术限制的层面当中。泽佩达连续的利用自己的前手再加身体位置的调度限制罗奇的活动空间，但罗奇没有办法往自己的外侧走，罗奇呢只能往自己的右侧也就是泽佩达的左侧去活动，但是这块呢正好又是泽佩达他的左手重拳特别是左手勾拳的击打范围。好，那这回合的比赛也在两个人的对轰当中结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进入双方的第八回合的较量，这第八回合一上来之后，感觉泽佩达他的体能依旧是能够保持这样的高强度输出，没有任何的问题。泽佩达依旧在不断地利用自己的左手勾拳啊，试图对于罗奇的身体呢进行这种重拳的击打。第七回合的时候，泽佩达呢是打出了90拳，其中呢有25拳命中。 这场比赛当中单回合出拳最多的

那相较之下呢，在两个人的中近距离对峙过程当中，可能罗奇所欠缺的啊，就是他的这种连续的出拳能力。罗奇刚才的这几下连续的出拳的感觉好像并没有信心啊，把自己的重拳真正的打出来。他不像泽菲达一样，泽菲达打得非常的坚决。泽菲达还是直拳和摆拳，再加上头部和身体的这种非常立体的组合击打。泽菲达利用自己的前手拳，利用自己的前脚，让罗奇呢只能是往右来移动，而罗奇呢向右侧移动，一旦做压低重心的防守事态，泽佩达最为擅长的左手勾拳立刻就会打出来。当然好像呢，从这场比赛这个泽佩达的拳重再加上罗奇的抗击打能力来看呢，泽佩达想要快速的去终结罗奇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前啊，罗奇还说呢，看看这个泽菲达的下巴是否能够撑得住自己的重拳。实际上这场比赛真正考验抗击打的反而是变成了罗奇自己。而泽菲达呢，其实在赛前对于罗奇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他就是说自己非常了解罗奇，因为罗奇呢在场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但是呢一到场上就会化身为一头野兽。当然在这场比赛里面更像野兽的反而是泽佩达，无论是从他的这种侵略性，从他的输出，还是从他的这个体能状况的呈现上来看，泽佩达这种连续的击打呀，不停的上下翻飞。他的这个出拳的密度，包括出拳的速度，真的有一点我们之前看的这个动漫角色当中所谓流星拳的感觉。罗奇其实呢在防这个泽佩达的小组合的时候，其实他无论是用摇闪，用自己的滚肩，还是用拍击，包括格挡挑防，还是能够防住大部分的。但是泽佩达呢，他就是有那种超出常人的持续进攻能力，就当你这一波的防御结束之后，正常情况下来说对手的进攻呢可能就停了，但是泽佩达这边的进攻呢还能够继续延续两倍到三倍的时间。在第七回合，一回合三分钟，三分钟180秒，泽佩达打出90拳，这就意味着他平均每2秒钟就打出一拳。在

0: 红旗感觉就是他打到现在为止显得不是特别的兴奋，在前面的两回合呈现出了自己的自信之后呢，在接下来完全是进入到了泽佩达的这个舒适区，罗西呢想跟对方去做一些硬刚来顶一顶对方的这种侵略性，但是呢在这种对轰的过程当中又占不到太多的便宜，同时好像他自己最为擅长的这种移动和游走也没有能够啊在泽佩达的限制下充分的发挥出来。漂亮，这一连串的进攻还是有后手拳打到，但是权重还是不足以啊让对手产生非常明显的身体反应。这回合结束，应该还是泽佩达能够在这回合当中呢是获得优势，特别是他对于罗奇向自己的前脚侧移动的这种限制啊，真的是在这场比赛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场比赛赛前呢也是有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期待，一方面呢因为两个人技术能力都非常的强，两种完全不同的进攻方式，但是呢进攻意识也都不错，而且经验也很丰富，同时呢也都是这种快节奏的选手。如果说按照赛前的预期的话，这场比赛应该是一场敏捷型对阵力量的这样的一场对抗，但是呢在前面两回合之后，或者说前面三四回合两个人势均力敌之后啊，接下来比赛完全进入到了这个泽佩达比较喜欢的更加擅长的这个比赛节奏当中。
1: Listen，
0: 前面九回合呢泽佩达打中了164拳啊，这比罗奇的命中率命中数量要高得多得多。那这么打下去的话，罗奇如果不以击倒的方式拿下这场比赛的话，这么一直耗下去，按照这种事态罗奇可能很危险。那过去的两场比赛罗奇都不胜了，其实那两场比赛强度都很高，无论是身体上意志上，对于罗奇来说呢都是经受了高强度的考验。另外一个呢就是两场比赛的这个平局对于他的心理是否也有一定的影响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至少对戴维斯的那场比赛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呢罗奇应该是最终的胜者。泽佩达又是连续的进攻，哇，这个一连串的出拳在10拳以上啊，那好像真正能够终结泽佩达一连串组合进攻的只有泽佩达自己，这一波他打累了再停下来。漂亮，泽佩达他的这个前手刺拳打完之后，一个小横向滑步往右侧去移动，让对方的身体正面暴露在自己的左手拳上，然后左手拳的正向击腹这场比赛用的非常多。这也就是罗奇啊，他还是抗击打能力比较强的，无论是他的下巴包括呢他的这个身体肌肉的保护能力。而罗奇确实是缺乏这种单拳的重量，当然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消息说这场比赛的胜者有可能啊会和莫拉塔亚以及罗布森孔塞桑那场比赛的胜者呢去进行一场统一战，这仅仅是可能性之一。当然莫拉塔亚已经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完成了自己的卫冕了。泽佩达打完之后这个小表情让他看起来对于自己非常非常的有信心。要知道呢泽佩达在此前他唯一拿到过的一个冠军头衔就是在2024年的11月份拿到的 WBC

度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在那之前，他没有拿到过任何层面上的冠军头衔。但是呢，在之前，他曾经是击败过 IBO 的轻量级世界冠军马克西修斯，击败过前 IBF 超次轻量级世界冠军小约瑟夫迪亚斯。所以说，让他真正能够拿到过渡世界冠军的金腰带的这条道路上，他已经呢在一次次的证明着自己。应该说这场比赛相当于算是两个呀，在这个级别，特别是在 WBC 序列当中，在这个轻量级的序列当中，过去一年相对比较失意的人之间的一次证明之战啊，同时呢也是为自己去争夺一个他们认为应该属于自己的荣誉头衔的这样的一场比赛。泽佩达又是一连串的进攻，后手直拳加前手摆拳，再来中间打一个一二后手拳，连续的后手拳躲开对方的反击，然后再压重心躲开对方前手摆拳的反击，前手平勾之后活动出来，哦，这一下这个罗奇的上勾是打中了的，再加一个后手摆打中，泽佩达立刻回了一个前手刺，两个人贴靠在一块儿，罗奇上来之后呢，也是左右的连续开弓，权重明显不够。但是这个时候呢，两个人其实在体能上都已经下降了不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是自己的这个力度，包括连续能力可能会出现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注意力。一旦说注意力出现了分散，被对方偷到一个重拳，或者是不是最重的一拳，但是呢是一个偏重的拳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被击倒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非常考验双方的意志力以及体能储备。罗奇的这波进攻打得还是不错的，这回合感觉罗奇呢，他通过自己的这种前手刺拳的快进快出，包括在前后手的组合上，在中路是拿到了一些机会的，跟前面的几回合相比呢，打的是有一些起色。比赛也结束了，这回合罗奇呢是稍微的有一些起色，有一些变化，但是是否能够拿到这一回合的胜利好像也不好说，因为泽佩达还是保持了在自己想进攻的时候还是保持了自己的进攻特点和进攻节奏，只不过呢这回合泽佩达似乎是稍稍的有一点降速，至少从现在来看呢，罗奇有可能会拿到两到三个回合的胜利，而泽佩达他的领先优势会更大一些。这回合就是罗奇在利用对方的这个进攻频率下降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进攻的顶上来，同样也是这种勾摆的结合。看泽佩达他在上步的过程当中啊，对于脚下位置的移动线路非常的清晰，自己给自己的前侧脚空间留出足够的这个量来，但同时呢限制对方向前侧脚方向移动。因为其实呢向前侧脚方向移动是最快也是最舒服的移动方式。进入到双方的最后一回合决战当中，但是从整体的感受上来看呢，如果罗奇这场比赛他不在最后一回合当中啊破釜沉舟争取去终结的话，很可能就会输掉这场比赛。那从他这场本场比赛的表现上来看，如果泽佩达不出现明显的失误，罗奇想要终结泽佩达还真的是很难。
科佩达呢是一直带着罗奇以逆时针的方向去做旋转。科佩达每一次打完之后，他自己无论是打组合也好，还是单拳或者是一两拳之后，他的出拳呢都会带着身体上角度的调整和变化，为自己的下一步做好铺垫，同时呢也是防守当中重要的一环，就是不让自己的身体固定在那儿出拳，让对方呢没有办法准确的捕捉到，这是他做得非常好的一点。两个人脚下绊了一下，科佩达后退的过程当中还有后手拳的命中反击，确实对于罗奇来讲有点难了，以他的拳重啊，真的是不足以啊将对方给击倒，这也是他到目前为止人们公认的罗奇身上最大的短板。最后一回合时间剩下不多的情况下再往上顶一波，他应该大概也知道自己现在领先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呢他不会采用那样冒险的打法，让对方呢有重拳终结自己的机会。最后两回合其实他打的相对来说啊都是感觉是稍稍的收了一些，以求稳为主，但即便如此罗奇也没有获得太多太好的机会，两个人依旧呈现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最后的几秒钟再展开一波对轰，十二回合比赛结束了。这样的话呢双方是都没有能够做到提前的终结，打满了十二回合，而以十二回合的这个进程来看，威廉泽佩达拿下这场比赛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裁判还没有宣读最终的比分呢，泽佩达的团队已经是高高的把他给抱起来了，好像泽佩达自己呢也是非常的激动。里克里斯曼尼克斯他的这个打分的话是117-111，也就是一个9-3的比分，判了泽佩达赢了9个回合，而拉莫罗奇呢是赢了3回合。从整体的比赛发挥来看呢，泽佩达从第三回合加强进攻开始，就把自己的战术特点，把自己的个人的这种技术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体能储备相当的充分，并且呢不断地利用着自己的压迫去限制罗奇的移动空间，同时利用自己的连续的出拳不断地在累积着自己在计分卡上的优势。让我们来听一听最终的打分结果。12 championship rounds in the center of the ring, and we now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where Tim Cheatham scored this contest 117-111. 117-111. Eric Cheek scored at 117-111. 还是一个117-111. David Sutherland had at 118-110. 118-110. All three judges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the new WBC lightweight champion of the world, 冠军得主来自于墨西哥的30岁拳手威廉泽佩达。他以一个压倒性的优势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成为了正式的世界冠军金腰带拥有者。确实在此前的两战法莫尔在特文法莫尔再加上对抗沙克史蒂文森的那个比赛之后，也让威廉泽佩达呢从中去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并且呢他自己在比赛的风格上，比赛节奏的控制上，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完全的压制住了对手。

壶一吸剪，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2: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维廉斯顶回来。

0: 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哎呀，塞外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瓦卡罗马内内顺风，主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矫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分为9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3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3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刺到选手们的躯干这才算是有效得分。意大利选手比安基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

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啊，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啊，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啊，因此有互重啊，但是在配剑和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啊，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剑有点找向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三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五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打满五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啊，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基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

0: Andiamo. Pre, ale. Ale. Push. Qua.
1: Forti passi.
0: Andiamo. Just line, please. Pre. Ale.
2: 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过，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的。
1: 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啊，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啊，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箭，这一箭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马基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箭，然后直刺。 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箭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 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剑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啊，蔡俊彦把剑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剑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的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 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箭马基刺空了。嗯，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嗯，刚才这一箭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 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剑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剑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
0: 嗯，刚才这一剑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 9-9，看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 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

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徐燕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成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何成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剑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刺向对方的腹部。这一剑感觉想如法炮制没成功。这一剑是让马里尼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剑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这一点会让何成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成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成谦去打进攻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何成谦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这一剑打得太坚决了，就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最终是确定了何成谦拿到了这一剑。这样15-13现在前3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剑。

0: 点。
1: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93米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

0: 马基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了，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基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
1: 安哥，哎，阿里，
0: 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基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基不太好去判断。19-15，
1: 阿里，
0: 这个对于马基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基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分，20-15。接下来第五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2: On guard. Distance. Pre. Ale. On guard.
0: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何成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刺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刚才这一剑是认定何成谦拿分。
2: 叫什么？On guard. Pre. Ale.
0: 啊，何成谦这一次把剑尖啊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成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啊，先拉开安全距离。
2: On guard.
0: 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比安基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比安基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比安基向前的直刺第一剑。

0: 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箭刺空了。
1: Thank you。
0: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合成间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箭应该是点到了这个合成间的手腕啊，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0-3落后三箭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3-3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成先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成先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刺点的刺正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4-4，何成先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这个最后一箭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0: 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Angel, pre, ale.

0: Pre, ale. Alt attaque, paré. Riposte, touche, point. Just a moment. Wait.
1: 刚才第一剑，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啊，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嗯，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嗯，这一剑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0: We can test alone. Pre. You sit down, please. Pre. Ale.
1: 蔡俊彦，哇，这一剑，这一剑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剑道上，他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剑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剑防反。蔡俊彦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0: Yes, please.
1: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剑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嗯，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啊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基。双方有5剑的分差、
2: Attack, touche, pas.

0: 马奇刚才这一箭降低中心的直刺，是被合成纤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箭啊，就是合成纤的快速启动。Change,
1: pare, reprezintă tuș, pa. Anga.
0: 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奇。 马奇这一箭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哦，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合成纤啊，这个箭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奇的前胸。合成纤整个速率啊，确实是快。 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 B 刚才第一时间，这个箭啊，合成纤的箭有点被马奇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奇的箭身啊是压在了合成纤的箭身之上。 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深了。 马奇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箭是被合成纤箭身给挡下来了，第二箭还是直刺。阿里，阿，attacco fer pare ripos non rimis novalabo，anga，maybe touch。
1: Non touch. Anga, se vă
0: plec。这一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合成纤拿到了这一箭，这一箭就是合成纤啊，快过于马奇。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
1: 合成纤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箭尖刺到马奇前胸的时候，马奇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样单局4-4，合成纤这边再拿一箭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这一箭是不是马奇的箭柄直直的撞上合成纤的面具上？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奇箭柄直接撞在了合成纤的这个面罩上。 单局，合成纤和马奇4-4。看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
2: Ce l-a dat, ai pipo!

0: 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哦，确实是何承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基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基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啊是何承谦拿到。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剑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嗯，这一箭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阿里，你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箭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裁判还是维持原判。
1: Allez

0: Moskva. Маски, s'il vous plaît. Anga. Allez.
1: 这一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箭，38-34，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 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

0: 不了吧？哪个？
1: 现在马里尼在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
0: 哎、
1: 就不断向前推进。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两件啊，这一件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件，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剑快速出剑，刺向了对方的胸前。
0: 安哥，哎，阿里，attacco ferno valabo, just action. 安哥，安哥，哎，阿里，住。
1: 啊，这一剑张家朗成功拿分啊，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8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9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比安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4件。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1件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3件。

0: 这一线是蔡俊彦拿分。
1: Did you? OK.
0: 联机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
1: Push for on guard. La la.
0: 裁判维持原判。41-39。
1: Attack. Push.
0: 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箭的分差。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隔挡下来了。
2: Yeah.

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箭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箭，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箭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箭尖上，这一箭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啊，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箭举起来。刚才这一箭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啊。蔡俊彦这一边健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个高手对决啊，这个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基是摔倒在了箭道上。蔡俊彦启动，这一箭蔡俊彦启动的更快啊。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箭，第一箭冲出去，这箭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率先拿到45分啊，45箭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箭启动，蔡俊彦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啊，这一箭躲开了，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件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箭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箭身已经被蔡俊彦这一边给刺出去了。44-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

灿勋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吉给躲开了。其实蔡军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吉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军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剑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郭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6: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男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呢，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头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谢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马夫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看看马夫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
没问题，一米九九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欧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欧奇克在两米零一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欧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欧奇克的，此前跳出了两米零三，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一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两米零一，也是三次通过。

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米01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2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瓦布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布奇克之前。2米01呢，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布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卡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卡尼安和萨普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
12秒90，全新的赛会纪录。梅林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林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内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内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贝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贝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

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六十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十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九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她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十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

0: 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8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朱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8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10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

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

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两个十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九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八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嗯，七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一银一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她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一金一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一金一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她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嗯，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九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

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一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啊，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这一支十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一个压线的十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啊，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铜牌的争夺战。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日本跟斯洛文尼亚。我们进入到比赛的现场，宁波北仑来关注这场较量。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是继续请到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翟德军你好。
8: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翟德军也是一起跟我们在总决赛这一周啊，来每天都陪伴大家来去欣赏比赛啊。昨天呢两场半决赛你也都参与了转播，我们可以利用赛前的时间先分享一下你对于今天来到这场铜牌赛两支球队他们在之前的比赛的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吧。
8: 尤其是像昨天的比赛，日本队跟美国队的比赛中，就是为大家贡献了非常多非常精彩的球，尤其是各种多回合的防反，尤其特别精彩的防守，都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像斯洛文尼亚呢，就给大家印象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一支队伍，无论是在强攻上还是在发球上都非常的好。就看今天这场比赛，日本队跟斯洛文尼亚队能给大家贡献一场怎么样精彩的比赛吧。
7: 现在呢进入到比赛的现场，我们看到的是球员的入场仪式。其实呢相较于昨天的半决赛啊，应该说来到铜牌赛的球队呢会相对放松了一些，但是呢现在还是有争夺奖牌登上领奖台的这样一个机会。当然今天对于两个球队而言呢，他们的最好成绩斯洛文尼亚打进四强就平了最好成绩，而日本队呢他们是在2024

2004年的时候，拿到过世联赛的第二。现在是日本队首发的出场仪式，吉田有志。紧跟着出场的是二传深津英臣，12号高桥蓝，14号石川佑希，17号是西本圭吾。23号另外一个副攻手埃瓦德丹拉里，自由人是30号的山本智大，这是构成了今天日本队的首发。这是斯洛文尼亚队的主教练索利，这是日本队的主教练第六。

0: 嗯，今天斯洛文尼亚队的首发呢，跟之前的半决赛也是有点变化。
1: 我们邀请台球传奇巨星孙悦为本场比赛开球。
0: 这是今天的开球嘉宾孙悦。
1: 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一起齐声高呼，准备迎接本场比赛。
0: 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首发入攻线是四号的科扎梅尔尼克跟十号的史塔莱卡尔，今天是史塔莱卡尔来到了先发。嗯，那么在二传位置上还是三号普拉尼西奇接应二十号穆扬诺维奇，主攻线十七号的沃尔纳特和十九号的莫日奇，自由人是十二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还有转移到二号位啊，速度很快。哇，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也很有耐心啊。其实一般呢，我们可能从刻板印象上感觉，一旦陷入到多回合的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是亚洲球队，特别是像日本这样小球还是比较细腻球队会占优，但这个回合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
2: 是的，现在每支队伍都特别重视这种来回球。
0: 嗯，好球啊，又组织了四号位的直线。今天日本队一上来啊，两翼都尝试突破。三米线后组织，后二打手出界，昨天和波兰的半决赛啊，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是比较成功的，
2: 对，
0: 没有让穆扬诺维奇呢有持续性的表现，看看今天这点能不能打开吧。哇，这强攻也能打下去，
2: 可以看到日本队在开局的阶段在四号位的成功率好像还比较高的。
0: 嗯，嗯，好球，这轮过得很快。
2: 是的，反轮找四号位的穆扬诺维奇。
0: 嗯，是昨天咱们在转播的时候，就是他让他都最后到四号位去接一传，
2: 对
0: 吧？
2: 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0: 嗯，嗯，这边的四号位一个，二号位一个，现在对于斯洛文尼亚队的防守拦防压力会大一点。刚刚的数据也显示了，西田有志呢是刚刚这一分是他在世联赛当中的第1100分，今年的世联赛转播上有了更多里程碑式的数据呈现。把这个快攻躺起了，有一个，双方开局打的还是很焦灼，4-4。十号是史塔莱卡尔， 发球直接得分了。斯洛文尼亚机会，这个球进攻是出界了。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今天很明显啊，面对日本队，斯洛文尼亚队打的就很放松，而且进攻的分配也很合理了。
2: 而且像麦亚诺维奇这种进网进攻的高度，面对日本队的拦网，我觉得他今天主要承担要承担更多的进攻的任务。
0: 嗯。这球尝试捞没捞起来，就詹德军觉得今天穆扬诺维奇这个进攻点应该重点利用好。
2: 对，因为他完全是在日本队的手上去打的。
0: 嗯，
2: 就看自身的进攻状态怎么样。
0: 是，
2: 目前来看进攻状态非常不错。
0: 嗯，
2: 斯洛文尼亚快攻失误，
0: 但今天说实话，第一局上来斯洛文尼亚失误送分有点多了，
2: 对，稍微有点急躁。
0: 嗯，
2: 丹拉利的发球，史上游戏客球出界。
0: 双方第一局在最近一段时间失误开始增加，
2: 是的，
0: 连日的作战的体能消耗也都很大。要过，感觉现在斯洛文尼亚二传跟主攻这个好像传球有点不是很舒服啊。
2: 从昨天就暴露出一些在四号位的传媒上的一些问题。
0: 嗯，就是感觉攻守总是有点
2: 来不及发力，
0: 对，憋着打啊，
2: 有点太过于追求速度。
0: 嗯，

0: 后三打了一个，可是他传后二后三二号位都没问题，就是四号位会有一点有点配的不舒服，
1: 玩老他的后排得分。
0: 嗯，
1: 客战面扎克的发球，
0: 一传到位，太空得分。

0: 日本队的副攻手十七号西本圭吾。又是一个拦网得分啊，先是进攻得分，有一个拦网得分。
1: 梅亚诺维奇暴露性强攻被拦。还是太往下勒了。
0: 对。
1: 连续性发球破功。
0: 嗯。
1: 找二号位。
0: 嗯，这球在空中多等了一下。
1: 是。他球只要不太狠往下勒，日本队是很难拦死他的。
0: 10-10。球的网口有点不敢动，又是一个拦网得分。今天就是以斯洛文尼亚这个网口的高度，也会给日本队有些压力。
1: 是的。
0: 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高桥蓝。
1: 日本队这边高桥蓝球率还是非常高的。
0: 嗯。这球感觉就是其实差了一点点，嗯，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啊，反正已经是罩住了。好球！
1: 乌日奇二位进攻得分。
0: 嗯。
1: 诺尔奇的发球，
0: 嗯，发球直接得分了。莫尔奇的稳定性在之前比赛里还是得到过验证的。
1: 是，
0: 当穆扬诺维奇出现起伏的时候，莫尔奇能够稳住局面。这球是发到了前后排主攻的结合部。
1: 是，他也是目前斯洛文尼亚主攻位置上最稳定的一点。
0: 嗯。一传到位，短平快，拉力，双方第一局你一分我一分啊，都没有完全掌握主动，13-13。好球啊，二番网口调整好，副攻跟上。
1: 那时候普拉宁西奇那个上网那个单手调整，就改变节奏，一个轻打。
0: 当这个一传稍微有点低的时候，他二传真能给你调整起来啊！
1: 是，
0: 还是手上的脚下技术都非常好，
1: 能互相弥补。
0: 嗯。 石川游戏的发球出现了一些起伏，
1: 是的，
0: 15-14。
1: 石川开局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0: 嗯。现在莫扬诺维奇转到了后排，莫扬诺维奇到后排呢，可能日本队会增加更多四号位的进攻了。
1: 戴拉利的发球，
0: 嗯，
1: 那第一局上来双方的失误还是有一些多，由于日本队可能昨天刚打完五局比赛，其实没有间隔多久。
0: 对，今天因为他是晚场打，又打了五局，实际上在体能恢复上肯定是斯洛文尼亚要更主动一点。斯洛文尼亚打的是下午场，而且只打了三局，这三局一共的消耗的时间也才不到一个半小时。
1: 是的，是金一晨的发球，
0: 嗯，球后排防起，反击后二，日本队再次防守起球，斯洛文尼亚队拦网得分。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第二周，看日本队应该是请求挑战了。在第二周的时候呢，双方有过交手，当时日本队是3-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挑战的是触网，哇，
1: 触网了，触还比较明显。
0: 这个球就是跟最后得分那个球没有关系啊，就在这个回合里边，被教练组记录下来。如果这个回合日本队自己得分的话，可能他们就不用再挑战了。
1: 对，是的。精彩的防守啊！
0: 强攻，变线。好，现在这个球呢打下去之后，也点燃了球员和现场斯洛文尼亚队球迷的情绪。其实刚才日本队呢，二传这个防守已经防得不错了，申津英臣这个取位把得非常稳。
1: 斯洛文尼亚队拦网触网，

0: 是选择换上贾菲多来替换发球。双方打成18平。
1: 这第一局真是你一分我一分啊，很磨人的比赛。穆日奇的发球，
0: 好发球，轻拍过度，
1: 斯洛文尼亚机会球，
0: 等曼诺维奇，
1: 曼诺维奇二号位的短直线，
0: 可以明显看到曼诺维奇在面对日本队篮网上要比昨天打波兰要从容很多。
1: 特别明显，
0: 是的、
1: 如果大家看了昨天下午第一场转播，应该是记忆犹新。曼诺维奇呢被波兰队往骨上盯得特别死，以至于就是很多时候球也不会再给他这一点，
0: 是的，基本上很难得分。
1: 在今年分站赛的时候，日本队是3-1获胜啊。在24年日本队拿第二名的那一年半决赛，双方是相遇，当时斯洛文尼亚呢是0-3失利了，所以是日本队战胜了斯洛文尼亚进入到决赛。当然，斯洛文尼亚队今年呢，他的目标肯定还是能够在最好成绩上有所突破，因为他们已经是2021、2024和2025年三次拿到过世联赛的第四名，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就没有再获得过胜利。
0: 土耳其暂停后的发球失误，
1: 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就是看看，一般来讲就是暂停回来的这个发球多少都会有点节奏上的改变。
0: 是的，他稍微有点保守，先发了个飘球，但没想失误了。齐天有志的发球，
1: 好发球，这个球打得很巧，
0: 这个球比较不合适发力了，也是一个轻拍处理。这个球日本队不应该，就属于是对日本队来说比较简单的球了，但是没有防起来。主攻谢恩的发球，
1: 像刚才那样的球呢，当他没有就是往下扣的机会，就要主要防掉了，是吧？
0: 对，尤其对日本队来说，这球应该比较简单。这也是上一个球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转过头一个。直接得分，
1: 蒂略赶紧又叫了暂停。
0: 这是在比赛中所说的，你在关键时刻上一个机会可能没抓住，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1: 这一下你看刚才一直都是咬着，要么就是一分分差，要么就是平分，但这一下就拉开分差了。
0: 你可能把前面的球抓住，可能也没有后面这个发球直接得分的实力。暂停后的发球，
1: 这个球多少也打断了一下斯洛文尼亚队的节奏。这边日本队调整了，应该是2点换3点。换上宫浦健人。

0: 传球发球失误了，连续两次的发球都没有成功。
1: 嗯，
0: 在后排的时候换上十一号福田将吧，来保障一下后排一传。梅尔诺伊奇的发球轮，
1: 这个发球他其实可以大胆发了，三分在手里。
0: 是的，这个抛好球，大胆去发。
1: 哇，这个真是敢发呀！
0: 是的
1: ，ace 球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
0: 刚上场的福田将嘛，
1: 突然发了一个前驱，
0: 篮网手自己把球带了回来，功夫见人。
1: 大冢达宣，双方是在局末阶段频繁调人，
0: 最后让达宣来抽一下发球。
1: 嗯，
0: 而且比分落后比较多。
1: 就刚才两个人手打了一下还是怎么样，还是摔了一下啊，沃尔诺特的这个手臂可能出现了一些不适。嗯，机会球了，还有红二，日本队防守起球，这球没传好，顺势掉心儿，反击四号位，这样的话呢是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1，斯洛文尼亚队在这场铜牌的争夺战当中是1-0领先日本队。
2: 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的决赛。日本跟斯洛文尼亚队的第一局过后，目前斯洛文尼亚是1-0领先。其实第一局呢，在20分之前啊，双方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焦灼的态势啊，但是来到20分之后啊，日本队几个关键球没有能够拿下来，也出现了失误，包括斯洛文尼亚他的发球质量不断提升，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是先下一城。但这场比赛呢，如果就是仅看第一局这个双方比赛状态和双方的实力特点，这比赛可能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日本队今天呢，首先是从双方的休息时间上来讲，他们要短一点，打的五局，这种身心的消耗都是巨大的，所以可能会出现一种疲惫感。但我觉得这种比赛往后打一打可能会好一些。另外他们比较依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尽量打出更多的战术功会好一点。小杰线防得不错，反击后三，所以你看就第二局上来这两分，日本队队员在场上这种身体的反馈好像比第一局要快速了一点。
3: 是的，在第二局上也是用主攻大手达宣替换了石川佑希。
2: 嗯，
3: 看到斯洛文尼亚在进攻的点上要比日本队更加凶猛一些。
2: 嗯，今天斯洛文尼亚队的策略就是尽量把一传稳住之后，给攻手往火上往高了立。
3: 是的，你打日本队这种低拦网还是要发挥自己一下特长。
2: 嗯，传得不错啊。几乎是给了一个一对一，一对一点五。
3: 西本圭吾的发球，
2: 嗯，
3: 一传到 A，
2: 哎呦，这个球没接好啊！
3: 凭借二传的弥补能力，
2: 嗯，这个球发的感觉质量一般啊，
3: 是。
2: 要挑战过往击球吗？
3: 还是球比较菜了？
2: 嗯，
3: 球上的可能有点上，球垫有点过往。
2: 嗯，对，挑战过往击球了，日本队。嗯，确实是从比过往拉回来的。嗯，挑战成功了。
3: 日本队得分，挑战成功。
2: 一传到位，
3: 麦当维奇
2: 投二，日本队王口堂起，再给四号位。确实从这种身体状态上来讲，感觉大冢达宣要更好一点。
3: 是的，
2: 这几个球的质量包括身体的跑动啊都会好一些。
4: 作为让我们再来试一次，还是从刚才的位置开始好吗？来准备好，把手平举，准备好，3-2-1
5: I agree with Ishikawa in front of the ball, right on the ball.
2: 王爷爷，这是没抛好吧？这种球比较少见啊，这个直接以发带蓝了，
3: 是，
2: 嗯，
3: 这一个离谱的失误，带动一个蓝网未来，
2: 嗯，
3: 以下的局势就被斯洛尼亚逆转了回去。一个精彩的单掐，
2: 对，嗯，打了一个身后球，相当于是一个背快，
3: 对，后快，
2: 嗯，因为这个球呢没办法，他只能跑到这儿来组织。
3: 今天有这次发球，
2: 嗯，
3: 发球出界，周达轩的发球，
2: 一传到位，短平快，是打到网外弹到界外。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呢复工，就是今天让史塔莱卡尔首发，他有几个快攻球，要么是打到界外，要么打弹网带，
3: 是因为有两个职业失误了，
2: 嗯，发的不错，强攻，球也没有处理好，日本队抓反击，再给四号位，球是拦网出界了，
3: 到荷兰大树出界，
2: 嗯，
3: 但手法也比较乱呀，
2: 嗯，这个球没处理好。所以我估计这个比赛的发展趋势可能每一局有些相似，就是二十分之前可能都会比较焦灼，
3: 是的，
2: 但是比就比的二十分之后的这几分了，
3: 看最后谁能抓住一两个机会，
2: 这球是压到了这个界内啊，
3: 再来看尔的发球，
2: 直接打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卧果，
3: 在拦网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快下手把球打了下去，

0: 自接自扣造篮网出界，这点吃亏一点啊，因为现在二传在前排，篮网高度不够。
1: 穆拉诺维奇的发球，雪车探头，斯洛文尼亚追一分。
0: 没办法，现在这个申京英臣呢，他1.81米的身高，肯定是有些球他是吃亏的。那这种比较上网的球，如果高个二传可能就能够给拉回来，单手调回来。但是相对矮一点的二传呢，他那个节奏可能还不太好掌握。太球了，
1: 后三进攻得分，
0: 斯洛文尼亚队是连续追分啊，直到还有两分的分差。其实这个球判断上是对的，但是没有拦住，又是探头。这局日本队应该至少送了两个探头了。
1: 玩老特发球，
0: 嗯。
1: 但现在对斯洛文尼亚来说，现在需要一些连续性的发球，
0: 嗯，
1: 而不是发一个第二球就失误了。好发球，
0: 一传做的也不错。这个球还有。斯洛文尼亚反击，投二。再给四号位，这有点太偏了。反击进网，进网攻啊，把球立高，直接打了一个极其刁钻的小斜线，直接定地板了。现在呢，连续追分，直接追到了11平，也迫使第六人赶紧请求了暂停。
1: 斯洛文尼亚队暂停后的发球，
0: 一传没问题，组织了一后排进攻，这就是暂停回来的第一攻啊！必须要把自己布置的战术也打出来。
1: 是的。你看到这球日本队队员接得非常到位，
0: 嗯，
1: 我们面对三人篮网的一个突破，打手出界，
0: 嗯，这球其实前排的这个副攻就没跟啊，
1: 是的，
0: 直接就拦后三，但是还是没拦住，
1: 已经被判断了出来，高下来发球失误，还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科扎梅尔尼克
0: 一传到位，后三连续后三的进攻，连拿两分。

0: 大概率还是会走布兰尼西奇跟富翁这一侧，他并不进来。一传到位，四号位的扣球得分。
1: 请问日本队的接应也好，二传也好，面对莫尔奇的进攻，就基本上很难来到。
0: 嗯。这也是盯住了副攻，但是没有拦死。日本队得分，14-13。好发球。
1: 罗维奇
0: 啊，有效的拦网，这球没办法，就是有时候呢撑得太高了，反应不过来。就之前的比赛里，在其他比赛里也有这样的情况，
1: 自己找不到球在哪里。
0: 对对，
1: 这是梅扬诺维奇在四号位的反轮。
0: 七天有志啊，他的发球轮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皮纳开四号位高点进攻，这个直线给打丢了。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的自失增加之后呢，又把刚刚追上的比分又还了回去，13-16，斯洛文尼亚队叫暂停了。
1: 是四天有志的发球，
0: 嗯，
1: 我暂停之后发球肯定不会太发力的，现在去看斯洛文尼亚怎么把这一攻打好。已经在这一轮上卡了三分了，
0: 嗯，是不是吹出界了？
1: 裁判请求自我挑战。
0: 裁判要确认一下，自己看一下。

0: 斯洛文尼亚队小帅就已经落地了，
1: 嗯，
0: 不要纠结上个界内界外的事情了。但裁判好像提前响哨了，
1: 嗯，有时候这个比赛的停顿啊，实际上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有的球队他希望保持节奏，他不希望比赛被切断。
0: 是。
1: 嗯，这一分应该还是判给了斯洛文尼亚。
2: Okay, it's my decision. The ball is my mistake, but the ball is in because you play the ball correctly. No, you play the ball correctly. After the block. Yes, after the block.
1: Okay, 裁判员应该刚才他说是他自己，应该他刚才那个哨可能是吹的，
0: 对，
1: 他应该等这个回合完全结束之后，再去确认刚才这个情况啊。他也跟日本队表达了歉意。
2: For the ball already in the floor, okay? It was okay.
0: 莫尔斯发球接得分，
1: 这下可能还是比赛有些中断啊，看双方的状态的保持，
0: 也受到了一些干扰。
1: 对，
0: 无论从他发球上还是接发球都受一些干扰，可以看到这发球其实并没有发很大的力量。
1: 不发力的时候就要发线路啊，
0: 还有飘球接外了。
1: 嗯。
0: 目前是日本队领先两分。大手达宣的发球。
1: Ace 球。发球直接得分。果然第二局比赛跟第一局的趋势很像。双方就是一两分一两分的去互相磨。这个球呢也是
0: 绝直线，
1: 绝直线啊，压了一个边线，再杆号位，后攻没有打死，再抓机会，又一个后攻，
0: 九人连续的防守，
1: 多回合啊，反击四号位，这也是找不着球了，16-18。
0: 去看到日本队自由人，
1: 真是
0: 三个特别精彩的防守，
1: 对，真是厉害，是几个高质量的防守，
0: 一直在瓦解斯洛文尼亚的攻势。换上先来发球，也是上一局决定斯洛文尼亚胜局的一轮发球轮。
1: 底传是没问题，后二又是一个拦网得分，17-18啊，斯洛文尼亚队继续追分。嗯，现在斯洛文尼亚明显这个拦防的信心。取位判断比打波兰要好很多，就是这跟对手是谁有很大的关系。这球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0: 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从上局开始就这样，可能第一个发好了，第二局可能发挥自己失误，
1: 嗯，
0: 这是他们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1: 没错，
0: 福田将马来替换发球，
1: 现在主攻换副攻发球好像是一种常态，
0: 是
1: 很可惜发球下网，斯洛文尼亚现在就是仅

0: 一分了，18-19。
1: 是来到局末阶段，就看谁能把机会做得更好一些，抓住对方的一两次机会。麦亚诺维奇的发球，发不错，
0: 好球！高桥蓝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帮助日本队先来到20分。
1: 可以看到大鲁达轩替换石川游戏之后，日本队在一传上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0: 嗯，地略还是比较果断的啊，看到石川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就直接换了。
1: 是，
0: 嗯，
1: 第二局直接没让石川上场。
0: 对，
1: 石川也是最近状态一直有些起伏。
0: 嗯，又是蓝回球，在保护四号位高桥蓝就打飞了。
1: 是，这也是日本队所擅长的一些东西，你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在100、200、300中有效的组织自己的进攻。
0: 嗯，20-20，
1: 所以这是很多队伍非常难打日本队的原因。
0: 嗯，
1: 他韧性非常足。
0: 对，
1: 博尔瑙特的发球，
0: 啊，捞起来，再给四号位强攻，这球吊得不错，过网了，反击四号位，哇！今天啊，斯洛文尼亚队这个，特别是20分前后这个拦网，
1: 是
0: 给了日本队压力很大呀。
1: 拦网手型非常的硬。
0: 对，其实日本队今天这个防守保护还算是不错了，保护起几个比较难保护的球。
1: 对，而且防了很多球。
0: 嗯，
1: 拦住了高桥蓝。
0: 现在，这科扎梅尔尼克的这个复工啊，并拦能力很强。他手臂过网的高度面积也很大。
1: 在局末阶段，斯洛文尼亚还是反超了比分。那其实看到日本队在一传保障还是非常好。
0: 嗯。
1: 不过这几次进攻都被斯洛文尼亚拦了回来。
0: 对。
1: 还是乌尔瑙特的发球，有些暂停之后的发球。
0: 嗯，
1: 卡住日本这比较弱的轮次。
0: 嗯，这球是破一传了，强攻，强攻过了啊！这球不容易。实际上呢，在前几分，日本队也像翟立军所说，他一传是到位的。
1: 是的，
0: 只不过他这个进攻一直被拦回，打不死。这个球啊，暂停回来这一攻强攻，能过轮是不容易的。
1: 打一个卧果，
0: 嗯，
1: 手伸的有点慢，
0: 嗯，
1: 也是比较懊恼啊。
0: 对，三十拦网没拦住。
1: 是，而且打到手里了已经。
0: 都分配的不错，还了一个
1: 马诺维奇，
0: 这球应该是打到了面部。
1: 还打了一个握过球。
0: 嗯，
1: 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发大鲁大片。
0: 嗯，一传没问题。现在日本队需要的就是在一传，接到三米线内的情况下，能够把球转化为得分。
1: 是，这也是

0: 教练用大手大仙来替换石川佑希的原因，
1: 嗯，
0: 就想让他保障一下一传，
1: 嗯。主要进攻点肯定还是高桥蓝为主啊，
0: 是
1: 啊，当然现在大冢达宣也能下球。哦，换上石川来发球了，
0: 替换在山本圭吾。
1: 一传也没有问题，可以组织打手出界，23-22。
0: 末日期
1: 真是焦灼啊！这两个队今天这两局球可真是焦灼。
0: 是的。
1: 我估计这两局球打完跟昨天3-0时间差不多了。无功过去，日本队机会，反击也是强攻，日本队拦网得分。这局实际日本队拦网得分比较少的，
0: 是
1: 这出现在了局末关键的时刻。
0: 你说过看看局末谁能抓住几个机会，谁能更占据主动一些。
1: 吉田有志现在转到了后排，前排进攻压力可能会大一点。好发球，又是强攻，这球是远网攻没有打到手，出界了。
0: 秒多维奇，
1: 嗯，关键分上开炮了。
0: 是的。现在请求一次挑战，也是打乱一下节奏。
1: 哦，挑战的是触网，
0: 可能也想停一下节奏。
1: 嗯，
0: 也是这局比赛最后的阶段，
1: 没问题。而且，嗯，
0: 一个战术性的挑战。
1: 对，而且现在日本队呢是局点啊，他领先一分，这种局点呢他是敢发的。
0: 是的。还有斯洛文尼亚的反轮，
1: 嗯，应该还是会发穆扬诺维奇这一点，
0: 球基本上也会给到穆扬诺维奇。
1: 嗯，哇，这个球是直接出界的，所以他敢发嘛，就是他其实这个球失误也不怕，但是他这种球是机会在这儿，一旦发上的话，那就是得分的概率很大。
0: 其实这一轮还是日本队的机会，这样这轮让斯洛文尼亚队过去之后也让缓了一口气。
1: 对，
0: 莫尔奇的发球失误。
1: 嗯，因为你24-24的发球压力就会大一点啊，24-23的压力就小一点。
0: 所以斯洛文尼亚在局末阶段自身的失误有些增多。
1: 嗯，这一局整体失误都偏多。双方是各自有出现了发球失误。
0: 是他来卡尔的发球，
1: 嗯，发球质量一般啊。
0: 穆扬诺维奇
1: 强攻
0: 失误了，
1: 球还是多少有些犹豫，
0: 是在关键分上连续两次的扣球失误。其实这球属于是斯洛文尼亚队用防守拼回来的机会。
1: 对，这是机会球啊，后攻又挽救了一个局点，打到26-0。
0: 在梅扬诺维奇连续失误的时候，莫尔奇还是承担了这个队伍的进攻的重任。
1: 没错，莫扬诺维奇的后排发球质量不错，蓝回的保护也很好。后二西田有志打手出界，再帮日本队拿到这个局点。这个回合的关键是在于那次保护啊，这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把手打开了。又是机会球，
0: 日本队防守的机会，
1: 开网反击，又是一次出色的保护，点到近网，强攻，哇！最后这个强攻直接打过去，高桥兰帮助日本队兑现了这个局点，28-26啊！双方呢从开局一直是僵持到了25分，打超25分，这一局确实打的是足够焦灼。双方呢，今天这比赛注定是一场拉锯战、持久战，1-1。我们稍后来欣赏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
10: 增强免疫。

力，正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三四名决赛。斯洛文尼亚队跟日本队已经是打成了1-1平。今天的双方前两局比赛是打得非常的焦灼啊，这两局球双方你一分我一分，实际上都没有占据完全主动啊，都是会犯一些错误。但其实刚刚过去的第二局啊，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讲多少有一点可惜，他们一度来到20分之后是保持主动的一方但是他们错过了几次机会球那这样的话机会就给了日本队但日本队他的这个防守确实是关键分上帮助他们是重新掌握了主动。我们来欣赏第三局，这一局日本队的主攻线还是沿用了第二局的首发啊，大冢达宣跟高桥蓝来搭档。副攻是上了6号山内京大，圆网短平。这局换副攻，翟志军觉得可能日本队有什么样的考量？
1: 因为山内京大呢，在昨天那场比赛中呢，持球成功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可能前面他上副攻成功率没有太好。和山内京大也是拦网比较高一些。
0: 一传到位，开攻。
1: 穆亚诺维奇打出界，
0: 你看这种球呢，你看最后还是斯洛文尼亚队拿下这个回合的得分，但是呢，日本队这个防守又让斯洛文尼亚队多打了一个回合。
1: 是，这是打日本队难打的地方。
0: 你总感觉这一板要打死了，又防起来了。
1: 是，
0: 这种就是我多延长回合，日本队就会争取多一些机会。
1: 他就逼得斯洛文尼亚队不得不加强力量去扣球，
0: 是，
1: 比如说太发力的话，就不可避免出现一些失误。在面对三个篮网，一个大手出界，
0: 1-1，
1: 莫尔奇在二位的进攻得分。由于上一场穆亚诺维奇的进攻状态比较差的情况下，斯洛文尼亚队还是更多的相信于莫日奇。莫日奇的发球，
0: 莫日奇已经拿了15分了。

0: 后排防起，反击四号位，这球被双人篮网盯死了。
1: 打在了布隆手里。

0: 故宫短平4-4。强攻被拦，
1: 我看球员对副攻这处理球也有些意见，觉得他有些持球的。
0: 这个直线高质量啊，我感觉有时候这个西田有志的后二啊，进攻质量比前排还高啊，
1: 因为后二可以完全充分的起跳，而且后二的线路要比较宽一些。
0: 是
1: 马诺维奇打出剑，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突破得分，
0: 这边的一传还是到位，高晓岚四号位小斜线，6-6，双方又是打得非常焦灼，这种拉锯战考验的就是球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和抗压能力。
1: 球垫有点过网了，
0: 球是一个主动的调整啊，因为球传的跟他的上部节奏还是没有配上。今天啊，如果说斯洛文尼亚队最后没有赢下比赛，当然现在都是咱们都是探讨，那一定跟他的这个姿势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已经是17个失误送分了。拦网出界，

0: 斯洛文尼亚队目前有六个篮网得分和五个发球得分。加内金大的短平快，
1: 加内金大盯守率其实非常高的。
0: 嗯，传得漂亮，这是二传在五号位被传了一个后二，六号位被传了一个后二。好球。所以今天呢，斯洛文尼亚队呢，他在发球上和篮网上的这个分啊，都去弥补他其他方面的失误送分了。这篮子非常漂亮，就是想要去给利用网长，但是这副攻并篮速度很快，利率也叫暂停了。预判能力挺强的啊，二传刚一出动作他就往这边跑，
1: 对，判断出来了，因为上个球就是打鲁达轩在前排的话，他肯定不是第一选择，尤其上个球还被拦的情况下，
0: 嗯，
1: 他判断到二传可能会利用往常去拉他，他提前走走了，
0: 嗯，
1: 也是一个复工的经验，
0: 是的。

0: 就直接得分了，追发了大冢达宣。这球山内金大的移动多少也会干扰一下他的判断。
1: 直发大手，范德维奇，索文尼亚的机会，找麦亚诺维奇，
0: 一对一给的漂亮。
1: 是，现在一定要让麦亚诺维奇多打一些机会球，不要让他去打一些调整后。
0: 没错，你就把他最擅长的把他利用到极致，
1: 你让他把从到位球中建立信心，再去打一些突破性的强攻。
0: 没错，我觉得他打强攻的效率还真是不如我，就是这个两个主攻。
1: 对
0: 啊，得，这刚刚说完，刚刚说完啊，对，莫尔奇被拦了一个。我想这可能就是在这局换上山内金大的主要原因吧，他的拦防还是有经验，空中倒手啊、预判啊都没有问题。
1: 山内金大身高还是要高一些，
0: 想要打手应该是没打到，挑战了，看挑战的是哪个细节啊。挑战是打手。

0: 到第三局球员还有些急躁的情绪也出来了，尤其斯洛文尼亚队还要更急一些，
1: 嗯，
0: 毕竟可能一百来秒打不死日本队，可能更显得这个情绪有些着急，还是要更耐心一些。

0: 嗯，这球组织的漂亮，
1: 打侧手，
0: 嗯，但是可惜了，
1: 日本队连追两分。还是再打一个复攻，
0: 嗯，穆亚诺维奇后排发球，
1: 好发球，
0: 打条攻，有效拦网，
1: 塞尔维亚队的机会，穆亚诺维奇
0: 头二。打手了吗？要挑战啊！
1: 日本队要提出挑战。嗯、
0: 对，就认为这球是弹的网带，并没有碰到日本队的手。
2: Japan request mid rally challenge block touch。
3: 日本队提出挑战，是刚才回合当中的挑战。
1: 球没有打到手，
0: 嗯。

0: 没有打到手，确实是。但是得等这个回合结束了才能挑战啊。
1: 看到石川佑希来替换发球，
0: 换下了后排的副攻拉里，
1: 目前斯洛文尼亚队领先一分。
0: 嗯，这球单掐了一个。这局副攻线上换上了山内金大，攻防都有上佳表现，16平了。

0: 十七号乌兰德特次发球，
1: 一传不错，平拉开四号位啊，近网的斜线得分了，
0: 还是找到了高桥兰。
1: 四号位的拐直线，莫日奇。还是给四号位。
0: 目前这段时间双方的发球的质量都有所下降，
1: 是的，
0: 基本都是在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进攻。
1: 这球几乎是跟刚才那个球复制粘贴一样，
0: 是的，那也是给了两个高桥兰的进攻。
1: 高桥兰现在就是给他往网口进网不怕，因为呢面对的是二传，
0: 是现在高兰的发球轮，这个沃国这轮是斯洛文尼亚抓分的机会，高桥兰来到了后排，这斯洛文尼亚三年的高篮网。
1: 这球没有保护起来，
0: 是这轮斯洛文尼亚也通过这轮多拿两分。
1: 现在日本队这是连着三个球全给高桥兰啊，
0: 是的，因为到了局末阶段也是找这队伍的进攻核心人。斯洛文尼亚也是判断了出来，
1: 史塔莱卡尔的倒手也很及时，
0: 去找二号位，
1: 这球发力了，没有打到手，西田有志，
0: 日本队请求第二次暂停。
1: 其实现在这个局面呢，又跟前两局很像啊、你看打到二十分的时候呢，是斯洛文尼亚队领先，
0: 是的，
1: 你就看斯洛文尼亚队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了。
0: 面对日本队还是要强硬一些，
1: 而且容错率其实是比较低的，你机会一旦没把握住，日本队就会迅速抓反击。
0: 是，一定要抓住这轮三点强攻坐在前排的机会。而且对面的核心进攻人高桥兰在后排，

0: 上星期切的发球，发球可能也是比较保守。
1: 跳飘强攻啊，这球这一攻能打下去不容易，
0: 是然后想通过发球稍微破一点后三，然后再去抓两边，其战术安排已经很好了，但是西田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突破了拦网。
1: 嗯，
0: 啊，十一号福田将马的发球，
1: 嗯，斯洛文尼亚队叫的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看来索利还是比较谨慎，过去两局这局末阶段尤其是第二局没有处理好啊，
0: 是要打乱一下换刚替换上场的替补球员的发球，
1: 嗯，
0: 安排好自己这个一攻如何打。
1: 因为打到局末阶段刚好赚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前半三点攻，
0: 是的
1: 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个机会，
0: 有些去放的核心进攻人还在后排。
1: 嗯，接下来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反轮，穆扬诺维奇在四号位的这一轮，
0: 看福田将马的发球，发的不错，
1: 最后人一传到位了，穆扬诺维奇还是不下球，
0: 好球啊，
1: 嗯，这球拦得漂亮，那这边又防起来了，
0: 斯洛文尼亚的机会，
1: 哎呦，这个球，这个球两个人，叠起来打啊，
0: 是，今天强了一板，把球打了下去，嗯，二传想传没，
1: 二传都没机会了，
0: 是，
1: 但这个球因为二传是在后排，
0: 这球比较上网还好，
1: 对，
0: 莫尔奇提前下手把球抢掉了。也是帮我斯洛文尼亚去进场，
1: 嗯，
0: 度过这一轮。
1: 哇，这是
0: 莫尔西的
1: 来，莫尔西来了一个胯下运球。嗯，哎呀，
0: 把球输。
1: 嗯，
0: 这还是斯洛文尼亚的一攻的机会。那斯洛文尼亚领先两分。
1: 当然有的时候吧，就是他这个失误跟得分是一线之间，
0: 是，
1: 所以说你也不能老是说他这个失误的问题，但今天斯洛文尼亚的有些失误他出现的时间点
0: 是
1: 不太好，
0: 失误太多了，
1: 嗯，
0: 尤其在局末阶段，
1: 没错。日本换上了替补接应宫浦健人，一传不错，
0: 穆扬诺维奇
1: 机会啊，一对一，一对一的直线得分，
0: 处于一个半抄手的状态，就是要让穆扬诺维奇多打一些到位的进攻。
1: 嗯，
0: 他脚步上的身体球能力还是稍微差一些。
1: 这是一个常规的换人发球战术，二十五号谢恩上。
0: 是前面两局的换人发球都能有收获，看第三局怎么样。
1: 就想发前排的主攻手出界了，
0: 斯洛文尼亚也是领先，他们有
1: 失误的空间，
0: 对，有资本可以去尝试一些发球的失误。大主达轩的发球，
1: 嗯，破坏了一传，变强攻了，
0: 还找过乔兰。
1: 高桥兰一个主动的变线，球身体因为还是有点发力后仰啊，没控制住。斯洛文尼亚队第三局的局点，手里我有三个局点，
0: 切个小线切在界外。
1: 嗯，
0: 马诺维奇的发球轮，高桥兰在前排，

0: 嗯，这球没传好。
1: 他们家队的机会，我打失误了吧？球。就这，斯文尼亚其实今天的快攻得分效果并不好。
0: 对，这副攻今天反正怎么都没有打，感觉打得不舒服，
1: 出现了好多失误。但拉利的发球，这个对斯文尼亚来说是一轮比较弱的轮次。
0: 这一球还是抓住机会了，虽然是20分之后斯洛文尼亚队出现了几次失误啊，但是来到这个局点上啊，三个局点他们没有让这一局再从自己的手中溜走，
1: 打了一个战术球加三。
0: 这样的话呢，在三局比赛过后，斯洛文尼亚队目前2-1领先日本队，对于他们来讲能不能够再突破世联赛的最好成绩，就看接下来这一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的转播。这场第三名的争夺战啊，目前呢是斯洛文尼亚暂时2-1领先日本，接下来这第四局呢对于日本来讲是没有退路的一局。这个球二传奋力把球救回来，斯洛文尼亚的机会球，组织快攻得分。

0: 三米线上组织平拉开，高桥蓝，
1: 高桥蓝。
0: 到了第四局比赛，日本队高桥蓝这一点还是要继续发挥才行，因为今天其实主要也是靠高桥蓝这一点和西田有志啊，两边好发球，

0: 传顶得不错，球给的还是有点不舒服，给的有点近网啊。
1: 高桥兰连续性的发球，
0: 嗯，哎，你刚才这个球稍微有点掉头吧，
1: 但是主攻也是有点太着急了
0: 啊、
1: 没有包住球，
0: 嗯，
1: 球打了出去，前面的球已经很远网了，
0: 嗯。斯洛文尼亚队前排三点，
1: 是这轮是日本队的洛伦，帕尼西奇的发球，
0: 又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这个反轮接一传了。球，莫日奇的反轮二号位进攻得分，这球是个调整攻啊，不好打的。面对三十篮网拍了一个长线，打了一个卧果，一传到位。
1: 可以看到日本队这次调整很快啊，没有受到前面的失利的影响、
0: 嗯、对，
1: 开局还是展现了冲击力。宫浦健人的发球，
0: 四号位抢了一个速度，打手出界，第四局比赛目前日本队是6-3领先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队呢，在2015-21这个时间呢，在欧锦赛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连续三次都进入到了欧锦赛的决赛，但是还是没有拿冠军啊，分别输给了像法国、塞尔维亚跟意大利。
1: 还是宫浦健人发球，
0: 嗯，过去两年呢，在世联赛他们的成绩都是第四名啊，所以今年还是想要能够更进一步。好一传，有效拦网，好球！宫浦健人这个状态一上来还是非常火热的。

前去下网了。

0: 这一局日本队就是首发宫浦健人，翟德军觉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觉得西田状态不是很稳定，
1: 是状态稍微有点下降。
0: 嗯，
1: 而宫浦的现在状态不错。咱们先来看斯文尼亚队，从开局以来是有些保守，
0: 嗯，
1: 包括发球进攻上没有给日本队一些太大的困难。
0: 二号位强攻，反击后三，强攻就是下不去啊。这边后三是日本队拦网出界了。
1: 看到日本队充分的展现出了自己的韧性。
0: 一传过网，穆扬诺维奇的后二扣球得分。感觉穆扬诺维奇的后二效率比前排还要高，前排有的时候有点打不下去。这球给的也好，空门了。又是一个双人拦网，科扎梅尔尼克。他知道呢，想从二传头顶上突破，所以这个副攻过来非常及时。
1: 因为前面你打了好多个，用副攻牵扯来打高桥乐这一点。
0: 嗯。
1: 还是麦亚诺维奇的发球。还是老高乔兰，
0: 嗯，
1: 索伦亚队的机会，还是后二，
0: 蓝辉这球不敢放，有效拦网，日本抓机会，后三，我给打飞了，嗯，这应该是不是吹着打手啊？四号位打手出界，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是8-9落后一分。
1: 现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队想打死日本队都显得非常困难。
0: 对，现在就整个躺起球比较多。
1: 是，而且日本队有个特点，就是他只要躺起来就能防。
0: 嗯，
1: 布兰瑙特的发球，
0: 球
1: 好防守，
0: 日本队这次二传，这个球啊，能传上内劲儿啊，能立住了，让宫浦健人发力。
1: 是宫浦健人的进攻直线得分，可以看到宫浦的状态也是非常好啊。
0: 嗯，
1: 申京一晨的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了。
1: 就是发球上加了一些变化，由飘球转了一个大力球，加了一些旋转，由沃尔瑙特换上了谢恩。
0: 穆扬诺维奇的后二进攻得分，
1: 可以看到基本上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都能被日本队给

0: 摸到，
1: 嗯，
0: 不让球直接落地。
1: 这球还是打手变线了，
0: 所以就显得得每一分都非常困难。扣球失误，斯洛文尼亚追一分。克扎梅尔尼克的连续性发球，
1: 大前区。穆扬诺维奇啊，这一局穆扬诺维奇的这个后二效率是真的很高。
0: 是。是通过防守抓了一个机会。
1: 那现在这一轮就算得上是斯洛文尼亚队一个强轮了。穆尔奇在四号位，四号位这种牵制力，啊，很多球呢，二传也敢很果断的给后二。嗯，现在几个进攻点都穿在一起啊，后三的牵制，四号位牵制，快攻的牵制。
0: 破坏后三，
1: 打手出界。
0: 我看到现在日本队的攻防兼容换上来之后状态非常好，
1: 嗯，
0: 进攻成功率也非常高，
1: 嗯，所以现在整个比赛呈现就是，当发球去针对高桥兰的时候，其他攻手能打出来。
0: 是。高桥兰的发球，
1: 拼发球失误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是扳平了比分。
0: 是。而且这轮是日本队的落轮。看这一轮的发球怎么去发，还有飘球
1: 保护没上好，穆扬诺维奇的探头得分。
0: 是因为这轮大主打球在前排，所以说篮方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前面进攻状态非常好的大主那个攻不见人的身上。
1: 对，
0: 垫球也出现一些失误了，直接垫下个探头，我发现直接失误了，要帮助日本队度过了这一轮。
1: 我们看就是今天这个比赛三四名决赛开始也增加了很多这个更多视角的慢动作呈现啊，就是这个制胜分的慢动作呈现就在主裁后边这个下方的机位，也是多角度去还原赛场。
0: 穆扬诺维奇的调整功，
1: 反轮调整功，
0: 还找公婆，
1: 攻不见人被拦回，强攻，这是有效拦网。穆扬诺维奇被拦回，就有人保护很好，但球没上好，
0: 还有
1: 再保护。球其实有点低啊，但是穆扬诺维奇加速发力扣球，
0: 没有球没有来及，这也是说日本队当大手达现在在前排的时候，他们调整攻线没人能下球。
1: 嗯，

0: 这球保护的好啊。
1: 是。
0: 留下篮网，面对双人篮网的一个转斜线啊，轻打，
1: 是不是观察的非常明显？你看到目前篮防注意力都在公牛人的这边，
0: 嗯。现在整个篮防质量斯洛文尼亚队提升很多，但是话音刚落这球给垫过去了，
1: 斯洛文尼亚也出现一个离谱的失误，调整球直接调到对面，随着比赛进行体能下降，一些失误也随之出现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双方还是有几次比较夸张的失误，
1: 是的，攻不见人的发球，我们今天发球是非常有特点的发球，是一个小侧旋。
0: 嗯。防守好，就应该弹网带出界了，顺
1: 塔莱卡尔的发球，每局比赛都这样，到中局之后，每个队伍的失误都开始变多了。
0: 嗯，
1: 有一些像一些飘球的失误。
0: 嗯，这球是不是压线了？压了底线。嗯，接内球，
1: 非常巧妙的一个后驱。两位鞋，好发球。
0: 有效篮网，再给后三。斯洛文尼亚队这一局啊，我觉得是他这场比赛算是打得比较好的一局了。
1: 是，而且他们这一局的破坏性篮网很少，
0: 嗯，
1: 基本都有效撑起了。
0: 对，整个篮防的质量是这四局比赛里最好的一局。
1: 日本可能也是因为日本队的进攻的质量有所下降。
0: 嗯，
2: 今ちょっと受け身になってると思うけど、サードチェンバラ気にしなくていいからね。
1: 无论是大手打线还是刚换上来的攻弧线，或者高桥兰到前排之后几次调整过都没有能够有效的下球，
0: 嗯，
1: 所以日本队现在打得非常困难。
0: 他还是要想办法去激活更多的进攻点，他不能完全寄希望于高桥兰这一点。
1: 是，
0: 攻不见人呢。开局不错，
1: 是，
0: 但是打到中局也开始出现波动。
1: 开局几次到位球的情况还不错，
0: 嗯，
1: 但后期可能压力压到他身上，要需要他下几次调整功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打不死或者是失误的情况。
0: 嗯，
1: 还是穆亚诺维奇的发球轮。现在攻不见人在后排，前排两点攻。
0: 这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比较麻烦了，
1: 是
0: 这轮卡的分数比较多。
1: 这后二球的直线界外，
0: 嗯，实际上现在日本队已经把一传接得不错了，
1: 是，
0: 但就是攻守打不好，
1: 现在没有攻了。
0: 嗯，三米线上的组织攻不见人，这球打到了，
1: 还是找攻谱，二传也知道需要调动一些进攻点来承担进攻的火力， 他换上石川游戏来发球，斯洛文尼亚19-16领先日本队。
0: 换上22号杨日克尔日奇，换下了科扎梅尔尼克，他可能刚才这个肩胛骨这个位置不是很舒服啊，
1: 是有点小拉伤。
0: 嗯，
1: 试穿一个轻球，后三进攻得分。
0: 在第四局比赛，斯洛文尼亚队是率先来到了20分。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后三莫日奇，
1: 但是现在面对日本队来说，还是他们的进攻的难题。一传到位，打不下去。谢恩的发球，
0: 假发前去也出现了失误。
1: 神经一沉的发球，一传到位了，复攻，
0: 嗯，跟上很快啊，快攻得分。
1: 这是刚换上场的杨日克尔日奇，
0: 嗯，发球质量不错，我不见人，二号位突破得分，现在追到18-21，差3分，距离赢下这场比赛，克罗地亚也只差4分。
1: 高桥蓝的发球轮，这是日本队能否追分的关键。
0: 好发球，啊，一传也顶住了。这球莫日奇又是抢快节奏下手。这个调整功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不容易的。垫条了，打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拦网手。
1: 像这种球是斯洛文尼亚队应该去抓的一些机会，因为这一轮只有大鲁达轩在前排打调整功的话，他们是没有什么强攻能力的。还会让福田将马来踢发球，
0: 嗯，发球质量很高，强攻没打到手。日本队呢，在落后的局面之下，敢于去拼发球。斯洛文尼亚队请求了第四局的第二个暂停。
1: 这轮呢，对斯洛文尼亚来说也是比较难打的一轮，因为他们也是反轮。
0: 对，
1: 四号位呢是梅亚诺维奇，莫尔奇是在二号位。

0: 福田将马单行后的发球，发非常好，
1: 嗯，连续的发球，
0: 米亚诺维奇强攻打手出界，
1: 这个分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日本队眼看着就要把比分迫近了，这个反轮能快速过轮，
0: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强攻突破，整个就在手上打的这个状态，
1: 对，
0: 莫尔奇的发球还是轻球，
1: 嗯，一传到位了，皮拉开四号位有效拦网，
0: 大有达轩进攻被撑起，现在进攻被撑起了，
1: 好，背快还没有打死，网口球，穆扬诺维奇这关键分啊，这是把之前所有的质疑和波动都兑现到了这个局末的关键分上了，
0: 是穆扬诺维奇凭借自身的高度，
1: 日本队请求了挑战，
0: 可能想要吹穆扬诺维奇这个球是不是有点过往击球，
1: 这球看着不太像过往击球啊，
0: 因为它是一个自己本放的一个调整的球，
1: 嗯，
0: 我也是有一个击打动作，看裁判如何判罚，没有，没有过往击球，
1: 嗯，
0: 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在手握四个赛点的局面之下是可以去有大胆尝试的，
0: 球队换上了贾菲尤斗，加强一下前排的拦网，传到位了，
1: 机会球后三，日本队防守起球保攻，哇，这个是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啊，斯洛文尼亚队应该也没有暂停了，
0: 是没有了，
1: 刚刚换上场的贾斐尤斗，
0: 恐怖见人的发球还敢发吗，
1: 哇，随着恐怖见人的发球直接出界，全场比赛结束了，第四局25-22，斯洛文尼亚队获胜，从而呢是以3-1的比分战胜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的第三名，同时呢第三名也是斯洛文尼亚队在该项赛事的最好成绩，我们要向他们表示祝贺。同时呢，日本队，他们在分站赛保持全胜的情况之下，实际上进入到淘汰赛。在昨天晚间2-3输给美国之后，今天连续的去面对强队，多少也会有一点体能上的下降。希望双方在后边的比赛都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呈现。啊，双方呢今年的世联赛的征程就结束了啊，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您的陪伴和关注，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今天呢稍晚间7:30还会有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还请各位继续关注，决赛的双方是美国队和波兰队，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 看，真没啥油烟吧？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纪机器人挑战赛青少年科普专场在永州举行。WTA 多伦多站资格赛，郑钦文不敌泰国选手塔拉鲁迪，无缘正赛。WTA 华盛顿站，伊埃拉战胜大阪直美，闯进决赛。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今天上午 CMG 机器人挑战赛点球大战青少年机器人科普专场活动正式开启，100名来自于永州本地的小学生走进赛场，零距离与机器人接触，在沉浸式互动当中解锁体育科技的奥秘，在心中种下探索科创的种子。
0: 在活动现场，主持人围绕智能机器人展开科普讲解。

0: 解，用通俗的语言拆解机器人实现精准射门的技术逻辑。孩子们不时发出阵阵惊叹，纷纷提问，流露出满满的求知欲。讲解过后，机器人定点罚球互动环节正式开始，青少年们轮流守门，体验和机器人射手的正面较量。球门线上，不少孩子绷紧身体，眼睛紧紧盯着机器人的动作，场边等候的同学也跟着拍手欢呼。一攻一守之间，孩子们直观感受到了智能机器人的硬核实力。
1: 今天我学到了特别多的知识，比如说机器人是靠摄像头去判断它要射哪里的，力量该多大，该射哪个位置，会不会被守门员扑住，这些地方让我大开眼界，我觉得非常的新奇，希望中国以后会将这个机器人发展得越来越好。
0: 守门挑战结束后，现场画风一转，智能机器人秒变舞蹈达人，为孩子们带来了一段整齐灵动的舞蹈。伴随着轻快的音乐，机器人同步抬手、转身、踏步，灵活又呆萌的动作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不少人还跟着节奏一起比划，现场气氛轻松又欢乐。
2: 没有想到今天这么热这么晒，孩子们的热情还这么高，表现还这么好，而且他们那种天真活泼是我特别希望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就是他们会跟机器人主动的交流，提轻一点，不要那么大力咯，就是他们心里的这种真诚的感觉会让你觉得他们在这个活动当中是真的可以受益的。体育青少本身就是面向这个基础教育的主要受众人群的，所以我们借着各种各样的机会都能够为青少年做更多的事情，这也是总台的社会责任。
3: 昨晚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湘超第二轮打响，这是永州队本赛季首个主场赛事，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岳阳队，精彩球赛搭配炫酷灯光秀和智能机器人表演，一场融合了体育科技和文旅的夏日盛宴火热上演。
0: 距离开赛还有一个多小时，体育场内外早已人气汇聚，球迷们陆续进场，旗帜、荧光棒汇成蓝色海洋，永州、岳阳球迷友好互动，球场洋溢热烈氛围。开赛前夕，精彩节目轮番登场，伴随着动感旋律，智能机器人整齐登场，灵活变换队列，舞动肢体，科技感十足。
4: 我感觉我们永州非常高大上了，让我眼前一亮，这些小机器人非常可爱，希望这些机器人在未来可以更多的运用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让我们就是回馈到生活当中。
5: 我刚刚看了机器人的表演，很棒，很灵活，现在我们国家的机器人发展得越来越好了，越来越高科技了，我也很喜欢机器人，我长大也想创造一个会做家务的机器人，这样妈妈就不用做家务了。
0: 紧随而至的全场沉浸式灯光秀，光束纵横交错，映照整片看台，引得现场市民球迷阵阵欢呼和掌声。
3: 中超联赛第21轮昨晚继续进行，联赛领头羊成都荣城主场1-1战平武汉三镇，遭遇联赛5连平。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由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青岛啤酒为您带来的中超战报。
6: 本场比赛由罗马尼亚籍裁判科瓦奇担任主哨，他参与了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执法工作，马宁和傅明分别出任第四官员和视频助理裁判。第36分钟，成都荣城队长韦世豪突入禁区后倒地，主裁判科瓦奇认定韦世豪假摔，并向其出示黄牌。尽管客场作战的武汉三镇控球不占优，但他们的反击相当高效。第39分钟，三镇外援绍尔长途奔袭，最后的射门被刘殿座扑出。下半场比赛，武汉三镇利用定位球机会撬开了主队球门。第49分钟，李昂接绍尔开出的角球头球破门。主队的攻势直到比赛最后时刻才收获成效。第87分钟，费利佩造点，队长韦世豪一蹴而就扳平比分。最终成都荣城1-1战平武汉三镇，遭遇联赛5连平。
3: 武汉三镇战平了领头羊，而同样为保级而战的天津金门虎更是在15分钟之内连扳3球，

0: 上演逆转好戏。金门虎在自己的主场从排名前列的云南玉坤的身上拿到三分，保级形势进一步明朗起来。
1: 此役之前，天津金门虎拿下三连胜，从积分垫底爬升到第14名，赛季首次跳出降级区，因此坐镇主场迎战云南玉坤的比赛十足关键。不过上半场身穿紫色球衣的天津金门虎踢得并不顺利，多次进攻机会都未能转化为进球。率先打开局面的是云南玉坤，第32分钟，卡约接到布尼亚明送出的倒三角妙传后将球打进。第61分钟时，约尼查任意球传中，奥斯卡禁区内接球高高跃起，头球破门，云南玉坤再进一球。比赛超过80分钟，天津金门虎依旧0-2落后，云南玉坤看似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可足球是圆的，不到中场哨响，一切皆有可能。第84分钟，季胜潘禁区内强点进球，天津金门虎追回一球。接近补时阶段，场上下起大雨，天津金门虎在雨夜吹响了反击的号角。第93分钟，萨尔瓦多利用角球机会头球破门，比分被扳平。金门虎的强大攻势并未终止，第98分钟，基莱斯抽射破门完成绝杀，3-2，天津金门虎在雨夜上演奇迹逆转，拿下四连胜。此战过后，天津金门虎的保级前景更加明朗。
0: 如果要说起本赛季受伤病影响严重的球队，那么北京国安一定是榜上有名。昨晚与浙江俱乐部的比赛，伤愈复出的张稀哲打进了制胜球，国安队2-1战胜对手。
2: 超级杯夺冠后，国安队连续遭遇伤病，球队本赛季的表现也起起伏伏。本场赛前，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展出法比奥的海报，以纪念这位前锋百场里程碑。而帮助国安队打开局面的正是法比奥。第4分钟，斯帕吉奇禁区内被踢倒，裁判观看录像后判罚点球，法比奥主罚命中，国安队1-0领先。但是仅仅几分钟后，浙江队就扳平了比分。第12分钟，王玉栋脚后跟精妙做球，程进内切射门得手。随后的比赛，国安队几番威胁到客队球门，但都与进球差之毫厘。下半场，国安队走马换将，塞尔吉尼奥和张稀哲相继登场。两位伤愈复出的球员在第82分钟完成连线，塞尔吉尼奥禁区内分球，张稀哲不停球直接射门，皮球击中立柱弹进球门。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国安队有两位这样的球员，前有张稀哲冲锋陷阵，后有侯森力保城门。面对浙江队最后阶段的猛攻，侯森一夫当关，帮助国安队守住了一球的优势。最终北京国安2-1力克浙江俱乐部。
0: 上海海港和山东泰山上演了一场强强对话，最终山东泰山客场一球小胜，但是比赛的过程却远比这一粒进球要跌宕起伏。
1: 赛前战绩不稳定的山东泰山队更换了教练，唐田作为临时主帅出现在了教练席。本场对阵上海海港，身穿白色球衣的山东泰山很快便反客为主。第5分钟，买乌狼右路传中，禁区内的泽卡头球破门，帮助球队打破僵局。作为中国足坛的传统强队，上海海港和山东泰山在本场比赛中不断地打出精彩的进攻配合。第33分钟，梅伦多的低射最终被门框拒绝。仅仅3分钟后，山东泰山也获得了好机会，克雷桑单刀破门。正当他准备庆祝的时候，助理裁判的旗子也举起来了，泰山队9号因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一直到伤停补时阶段，上海海港依然有机会改写比分，莱昂纳多门前推射，但因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全场比赛结束，上海海港0-1不敌山东泰山，而换帅的泰山队则结束了此前的2连败。
0: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赵新彤以8-10不敌上届冠军凯伦威尔逊，未能晋级决赛。
3: 继去年之后，赵新彤和威尔逊再次在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相遇。昨天的比赛，相互熟悉的两位选手都有不错的发挥，也都有失误，领先的位置几次易手。第一阶段，威尔逊5-4暂时领先。 第二阶段一开始，也是他用两次精准的长台接管比赛，98-0将优势扩大为6-4。不过，上届冠军刚刚热着的长台手感，在第11局开始突然冷了下来。终于等到机会的赵新彤迅速上手，他耐心地围绕蓝球和黑球连续下分，单杆135分，缩小差距。随后一局，威尔逊虽然展现了这样细腻的杆法，却在左上底带的进攻中接连失手。赵新彤则依旧保持耐心，稳稳抓住机会，逆转再下一局，将大比分追成6-0。回到同一起跑线后，两人打得更为谨慎。第13局开局，双方都有解球罚分。长时间的防守后，赵新彤大角度拼左下底带得手，打破僵局。但此前频繁的换手影响了两位选手连续进攻的手感。赵新彤有精彩的攻势，也有失误，而威尔逊则两次在关键防守中留下了漏洞。最终还是赵新彤清台，63-61再次逆转赢下这一局。随后他又上演单杆100，将大比分反超为8-6。面对连丢4局的局面，上届冠军及时调整展开反击。威尔逊连续3局得分过百，其中2局单杆过百，将领先优势抢了回来，9-8率先拿到赛点。虽然第18局他拿下51分后打右下底带不进，暂停攻势，但赵新彤的走位同样未能完美，右下底带也拒绝了他的红球。最终威尔逊抓住了最后的机会，96-8赢下最后一局，大比分10-8战胜赵新彤晋级决赛。
4: 对，其实这一场半决赛，整体下来吧，我觉得我和他发挥的都非常不错吧，但是他在整体哪怕是最后面那几局都发挥的状态我觉得是非常强硬的，就是给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上手机会，而且他的攻防两端都做得非常好。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可能虽然进攻发挥的还不错，但其实在防守端其实给他了一些上手比较上手容易的机会，但比赛就是这样的，其实输赢很正常。
5: 谢谢你们祝贺我，尽管我也许并不是中国观众希望的决赛选手，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决赛今天在上届冠军凯伦威尔逊和世界第一特鲁姆普之间进行，晚上7:30我台体育赛事频道将为您直播双方第二阶段的比赛，欢迎您到时关注。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 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

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球员韩旭的情况。他今天迎来了一个里程碑时刻，在今天 WNBA 纽约自由人战胜菲尼克斯水星队的比赛中，韩旭替补出战，手感火热，他全场9中6，3分球6中3，拿到了17分6个篮板，得分创造了本赛季新高。同时，他的 WNBA 职业生涯得分就此突破了500分大关，成为首位达到这一里程碑的中国球员。好，再来关注网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资格赛较量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3比6和4比6不敌泰国选手塔拉鲁迪，无缘正赛。
2: 郑钦文在资格赛面对的是22岁的泰国一姐塔拉鲁迪。全场比赛，郑钦文的击球缺乏穿透力，非受性失误居高不下。对手塔拉鲁迪的表现也难称出色。但郑钦文在接发球环节发挥欠佳，最终郑钦文以3比6、4比6连丢2盘，无缘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正赛。除此之外，朱琳、郭涵玉也分别负于各自对手，止步资格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500华盛顿站结束了一场女单半决赛的较量，菲律宾选手伊埃拉直落2盘，力克3号种子大阪直美闯进决赛。
3: 这是两人职业生涯的首次交锋，尽管面对的是4届大满贯冠军得主，伊埃拉打得一点都不怯场。首盘他就展现了自己在正手位的进攻能力，不仅在关键分上有一拍正手制胜分，正手位的接发球也杀伤力十足，连续的接发直接得分给大阪直美的发球局制造了很大压力。大阪直美也展现了自己大满贯冠军的底蕴，高速移动中的这次反手斜线穿越让菲律宾小将反应不及。面对大阪直美的凌厉攻势，伊埃拉没有慌乱，他加强了自己进攻的连贯性，一旦有机会就积极来到网前果断拿分。双方局分紧咬，一直来到4比4平。第9局，伊埃拉在大阪直美的发球局里通过高质量的接发实现关键破发，随后保住自己的发球局，6比4先胜一盘。第2盘，伊埃拉打得更加自信和专注，这个回合他稳守网前，没有给大阪直美任何机会，最后用一记反手直线结束战斗，他以6比2取得第2盘的胜利，大比分2比0击败大阪直美，职业生涯首次闯进500赛单打决赛。决赛中他将对阵头号种子佩古拉，后者在另一场半决赛中2比0击败了俄罗斯选手施耐德。
1: 在 ATP 500华盛顿站男单半决赛中，两位美国选手弗里茨和布兰登中岛鏖战3盘，弗里茨最终获胜晋级决赛。
3: 赛会3号种子弗里茨上一场比赛和米克尔森打满3盘，期间还申请了医疗暂停，最终艰难胜出。布兰登中岛上一场直落2盘淘汰赛会头号种子德米纳尔，实力不容小觑。首盘弗里茨就跑动积极，在多项数据统计上也优于布兰登中岛，他以6比3先赢一盘。第2盘，布兰登中岛也有着上佳表现，不仅在底线对攻上有稳定发挥，其他技战术的应用也恰到好处，他以6比3扳回一盘。决胜盘弗里茨在多拍对攻中更能稳得住，再次掌握场上的主动，以6比3拿下决胜盘。弗里茨最终以大比分2比1击败布兰登中岛，首次闯入华盛顿站男单决赛。
1: 弗里茨决赛的对手将是19岁的西班牙小将霍达尔。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的另外一场男单半决赛中，霍达尔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连扳2盘，击败了智利选手塔比洛，职业生涯首次闯入硬地巡回赛决赛。
3: 首

0: 盘比赛，两位选手的发挥都相当出色，多拍相持质量很高，两人一路爆发进入抢七。抢七局里，头戴白色球帽的塔比洛在关键分上出手更加坚决，8-6获胜，赢下首盘。第二盘，霍达尔打得更加耐心，这个回合他在底线充分调动对手，随后主动来到网前截击得分。这一局霍达尔抓住对手二发的机会，完成关键破发，6-4拿下第二盘。决胜盘率先取得破发还是霍达尔，局分领先后，霍达尔控制住了自身失误，打得更加稳健，以6-4再胜一盘，大比分2-1战胜塔比洛，职业生涯首次闯进硬地巡回赛决赛。
1: 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今天下午在宁波结束了3-4决赛的争夺，最终斯洛文尼亚队3-1战胜日本队，首夺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季军。
0: 中国女排前国手、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得主孙悦作为传奇嘉宾来到现场，受邀为本场比赛开球。身穿白色球衣的斯洛文尼亚队已经是连续第3年闯入总决赛4强，不过他们队史的最好成绩也就是第4名。首局16平之后，斯洛文尼亚男排逐渐拉开分差，这一局他们发球直接得分就拿到4分。第二局，日本男排28-26扳回一城，斯洛文尼亚自身失误送出了10分。此后两局，斯洛文尼亚明显是进攻表现更好的一方。第三局他们进攻得分拿到16分，而日本队只有11分。斯洛文尼亚25-22大比分2-1反超。斯洛文尼亚接应穆亚诺维奇在第4局迎来个人里程碑时刻，他在世界男排联赛上的总得分达到400分，最终他也帮助球队以25-22赢下第4局。斯洛文尼亚队首次获得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季军。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在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当中，跳绳项目凭借其新颖的赛场设置、精彩的竞技展演，成功出圈，备受市民的关注，吸足大众眼球。
6: 本次跳绳赛事创新，打破传统体育场馆限制，把青少年专业竞技赛场搬进城市商业综合体，面向广大市民开放展示，进一步普及青少年群众体育，扩大阳光体育大会传播力和影响力。
7: 我们共有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参与，较前两届呢，我们这次呢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人数呢达到了239人。我们所有的小选手呢，在体验过程中间呢，不仅体验到了这个跳绳带来的快乐，而且呢，也展示了很高的一个竞技水平。
8: 我今年6年级，练跳绳6年了，跳绳好处可太多了。第一，我体测永远是满分；第二，我们校长经常说以体育人，所以呢，这对学习也很有帮助。只要有一根绳，我就会继续跳下去。
6: 跳绳项目共设置30秒单摇跳、3分钟单摇跳、60秒交互绳速度跳、2人车轮花样、3人交互绳花样和国内表演赛6个项目。赛事坚持轻比赛重体验的办赛思路，淡化竞技排名，弱化奖牌竞争，更加注重选手之间的交流切磋。
9: 我们在场上是对手，但是在台下就是朋友。我们可以通过互相学习对方的绝技，不断提高自己。
5: 好，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10: 北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31度。大连晴，27到32度。呼和浩特中雨，19到27度。天津阴，28到35度。永州多云，25到34度。宜宾阴，23到26度。贵阳阵雨，21到26度。昆明小雨，18到23度。佛山中雨，25到31度。淄博晴，27到38度。日照晴，28到33度。郑州小雨，27到35度。南京多云，28到37度。上海多云，29到37度。武汉多云，27到37度。长沙多云，28到35度。杭州多云，31到39度。绍兴多云，30到39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25到33度。深圳中雨，25到28度。
5: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中超联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今天来到这项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有11支队伍参加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在这站赛事当中派出了一队登场。在接下来的竞赛单元，瑞典队抽到了1号签，他们这套节目选择的表现主题是忍者能量。开场快速进入到第一个技巧动作，这是一个 P 类的平板类的托举，失败了。

由于在此前两个技巧动作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现在运动员的心态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第四个动作呢，也是没有能够按照预期完成。

监测队员在飞跃的过程当中，疑似有一点触碰到另外一个部件的队友啊。但是难度控制员还是给亮起了绿灯，证明这个技巧动作是达到了完成的最低标准。

刚刚完成的第六个技巧动作，也还是有一些存疑。尖子队员和自己的队友在手对手支撑的时候，有一只手臂没有能够伸直，

0: 还是非常的遗憾啊，今天第一个出场的瑞典队出现了非常多的失误。技巧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在一整套的表演当中，全队总共要完成7个技巧动作，要站满4个不同的组别，另外的3个可以任选来进行重复表现。由于开场啊，连续2个技巧动作都出现了失误，所以后面运动员感觉越表演心越慌。这套节目实际上他们本身还是有一定熟练度的，从2025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就开始用，一直到现在。而在这样的重要的比赛里面，是出现了如此多的失误动作，还是非常的遗憾。从申报的难度情况来看，计划是申报了17.4375，实际被认定的应该是大大的少于这样的一个数值，只拿到95.6194分，实际被认定了7.6875分，还是比较的可惜啊。下面登场的是东道主加拿大队，这次的总决赛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办，而技巧自选这个项目呢，实际上也是加拿大队比较擅长的套路。
1: Fear is the thread that the spider weaves in the mind of the one who dreads it。
0: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蜘蛛丝。开场P 组，也就是平板类型的托举，下面有一位运动员承担平板，而尖子选手呢是站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多个身体姿态的呈现。他们的一号托举难度还是非常高的，达到了3.75，已经被顺利的认定了。二号是翻腾托举，快速的就位。尖子队员的腾空高度非常的充分啊，2周翻下来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展体垂直入水的动作，

丝毫技巧翻转结合，难度也是不低的。技巧动作之间的这些衔接内容呢，不计算具体的难度价值，但是会体现在艺术印象分里面。主题性的编排像一张蛛网，平板组别再次出现，尖子队员的柔韧度和平衡力都很好，身体姿态改变的同时，整个平板还有转体

最后一个技巧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啊，需要难度控制员再次确认是否达到了完成标准。我们看到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屏幕的左侧字幕呢也是有明确的标注和显示，一号到七号技巧分别是 ABCP 组，这七个技巧呢要占满全部四个不同的组别，可以有三个组别进行重复的选项，而后面的阿拉伯数字对应的就是他们申报的难度价值，这难度价值还是取决于尖子队员在空中的翻腾啊，以及身体姿态的变化的难度，当然还有其他部件的选手，比如说平板的运动员在水面上平转的这样的一些度数，还有选手彼此之间的配合的难度等等，计算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这是第二个平板技巧动作，当时尖子队员在平板上出现了一些身体重心的摇晃，一般来说尖子队员呢需要有非常好的中段的控制能力。213.4828分，这套节目实际上在本赛季曾经在第一站的世界杯赛上是获得第四名。从申报难度的认定情况来看，最后一个技巧动作没有完成，回到了基准分。三号智利队

刚刚完成表演的是智利队，他们在这套节目当中也是致敬了自己的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支队伍里面，我们是看到了男子选手的身影，这也是目前啊花样游泳的一个发展趋势，有更多的男子运动员加入其中，尤其是在集体项目里面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男子选手的加入呢，实际上也是可以有效的加强尤其是技巧动作的承托力。155.0063，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还是有三个技巧动作是存疑的，经过了视频回看之后，这三个技巧都没有过关。下面比赛继续，准备表演的是哈萨克斯坦队。这位男子选手是他们的男单运动员德鲁金，在这次的比赛里面也拿到了个人单项的奖牌。

个剧组的托举是一个比较别致的设计，虽然完成起来略有一些重心不稳，姿态的变化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飞行的高度略有不足，

套节目也是哈萨克斯坦队比较经典的套路，在去年的世锦赛上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第十二名。今年呢，对于哈萨克斯坦队来说，还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比赛。除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总决赛之外啊，他们还计划将在亚运会当中冲击领奖台。如果达成目标的话，也是创造了哈萨克斯坦队在这个项目的历史时刻。186.9064 这个成绩实际是优于他们去年在世锦赛的表现。世锦赛当时是拿了178分加，还是有一个技巧动作，刚刚我们看到的 P 组的技巧动作没有得到认定。希腊队准备登场。

非常狭窄的支撑点，这个动作看起来尖子运动员没有太多的身体姿态的变化，但是整个部件啊是多角度的转动，也是相当难以控制和配合。如果下面四个支撑点的运动员他们的转动的速度和位置不同步的话，尖子队员是非常难受的。

摘掉节目的音乐和情感的表达层次比较丰富复杂，它主要是向观众去呈现人类的不同的情绪。这是一个比较有新意的进入到技巧动作的衔接，

我们看到，为了应和主题性的编排，运动员的头饰和泳衣的设计还是非常的有新意啊。这道节目也是从去年世锦赛的时候开始使用的。去年世锦赛还是略微有些遗憾，只差了两个名次，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阶段。 来到这个赛季呢，表演的机会并不很多，从上一站，也就是世界杯分站赛的最后一站，才第一次参赛，还是能够感觉到从选手整套节目的完成度来看，配合上略微有一些生疏，这是难度比较大的一个技巧动作，尤其是对于下面的承托的队员来说，支撑的难度比较大。 还是出现了一些完成方面的问题，所以两个带确认的技巧呢，只有一个得到了认定。技巧项目一直是乌克兰队的强项，他们曾经获得过世界锦标赛的头名，但当时呢，技巧并不是世锦赛的正式项目，只是一个表演项目。开场的水面造型还是非常漂亮。

啊，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惊险啊！尖子队员在空中迈出两步，踏上了两位队友的脚。第六个技巧，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 C 组的完成方式。

0: 确实难度很大。从编排的难度来看，乌克兰队在这套的节目当中还是尝试了非常多有挑战的技巧动作，包括他们的开场难度还有结尾难度都还是比较难以完成的。从实时的表现来看，有两个技巧目前存疑，但是有一点呢，这道节目有可能他们的艺术编排方面，就是艺术印象分不会给到很高，这道节目缺乏明确的主题性，感觉现场的配乐真的就是起到了一个伴奏的作用。像在之前我们看到已经完成表演的队伍当中，加拿大队他的艺术印象分应该是给到了93分多，乌克兰队的总分197.1406，有一个技巧没有得到认定，他们的艺术印象分只有不到86。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比赛继续，下面来看到意大利队的表演。如果在保持一定成功率的情况下，意大利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两个 A 组完成的都是要更漂亮一些，腾空高度更充分。 尖子队员的身体姿态在入水之前已经完全偏离垂直，如果超过容差范围的话，会被判定回到基准分。

这道节目已经做完了，还是稍微有一些遗憾，成功率偏低了一些。现场显示呢，有两个技巧动作存疑，节目里面呈现出来还是有明显的动作失误。意大利队的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获得了第四名。要知道世锦赛的竞争难度还是要比世界杯总决赛更高一些，他们也是对于这次的赛事有非常高的期待。189.8776 目前是排在第四的，但是还是有多支强队没有登场，有两个技巧动作都回到了基准分。下面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表演。日本队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猎人。

转动的速度比较快，前后有停顿确认角度。尖子队员在直起变成站立姿态的时候速度也是比较好的。刚刚那个 B 组的托举难度价值达到了3.8，

0: 从屏幕左侧的字幕实时显示来看，每一个技巧动作都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认定。毫无疑问，日本队在今天这套节目的表演是非常成功的，大大的优于他们在去年世锦赛第十名这套节目的表现。申报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25.062，全场第二，仅次于中国队。在一些高价值的动作上，尤其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啊，已经来到节目的中段， B 组的技巧托举还是可以有非常扎实的一个表演的表现。实际上每一个技巧都没有太明显的独创性，他们是啊把既有的这些技巧动作完成的比较好。234.9403跟去年的世锦赛相比还是有超过30分的提升。目前日本队的总分是排在第一位的。墨西哥队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非常的鲜明，猎豹。
1: But now, a new hero is rising.

在最后一个托举当中，还是再次展示了尖子队员很强的个人表现力。在去年世锦赛上呢，墨西哥队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来到本赛季他们也是带着新节目加入到各站的世界杯赛当中。 运动员对于这套节目还是非常喜欢的，他们将代表力量、速度、神秘感、优雅的猎豹啊作为自己表现的主题，尤其是这种动物在墨西哥的文化以及神话当中还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墨西哥队也是和日本队形成了主要的竞争。从现场的表现来看， 墨西哥队在完成的质量和稳定性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落后，总是有点晃，220.5452，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下面开始表演的是美国队。

啊，这个 P 组的进入太有趣了。申报难度达到了4.3250，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单个最高难度。

起跳高度也不错，这个动作的设计并不很复杂，主要还是要突出起跳的高度。三号技巧，连续两个A组的动作。

啊，这个 C 组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蓄力，但是没有能够完成，差的还是很远啊。

在这个赛季，美国队参加了第一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当时也是凭借这套节目收获了冠军。今天啊，也还是略有遗憾，他们本来有机会去竞争领奖台，但刚刚这个 C 组的技巧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这样起码是有一个技巧动作将要回到基准分。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女巫，各位选手还是比较好的去表现和刻画了女巫的神秘感和力量感。207.3088，这样目前他们的分数是排在第四的，有一个技巧动作没有得到认定。现在场上还有最后一支队伍没有登场，中国队即将开始自己的表演。来到新的赛季，中国队调整了阵容，将男子选手郭牧野加入其中，同时他们也升级了自己的套路，全部七个技巧动作几乎每一个在难度价值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秦永魂，开场的陆上造型灵感来自于秦始皇陵中出土的战车和跪射俑。

第一个技巧，飞行高度达到十分的标准，快速的进入到二号技巧，这是一个平板组别，尖子选手在平板之上完成复杂的身体姿态的变化，难度价值达到4.2。

二个4.0以上的难度。每一个

节目来到最后阶段，腾空高度依然充分。这水面的桥形就非常的平衡稳定了，更加复杂的身体变化，现在所有的技巧都已经完成了。

很棒的完成。新队员的加入让这套节目啊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整套节目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一号托举和五号托举都是达到了满分的这样的一个水准。这是稍微出现了一些质量偏差的三号托举，尖子队员的重心略有偏移，裁判员呢也是给亮起了黄灯，需要再次确认。这套节目在过往的比赛里面受到了裁判员的高度认可，尤其是艺术印象分拿到过近满分的成绩。这是最后一个技巧动作，好复杂的水面姿态变化，而且尖子队员几乎身体没有沾到过水面。同一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分数是229加，拿下今天243.3207，比世锦赛的夺冠成绩还要高了约14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艺术印象分也是全场最高。中国队的升级是成功的，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花样游泳队收获了集体技巧自选比赛的金牌，日本队拿到银牌，墨西哥队收获铜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岁山。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男排决赛，波兰队和美国队来争夺今年世联赛的冠军。我们看到这场比赛的开球嘉宾是奥运会的铜牌得主啊，这也是今年世界排球联赛的最后一场球了。
10: To end up the match ball, 我们邀请排球传奇巨星 Hugo Conte 为本场比赛开球。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9: 波兰队在半决赛的时候也是很轻松的战胜了斯洛文尼亚队啊，3-0的比分，进入到了决赛。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这场决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的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好，比赛开始了，波兰队率先来发球。美国队还是沿用了半决赛跟日本队那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二传是克里斯滕森，接应是哈内斯，两位主攻是安德森和钱普林，副攻是阿弗里尔和麦克亨利，自由人是庄斯。这是主攻手钱普林，美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波兰队首发二传是4号科门达，接应是30号博瓦兹，

两位主攻是9号莱昂和21号福纳尔，两位副攻是7号莱曼斯基和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波皮夫恰克。莱昂来发球，安德森在四号位的强攻帮助美国队把这一轮给过去了。

0: 布兰队一上来组织二号位的进攻比较多。波兰队组织反击，来到给博瓦兹一个轻打，克里斯滕森防起来，莱昂的后三进攻，这球出界了。在赛前跟德军也是展望了一下这场决赛，首先是波兰队的整体的高度现在确实很有优势，另外就是两支队伍在今年分站赛当时是在美国队的主场有过一次交手，波兰队是3-0轻取了美国队。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
1: 那么美国队开局极具冲击性。
0: 17号哈内斯是美国队的核心进攻人，美国队应该说半决赛赢得非常的不容易啊，一波三折，最终3-2淘汰了，此前在世联赛保持全胜的日本队，而在今天下午结束的3-4比赛当中，斯洛文尼亚队是战胜了日本队啊，也是创造了历史，站上了领奖台。老将安德森来发球，波兰队这个球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反击，这个球节奏没有对上，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这两支球队的特点吧，或者说他们在面对这场决赛的时候各自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1: 你像美国队的话，他可能他的属于进攻点现在是二位比较凶猛，再加上有安德森的一些关键时刻的支撑，在困难球上还是更多的依赖于两个强攻点的突破，所以说美国队是一支非常全面的队伍，包括虽然在跟日本队的撕咬中也是展现出了特别好的防守跟串联，但反观波兰队，他是每个攻守都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就像莱昂或者是博瓦兹，所以这两支队伍是进攻能力都特别突出的一支队伍，但是在二传这环节上还是美国队要二传更加好一些，
0: 更有经验，
1: 对。
0: 这一上来波兰队其实拦防的节奏还是不错的，反击机会高球给到莱昂，庄斯奋力将这个球捞起来了，但是不是一次有效的救球。这场比赛现在在场上进攻能力最强的毫无疑问是属于波兰队这边的，他的主攻手9号莱昂，这个赛季感觉莱昂的状态又有了明显的提升，所以他会为波兰队去冲击今年世联赛的冠军加一些砝码，而美国队可能整体的速度打得要快一些，总而言之两支队伍的拦防水平都非常高。
1: 目前来

0: 看双方都有一些失误，
1: 嗯，
0: 这开局以来都还没有从把自己状态完美的调整出来，
1: 感觉这些失误也都是源于两支队伍的篮防体系都非常好，
0: 对，篮网的压迫性非常强，
1: 对，
0: 包括发球的针对性，
1: 一传不好，篮网稍微强攻，庄斯防起来。刚才篮网的那次强攻还是非常有效的，波兰队再组织进攻，美国队将球防飞了。
0: 可以说篮网凭借这个大调攻缓解了对方发球的攻势，其实这个球已经发得很好了，精准发到篮网的身上，组成了调整攻的机会，他凭借自己个人能力突破。
1: 其实在当今的世界排坛，大家网口高度篮防水平都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继续去突破这种高篮网的强攻的存在，确实是一支队伍最大的底气。现在双方开局打成了7-7，篮网清掉，美国队这边率先触网了，
0: 当莱昂在前排的时候，波兰队还是有底气一些。
1: 嗯，这个四号是波兰队的二传手科门达，96年出生的，身高1.98米。麦亨利，美国男排在这项赛事当中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2019年、2022年和2023年拿到过三个亚军，2008年是获得了第三名。但是波兰队加上今年已经这个连续7年啊，这个站上世联赛的领奖台了，其中包括了两个冠军，2023年和2025年。
0: 大调球调过网了。
1: 今年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是在我们的宁波北仑体育中心来进行的。福纳尔一传还不错，
0: 还找莱昂，莱昂打手出界。来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1: 哇，能力确实是强，感觉他这个球发的比较飘。
0: 莱昂在上一场半决赛中也是贡献了有6个发球直接得分，
1: 嗯，如果美国队想要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话，他们这场决赛必须要打得足够的精细，可能在一些轮次上也是需要全队共同努力细致化来面对。雅库比沙克98年出生，身高2.10米。安德森这记扣球，球在界内，当然像德军说的，美国队拥有经验非常丰富的二传手，包括安德森，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可能这些老将会予以球队很大的支持。
0: 是的，就像刚才那球，其实克里斯滕森在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安德森传了一个非常好的

0: 皮拉开。
1: 哈内斯必须在这场决赛为美国队多卖卖力，能需要在进攻方面多去支持一些。
0: 是我感觉这场比赛就看哈内斯跟莱昂两人鞋子发球能发出来，能为队伍多贡献几分，可能鞋子队伍就更占优一些。
1: 对，目前第一局还是一个均势，安德森来发球，上面高球，弗纳尔一个轻打，而波兰队的机会再打回到副攻，这个七号莱文斯基出现了失误。
0: 莱文斯基身高有2米17，而且还是一个发球是跳发球的一个副攻。
1: 嗯。这个球波兰队是提出了挑战，
0: 美国队应该承认了，球打手了，
1: 波兰队拿到这一分。这球波兰队有点可惜，美国队组织后二进攻，自由人直线精准起球，
0: 找莱昂，
1: 庄斯防起来，哇，精彩的来回球，最后还是通过莱昂下分了。波兰队这两年感觉他后备力量还是挺足的，在科扎诺夫斯基这个受伤缺席的情况之下，他的副攻线上还是有很多的人才。
0: 是的，而且都不差。
1: 对，
0: 弗纳尔连续的发球，
1: 孙悦是3-4名的开球嘉宾，然后今天这场决赛是在现场来观赏这场比赛。其实给我的一个感受，波兰队首先他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是他高，其次除了高之外，我感觉波兰队的力量都特别好，所以使得这个美国队在真正进入到这种对抗的情况之下，现在虽然只落后2分，但是美国队觉得确实是有点吃力。
0: 是的，而且在美国队明显的感觉在四号位的进攻上明显不如波兰队。
1: 嗯，
0: 所以就靠安德森在苦苦支撑。
1: 嗯，
0: 再去看安德森这个状态能维持多久，毕竟安德森也年龄比较大了。
1: 没错，因为在结束了半决赛之后，安德森也是第一时间接受了现场的采访，他也谈到了一场特别艰苦的比赛，其实给队伍休整的时间不是很多，马上要面临这场决赛，尤其是对于老将安德森来讲是一个考验。弗纳尔感觉在世联赛的比赛里边打的还不是特别多，所以他的总得分还差3分才能到400分。
0: 阿弗里尔发球，自由人一传到位。
1: 嗯，所以你真正看双方这个比赛打起来之后，一传的到位率还是波兰队要更高一些。
0: 是，那就看美国队能不能通过发球找到莱昂的这一点，给莱昂施加一些压力。
1: 嗯，
0: 莱曼斯基的发球，
1: 钱布林打得不错，波兰队拦网出界，

0: 手出界，布瓦兹，
1: 布瓦兹现在进攻状态是非常好，从开局到现在，
0: 嗯。他这上步还挺有特点的，这个踏跳特别的明显，
1: 是有小的踏步跳。
0: 对，
1: 科文达的发球，
0: 啊，美国队到位了，高点的快球。
1: 3.52米的扣球高度，
0: 嗯，我觉得麦克亨利面对这场决赛一上来，整个人调动还是挺好的，挺兴奋的。
1: 我这太高了，又来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0: 然后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又帮助波兰队进一步建立优势。这是实力，绝对的实力。其实对于莱昂个人来讲，他应该也是非常渴望一枚奥运金牌，所以他在这个周期的目标应该非常的明确。
1: 是，
0: 这波兰队在巴黎奥运会是获得了亚军啊，这波兰男排在历史上只拿到过一届奥运会的冠军，是1976年。
1: 在局末的阶段换上了塞梅纽卡。
0: 现在美国队这边是很难限制住波兰队的攻点，
1: 现在美国队的发球是破不了波兰队的。
0: 是，波兰队其实他也很细致化，你看莱昂在后排的时候直接把他换下，
1: 是
0: 三本纽克上来保障，
1: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还是发球失误了。
0: 这波兰男排在第一站的时候两胜两负，其实从他在第一站最后一场3-2战胜乌克兰开始，其实波兰队就是已经是一波连胜了，现在已经是11连胜了。
1: 是，波兰队是慢慢的从后面找回了自己队伍的节奏，
0: 对，
1: 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包括主力的回归，
0: 嗯，这个还是绝对能力，就是他只有2场失利，但是两场失利都是2-3输的，然后后边在11场连胜的过程当中，只有2场是3-2赢的，其他都是3-0和3-1的球。
1: 是，沙尔普克的发球，现在波兰队已经连续3次的发球失误，不知道这会不会给美国队带来一些机会。
0: 嗯。美国队换上了6号在半决赛替补登场有不错表现的罗宾逊，年轻的主攻手。
1: 1号安德森的发球，
0: 上罗宾逊也是为了加强拦网和反击。哦，球发的不错，垫到网口，美国队组织空门了。
1: 克里斯滕森还了一个空投的后三，
2: 来，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跳起支舞，叫 YMCA。
0: 他这个球 库纳尔出去垫完之后，他这个副攻也是想往这个三号位和二号位去帮助拦网一下，
1: 想要兼顾一下接应。
0: 布兰内这一段确实是失误有点多，所以格尔比奇马上请求暂停。
1: 所以有三个发球的失误，就美国队没有打一攻，
0: 对，
1: 这一攻的压力都在波兰这边。
0: 另外格尔比奇也是把这个暂停用在了老将安德森的发球轮次上。美国队在需要追分的时候，像安德森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将还是能够为队伍去做出一些贡献，所以波兰队是选择暂停来干扰一下他的发球。
1: 暂停奏效，
0: 这个球没有保护好。
1: 其实这一轮是美国队的一轮落轮，
0: 对，
1: 接应跟安德森都在后排，
0: 所以他换上罗宾逊，但是上来不太敢打，对方拦网实在太高了。
1: 弗纳尔的连续性发球，
0: 美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好不容易迫近比分之后，波兰队请求暂停一回来，马上又将比分给拉开了。就刚才我在想，那亨利的那个扣球高度3米50多，
1: 对，
0: 像这个房子的层高是2米6到2米8，这个就正常的这个。
1: 而且他这种扣球高度啊，他不是他的摸高高度。
0: 哦，对，
1: 扣球高度3米50多的话，就代表他摸高的层要到3米80。
0: 几层楼啊？
1: 一般在男排中，他标着杆顶，你可能就有3米20多。
0: 对，我现在我们这个队里边应该摸高最高的是胡汉林了。
1: 对。
0: 美国队回到场上之后，打了阿普迪尔这点的快球。
1: 这3米26的高度，肯定很高了。刚才他是3米52。
0: 对，3米52。这高度还是挺少见的，就在转播的数据里边，
1: 基本没有。
0: 是啊。一传先起高。三本纽克四号位强攻，轻打过渡一下，再给到三本纽克。波兰队24-20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所以说波兰队还在主攻线上还是人才辈出啊，包括像三本纽克，就只能作为替补出场。
0: 是，但他这样的话也会让莱昂有一些时间去休息。
1: 是的。
0: 藏起来了，美国队将球无功救过网，防得很被动，轻打一下没有威胁。这个球继续，主裁没有鸣哨。寡子的直线出界了，
1: 两支队伍在来回敲都显得有些乱。来到了头三的发球轮，
0: 这要美国队再追一分的话，波兰队估计把莱昂就得换上来了。
1: 是的，有些被动了。
0: 一传半到位，萨马纽克直线还是没有打死。哎呀，罗宾逊这个球太可惜了，眼疾手快，但是手上没有控制住球。最后的一分是美国队的进攻失误，25-21。主裁哨声响起，这美国队要挑战，
1: 也是想要打乱一下波兰队的节奏。
0: 嗯，这一段后边几分美国队确实很被动，你看他都是在努力的去拼这个后排的防守，但是防起来之后这个进攻的主动权还是交给了波兰队。
1: 是，尤其就像哈内斯在后排，安德森在后排的情况下，前排没有个稳定的能打调整球的点。
0: 对，美国队挑战打到对方防守队员的身上，
1: 有想通过这挑战去压制一下波兰队的气势。
0: 嗯，
1: 为了下一局做准备。
0: 刚才这个回放是没有打到对方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1: 是非常明显的。
0: 嗯，但是基拉里还是选择跟主裁去争一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5: 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4: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9: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8: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9: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8: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9: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每天
8: 939，
9: 维持
8: 润
9: 养好
8: 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将是波兰队和美国队的第二局。第一局德军其实给我的一个感受，局面上稍微有一点点一边倒，所以波兰队有很多容错，你像他最后莱昂根本就没有上来。
1: 是的，现在对美国队来说可能更多要做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布置，比如说如何去限制莱昂，通过发球然后针对莱昂性的发球。
0: 这个比赛现在确实需要美国队拿出

0: 整体的发球威胁了。
1: 是。包括四分之一决赛上，乌克兰队能赢波兰队那一局，甚至第二局有机会拿下的时候，也是通过一些针对莱昂的发球，
0: 嗯，
1: 会给莱昂包括波兰队造成很多的困难。莱昂的发球轮，
0: 一个轻发。哇，高点的快攻，
1: 就感觉莱昂的发球他有些比较控制，没有发全力的球感觉都很冲了，已经
0: 是
1: 3-49麦亨利。
0: 对，这边是通过绝对的高度来得分。
1: 是的，这身体天赋。
0: 弗纳尔这个线打的还是挺好的，
1: 是有一对一的小斜线，可以看到其实美国队的篮筐中心是根本不在弗纳尔身上的。
0: 嗯，但这一切都是因为波兰队一传到位了，所以美国队篮筐难度有点大。
1: 在藤森在有意识调动中间副攻的快攻得分，开局两次进攻都是给了副攻。哈内斯的发球，
0: 好，弗纳尔400分了，这比赛感觉慢慢要有一些火药味了。
1: 还是副攻。
0: 嗯，这局上来两边的发球都没有太多的威胁，所以都是一传到位。
1: 来了弗纳尔的发球轮，莱昂转到前排，
0: 其实等于是美国队的一次攻压力变大了。
1: 是，
0: 哇，好发球啊，弗纳尔发球直接得分，率先打破了僵局。
1: 这也是这支波兰队给对手带来的一些发球上的压力，无论是莱昂还是弗纳尔或者是博瓦兹，
0: 嗯，
1: 在挑发球上都是能发出很多好球的队员。
0: 哇，这也是一记强有力的进攻。哈内斯敢于从直线这边来突破，
1: 莱昂的一个倒手没有拦他直线。
0: 莱文斯基的身高是2米17，
1: 还是找副攻。
0: 对，好用，
1: 用麦克亨利的身体条件。每个扣球都接近3米50的高度，
0: 都得给数据。
1: 是的，基本都是抄手啊。
0: 这球传的有点开网了，没有配好。
1: 从第二局比赛开局可以看出，藤森对这支美国队伍 第一局的失利是都是一些调整，
0: 嗯，
1: 就代表。

0: 两边边攻没有那么顺利的情况下，我在一传尽可能到位情况下多组织一些快攻，
1: 对，
0: 把你的副攻我定在中间，我再去打两边。
1: 布兰德一传直接送探头，美国队比分反超。
0: 这是一个优秀的二传对局势的理解。
1: 突破，美国队防起来，垫到网口。哇、哦，这球还敢转移！哇，哈内斯这个进网球被波兰队给直接拦死了。这轮刚好也是莱昂对上了哈内斯在前排。
0: 是。
1: 防守，误攻，对，现在二点就能好打一点。
0: 是，就像第一个组织的后三，基本上形成一个空门，
1: 嗯，
0: 也是前面打副攻的效果。对面基本上被你副攻盯死了。
1: 对。钱伯林拿到两分，然后波兰队一传有起伏，美国队有效拦网，组织扫位反击，波兰队也守住了这一球。
0: 瓦兹扣球得分，
1: 这些拦防的水平都太高了。
0: 是。瓦兹在前面的两场比赛中的发挥都非常的稳定。
1: 嗯，
0: 来到莱昂的发球轮，
1: 瓦兹在来到决赛之前的进攻成功率是57.31%，也是很高的数值了。
0: 发球形成大破，
1: 莱昂这个球直接防飞了，没有防好。
0: 安德森的强攻突破，帮助美国队度过了莱昂的发球轮。如果没度过，可能还要再发两到三个。
1: 对，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可能这一局要当成没有退路的一局来打了。如果面对波兰队，他0-2落后的话，这个决赛也会很困难。所以现在需要美国队做出一些改变。
0: 我发现其实波兰队的快攻效果其实不太好的。已经失误两个了，
1: 出界一点，自由人判断准确。

0: 哇，美国队这边第二局的快球成功率很高，
1: 是可以看到克里斯特森调配球的能力。
0: 嗯，他冲进来打了一个近体快球，
1: 而且他是一直在观察对面副攻的位置的。
0: 嗯，这是一个优秀的二传手。
1: 哈内斯发球效果还是不好，
0: 看看他今天在发球方面能不能顺势而为了。

0: 当你的ISO控体系特别完善的时候，你允许有发球失误，比如说你的一传和你的攻有绝对能力，那可以有容错空间。
1: 是，而且像现在波兰队在美国一传到位情况下，其实是拿美国队没有办法的，尤其是像在肯斯滕森调配之下，波兰队所以说一直在贯彻冲发球的战术。来到了弗纳尔的发球轮，弗纳尔发球轮上一轮也是卡了两分，
0: 界内，
1: 弗纳尔的第二次发球得分。
0: 弗纳尔应该是第二局两支队伍目前在发球方面表现最出色的一位，
1: 是连续两记 ace 了，
0: 两米的身高，97年出生的。
1: 好，这球就打了一点点线啊。
0: 对，那基本上都是一个重的加一个轻的。
1: 德国队还是用复攻来突破。
0: 这个第二局美国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应该说他的攻保证的非常好。
1: 是，发球找莱昂，
0: 轻打，美国队防起来，打手出界，哈内斯的强攻，美国队抓了一个反击，
1: 目前来看波兰队是比较被动的局面，无论在一传上还是在篮防上都比较被动。
0: 第二局美国队在针对莱昂这一点的强攻上，篮防比第一局做的要好一些，另外最主要的是他自己的进攻组织比第一局要成功很多。
1: 是，首先是他在一次攻的组织上要流畅很多，现在一攻的成功率非常高。再就是对莱昂这一点的限制做比较好，发球找他，然后在他接发球情况下强攻再拦他，
0: 对，
1: 就像对莱昂的消耗可能会比较大一些。这也是美国队伍面对波兰队的一个传统打法，就是找莱昂，还是发球找莱昂。
0: 这球性能发的一般，转移了，这球救得非常漂亮，再打回到四号位，波兰队过轮。

0: 给小篮网。哎，这球传点进网了，打手出界。
1: 就像开局所说的，这两支队伍的差距在美国队占优势一方，可能就是二传上。
0: 嗯，是。当波兰队在第二局好像在拦网方面没有特别多的心得，所以他一直拦不住球，然后这段他有了一些这个拦对方强攻的机会，出现了破坏性拦网。
1: 对，而且有机会出来的话，你传球这样可以恰恰人意。
0: 嗯，又被拦回来，再给到快攻被直接拦死了。反倒是美国队在这一局的拦防给了波兰队的进攻很大的压力。
1: 是的，
0: 16-13，美国队在第二局领先三分。
1: 二传传球意图暴露的非常明显。
0: 那亨利已经拿到5分了，更集中的是在第二局拿到的。开网，美国队还是有效，再组织快球反击，
1: 还是找副攻麦亨利。他这点在前排是克里斯滕森非常信赖的一个点。
0: 既然你状态这么好，给了都能下，那肯定是一直给下去。再说他也年轻啊，
1: 对，有篮网换下。
0: 嗯，
1: 3分9颗，
0: 上来就发他一场还可以，自接自控，大斜线球打中，上来就发挥作用。
1: 是的，只有把莱昂发下去，美国队才有机会。
0: 对，
1: 但是对美国队来说，现在非常不好的点是，波兰队的主攻线上人才实在太多了，
0: 板凳深度好。哇，自由人连续防守，3分9颗，稍微强攻，庄斯直接防过网，再给快球。哇，这个来回球非常的精彩。波兰队的自由人这个防守真是厉害啊！
1: 是，我3分9颗上来以后，马上贡献两个非常精彩的得分。一次自由人艰难起球之后，他的保护，
0: 嗯，
1: 一次强攻的突破。
0: 波兰队的自由人是3号波皮夫恰克，1996年出生的，身高1.80米。哇！这个追分追得也很快啊，马上就到16-17了，
1: 上来就有效。
0: 这波兰队的这两个副攻，一个2.10米，一个2.17米。
1: 是的，
0: 哇，这2米的高度都不够，2.10米，2.17米，
1: 其实3米9颗不矮，但在他旁边显得就非常的矮。
0: 对，主要是你说2.17米的身高还依然能够这么协调，说明身体素质真的都在越来越好。
1: 对，而且他的发球还是跳发球，
0: 嗯，
1: 而且他核心跳发球是对核心要求比较高的一个环节。
0: 是的，大家都说这个有的时候你可能矮一点点没事，弹跳可以弥补身高，但是现在在争分夺秒的这个比赛节奏里边，你的弹跳也需要时间，你肯定不如这个原本就具备这么高度的这个球员有优势。
1: 是，尤其是在副攻的位置上，
0: 嗯，
1: 等你还起跳没有完全起跳，球已经下去了。
0: 对，
1: 像波兰队的莱曼斯基这种副攻，他可能不需要起跳，他只要手伸起来，我拦网就能有效。
0: 是的，
1: 他都不需要起跳。
0: 嗯，
1: 钱普林的发球，发球失误，目前波兰队落后1分。
0: 现在美国队心理上的优势肯定没有之前那么大了，三四分和这个一两分差距太大了。
1: 是的，先看刚刚踢完上场的 CBA 纽克的发球，
0: 看看美国队的伊斯宫还能不能够滴水不漏。哇，厉害！哈内斯强攻把这个球给打走了，一传出现起伏了。
1: 是的，刚上场的第一个发球发得特别好。
0: 嗯，
1: 但是调整的非常好。克里斯滕森一个精彩的倒地调整，哈内斯一个强攻突破，帮助美国队度过这一轮。
0: 马上来发球，本来的一场不错，快球被美国队防起来，安德森稍微强攻腰线球打在界内，美国队再次拉开了比分。
1: 面对三人篮网的一个小斜线，
0: 现在像这种高水平的男排比赛啊，真的要鼓励大家去现场看看。
1: 是的，现场看是暴力美学，
0: 是很过瘾啊。
1: 莱曼斯基，不是雅库比沙克。
0: 嗯，
1: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
0: 哦，这个快攻没有配上。布兰队刚才这个小球串联还是有足够多的默契。
1: 其实波兰这二传他传的最好的还是他的二号位。
0: 嗯，
1: 他跟这个左手肩影配合是非常好的，他也是非常信任这个左手肩影。
0: 嗯，其实科姆达也不年轻了，今年也30岁了。
1: 是，
0: 哦，后攻加的好。哎呀，钱普林这球不太应该的。
1: 在局末的阶段，波兰队追平了比分。
0: 对，刚才这个球空门了。
1: 是，可以看出滕森队调配的还非常好。
0: 是，美国队还是有点紧。
1: 是的，
0: 帕金基拉里请求了第二局的第二次暂停。打走脱，现在波兰队在第二局的局末阶段啊，终于是将比分给追平了。美国队两次暂停也全部用完了。哇，两只手全照过来了，
1: 这球基本已经被捂死了。
0: 这是预判了克里斯滕森的传球啊。
1: 克里斯滕森这个球没有跳，副攻直接过去拦四号位。如果不跳传的话，隐蔽性还是要差一些。
0: 波兰队反超，再给安德森，这个吊球得手了，
1: 是波兰队的一个机会没有抓住。
0: 这球主要也是因为他打在了网带上，所以形成了一个超级短球。好发球，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帮助美国队继续领先。
1: 在关键分的时候把自己的发球发了出来。
0: 嗯，
1: 还是敢发。
0: 对， 这是美国队在名单当中唯一一位身高在首发当中啊，唯一一位身高超过2.10米的球员。波兰队请求暂停。
1: 其实哈尼斯在前面几次发球都没有太有效果，但在局末的这次发球发了一个 ace， 帮助美国队反超了比分。
0: 但是莱昂下去之后，三姆纽克虽然上来表现不错，可是波兰队是缺少了一个发球的强轮。
1: 是的，
0: 又是一个好发球，
1: 连续两次发球，一个直接得分，一个探头。
0: 如果这一局美国队能够战胜波兰队的话，哈内斯绝对是功臣。他的那一个强攻加上两个高质量的发球，且都是在关键分的阶段，
1: 对，

0: 每次要对方要起势失口。
1: 布兰德一传先起高，而传没有传好，这球美国队也没有防起来。
0: 可在局末大家都有些紧张，这些简单的球都没有防好。
1: 其实弗纳尔他在场上的这种松弛的心态感觉跟那个恩加佩斯有点像，就是他们很多球都是在玩球，就他不会有那种特别紧绷我就要一板一眼去打这个球的感觉，
0: 稍微有点晃。
1: 嗯，
0: 你是个人一个个性。
1: 对，是的，
0: 比较有个性的球员。沙普克的发球，
1: 美国队一传半到位，霍尔进攻，哈内斯厉害，帮助美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但是克里斯滕森在第二局的传球也一直都比较在线。
0: 是的，
1: 场不错，自接自扣，美国队篮网出界。
0: 去看，别看这球得分，其实这球传的是比较低的。
1: 嗯。
0: 弗纳尔的发球，
1: 波兰队现在还落后一分，美国队还有一个局点。啊，弗纳尔发球失误。美国队是25-23，艰难的拿下了第二局。在这场决赛里边，现在两支队伍前两局打成了1-1平。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2: 想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4: 草本炖饮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炖饮。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

0: 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早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4: 每天939
3: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8: 全国上新，
7: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美国队和波兰队的这场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现在是第三局。波兰队这一局是没有上莱昂，还是用塞曼纽克和弗纳尔来搭档主攻。第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美国队的基恩哈内斯。这个现场的观众在看这场比赛，看完前两局的反馈是感觉队员在空中频频起飞，就是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好了，所以这个比赛的观赏性非常之强。
10: 是，而且现在男排增加了很多的往返来回球，包括现在防守都特别好。
9: 美国队保护的不错，再给安德森倒了一个单脚，还是被拦回来了。美国队继续保护，哈内斯二号位进攻失误，但他觉得打手了。波兰队是承认了吗？
10: 是，波兰队承认打手。
9: 这场球，如果美国队真的想要去战胜波兰队的话，这个哈内斯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关键。
10: 麦克亨利的发球，
9: 等位之后的快攻，雅库比沙克。但像男排复工的刚才这个快攻，应该你们叫近体吗？
10: 就叫快球，
9: 就叫快球，因为他既能打顺手也能打回手。
10: 就是快球，
9: 他没有区分的那么清晰了。哎，波兰队拦网之后没有人起球，
10: 这个球已经拦防的非常成功了，
9: 对，
10: 没有人上来建议这个球。
9: 刚好也是复工在场上。

0: 哈内斯的发球轮，
1: 可打，哇，厉害啊！三本纽克，所以为什么还是让三本纽克继续留在场上？因为他的竞技状态保持得非常好。
0: 我看到哈内斯的发球状态其实也非常好，
1: 对，比赛还是有很多的看点。
0: 是，
1: 在这就不得不介绍一个大背景了，就是2023年的世界篮坛联赛的决赛，当时波兰队是3-1战胜了美国队，是第一次获得世界篮坛联赛的冠军。其实从那场比赛之后，波兰队不管是在世联赛还是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加起来对美国队是保持5连胜，所以美国队是特别希望能够在今年，在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决赛当中去挑战波兰队。
0: 尤其是在今年安德森回归打了主攻之后，美国队有了直面实力上加强。
1: 是，我感觉是美国队是既让安德森老将的状态有所保持，还有了哈内斯这个有进攻能力的新人的涌现。
0: 是，对，哈内斯今年竞技状态的确是非常好，
1: 对，
0: 无论进攻还是发球。
1: 他虽然不是一位年轻的队员啊，但是对于美国队的首发的这些队员来讲，他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球员。他以前也打，但是以前的状态没有现在这么好。
0: 是，
1: 打高球，轻打，打得不错。
0: 那目前这段时间，波兰队在防守上有些松懈，很多简单的球都没有防起来。
1: 他这个球攻的针对性很强，就打副攻的这个防守位置。
0: 这排球教练比较懊恼，这球为什么没有防起来？克里斯滕森，也是美国队在上局能战胜波兰男排的关键。
1: 嗯，
0: 改变了美国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
1: 克里斯滕森要做的就是让波兰队的篮网队员找不准美国队的进攻球员。到位之后，萨维皮拉开，前平。
0: 从前面两局比赛打完之后，给我一个明确的感觉，就是波兰队更多还是依靠攻守个人能力在打。
1: 嗯，
0: 那美国队这边呢，除了二位接应靠个人能力以外，其他三个点都是一直在配合。
1: 对，是，
0: 只有接应可能会有一些靠硬实力去硬解的球。前面有克的发球，还有大赛球，
1: 哇、哦，最后人防起来了。弗纳尔反击，
0: 还有大叔保护，
1: 连续保护，转移到二号位，直线防得非常漂亮，安德森大斜线打中。

0: 科尔比奇他会在这个过程里边去思考什么时候把莱昂重新换到场上。
1: 是的，
0: 现在波兰队感觉他伊斯工的体系挺好的，只要到位之后，萨姆纽克和弗纳尔都是那种也有一定的技巧，然后也有一定的速度的这样的球员。
1: 是。现在博瓦斯这一点上状态有些许的下滑。而且现在美国队对波兰队的传球上没有什么突然性，就是晃不开美国队的副攻，更多的因为他更进攻点更多还集中在二点上，不过后三可能都比较少。
0: 你现在在看美国队队员在场上的状态啊、表情啊，跟第一局和大部分的第二局的这个时间完全不一样，所以美国队的状态是在往上走的，尤其是将这个比分扳成一比一之后。
1: 是的。哇哦！古瓦兹一个小一线得分。也是目前这支波兰男排需要看到的东西。
0: 嗯，
1: 需要一些干脆利落得分，把队伍的气势往上带一带。
0: 他这个左手接应也是两条线分化的非常好，直线和这个腰线。
1: 对，哈普斯
0: 接应对话上了。
1: 哈内斯连续两次的直线扣球。
0: 哈内斯确实是有点情绪化的球员，
1: 是他如果情绪他状态好的时候他会特别好。
0: 嗯，球在界内，美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球应该是压到了一点线。
1: 安德森在昨天晚上经过了五局的比赛，今天还能有这样的竞技水平，
0: 所以老将也是希望能够带领着美国队继续前进啊。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排球联赛它是一个商业的比赛，
1: 是的，
0: 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讲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拿到过冠军了，所以美国队应该是非常渴望这个今年世联赛的冠军。
1: 是渴望一个世联赛首冠。
0: 嗯，
1: 尤其到冠军已经机会已经在摆在面前了，肯定要拼尽全力去争一把。弗纳尔，
0: 弗纳尔发球上的变化，
1: 弗纳尔是波兰队这边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个球员。
0: 是的，就像你说的，不管是恩加佩斯啊还是弗纳尔，他们都属于有个性的球员。
1: 是，
0: 美国队叫暂停。
1: 现在比赛的火药味有点愈演愈烈的意思。
0: 嗯，其实从应该是第二局吧，弗纳尔和克里斯滕森在往前有一个小的动作开始，其实这俩一直是在这种状态里边的。但是呢，你看像这种火药味对于他们两个的竞技状态也会有一个互相的激发。
1: 是的。
0: 没事，一切都有这个球网在中间隔着，所以大家这都是在这个比赛的这个部分里边过程里边。
1: 看弗纳尔暂停后的发球，也是这一轮第三次的发球。
0: 球依然发的还不错，那美国队一传到位了，哈内斯的绝直线帮助美国队过轮了。
1: 哈内斯这个直线打得真好啊。 而且他是身子朝着斜线再去变的这个直线。
2: 得分上15分。美国队现在拥有了一位绝对的核心进攻球员，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哈内斯，而波兰队这边其实还没有。

0: 那么的清晰。
1: 是，莱万斯基的发球，
0: 高点带手腕，麦亨利将这个球打在后排的空档上。
1: 这是对波兰来说现在比较绝望的一个事情，如果你发球不拼命的去发，
0: 嗯，
1: 让地面太容易到位，现在美国队有好多种打你的办法。
0: 对，哇，自接自扣，三分纽克，嗯，镜头也是第一时间给到了莱昂。这就是三分纽克他上场之后的作用，既能够保证好波兰队的一传，让二传能够少传一些调整攻，另外他的攻的状态也不错。
1: 还是麦克亨利，也是从第一局结束之后美国队做出一些改变，进攻重点的倾斜。
0: 对，现在美国队在克里斯滕森的就是组织之下吧，他的进攻成功率已经是超过了波兰队。
1: 尤其是在一次攻到位球的组成率上，
0: 但我感觉这一局啊，波兰队整体在发球上，比上一局要好一些了。
1: 是的。其实波兰在整体实力上还是要强过美国队的。
0: 是的。
1: 现在他主要是就是上一局是通过哈内斯的一轮发球加进攻，就看现在美国队有哪个球员能站出来，无论是安德森啊，或者哈内斯，再出来帮助美国队把这个比分追上去。
0: 马继续上来替麦亨利来发球，这一段又到了两支队伍想要去通过发球做一些什么的时候了。
1: 是的。
0: 哦，莱昂上了，
1: 换莱昂来发球了。
0: 对，三分纽克还是让主教练比较放心，所以这个时候用莱昂上来替补发球，要看看美国队队员的这个表情。
1: 看莱昂替补上来发球怎么去发。
0: 哇，发的还不错。安德森拐直线球出界了，留住了莱昂的发球轮次，那这个换人就是成功的。
1: 是的，
0: 有点紧，美国队不管是一传还是到这个最后攻的这一下还是有点紧。
1: 是，尤其是碰见莱昂的发球他可能更紧张。
0: 是的，得想办法快点过去啊。
1: 哇，传球有点近，保护。
0: 哇，波兰队三人集体拦网得分，全队努力留下了莱昂的这个发球，不能让莱昂只上来发一次。
1: 这也是男排比赛发球的重要性。
0: 嗯，
1: 一轮发球就可以改变比赛的局势，
0: 这是莱昂的绝对能力。
1: 对，就像上一局哈内斯一轮发球，包括这一局莱昂的这一次换发球。
0: 纽约队亚绍尔叫了一个暂停。当然我觉得波兰男排的这个主帅格尔比奇也挺有魄力的，如果说他的两个主攻这仅仅只是在第三局的中段，如果真的后边出现进攻问题了，他把狼用作替补上来发球，他可就没有人换了。
1: 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斯里夫卡，包括还有还有另一个沙尔普克，那个主攻，那个主攻也很高的，
0: 但都肯定不如莱昂。
1: 对，肯定是不如莱昂。
0: 但是他选择是把这个好刀用在这个刀刃上。
1: 是的。那他觉得可能莱昂上场的话，可能会转到后排去，不如让塞梅纽克一直在场上。
0: 嗯，
1: 不如就用莱昂的一轮强发球轮。 事实证明也成功了，
0: 成功了。狼自己上来之后的整个发球节奏掌握的也很好，已经赚到了，帮助波兰队拉开比分之后，也使得美国队刚才叫了一次暂停，现在波兰队在第三局建立了优势。
1: 你来了吧，哈内斯发球轮，看哈内斯发球能不能跟莱昂匹配一下
0: 对，把这个分再抢回来。哇，哎呀，美国队怎么出现了这个吓一跳的情况，没有准备好，吊球。哇，安德森的这个视野太开阔了，
1: 这轮一波三折，
0: 嗯，留下来了，
1: 是的，发球匹配上了，
0: 是匹配上了，真厉害。这美国队防的也确实很好，刚才波兰队是组织了博瓦兹这点的进攻，美国队是防起来了，
1: 马上叫一个暂停。这是刚才所说的，现在莱昂上不去了，如果这个球打没人攻下去的话，他没人换。
0: 对，莱昂不在场上，确实波兰队的一传变得要稳定一些，但是波兰队没有箭头人物了，就他没有那个特别清晰的核心进攻人，
1: 只能靠接应巴尔兹。
0: 嗯，15分，两个发球，13个进攻。
1: 看哈内斯暂停后的发球的效果怎么样？
0: 依然敢发，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哎，又是这个球，
1: 弗纳尔一个轻传，这种球是美国队该抓的机会，尤其是在哈内斯的发球轮上，不能让波兰队这么轻易的过去。
0: 他这个球应确实应该是复工的，这个复工因为看着他这个球掉球了，转过来但反应有点慢，
1: 传在了身上。
0: 所以弗纳尔他这个传球这时机也是有讲究的，他就是希望能够在他下降的时候把这个球传过去。两点攻给后二失配了，踩线，
1: 踩线。回到局末阶段，两边都出现一些低级的失误，那就看谁能抓机会抓得更好一些。
0: 这个球是塞门纽克来打这个后二，球传的有点高了，所以节奏错开了。
1: 安德森的发球轮，发球出界了。
0: 现在美国队缺少除哈内斯之外的第二个发球点，
1: 是
0: 波兰队莱昂之外，其实还有弗纳尔和塞门纽克发球还可以。
1: 是，现在是弗纳尔的发球
0: 也失误了。
1: 你看，在到局末阶段，大家发球也是都不手软，
0: 不手软，
1: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做一些文章。
0: 嗯，
1: 尤其是波兰队，你可能让美国队到位，在腾森的调配下，可能太难
0: 拦防。对，
1: 美国队还是换人发球。
0: 尼格上，发了一个弹网，塞门纽克稍微开网强攻，直接被拦回来了。美国队追到20-21，
1: 这是刚才所说的一些隐患，莱昂替换不了，
0: 上不来了，
1: 只能靠塞门纽克自己打。
0: 这局我感觉是这场决赛在发电环节上争夺最激烈的一局。
1: 是的，
0: 始终在围绕发球。
1: 也是自己发球失误帮助波兰队度过这一轮。
2: 嗯，
0: 这局还很难讲。
1: 是的，因为分差一直没拉太大，最大也就三分。
0: 是，哦，这是一个有效，弗纳尔来上，稍微反击，庄斯防起来，这个球塞门纽克的性能没有打出来。
1: 腾森一个极限的调整球，
0: 对，
1: 调了一个后二，
0: 这球感觉没上好，
1: 是已经太很乱了已经。一个往上拖球的一个动作，
0: 转了半圈之后，这空间感依然那么好，
1: 也是得益于现在排球的规则，传球没有连接了，
0: 是，
1: 只要不传到对方。
0: 美国队追平了，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2平。
1: 博瓦斯被拦，
0: 那现在波兰队是即便一传到位，他也面临一个二传来组织进攻的问题，要给谁？
1: 是的，像科门达的话，在传球的隐蔽上照腿上还差不少。
0: 嗯，这局我似乎只在莱昂上来的时候感觉到美国队稍微有一点点的没那么从容慌乱，但莱昂下去之后，即便是美国队比分落后，但是他队员在场上给到特写镜头的时候还是显得那么有信心。
1: 是的，
0: 所以你就感觉他可能是有机会能够将这个比分给追得上来。
1: 是的，尤其目前波兰队陷入了进攻的困境。
0: 嗯，
1: 但是莱昂替换发球之后他可上不来，没有人去帮你解决这个困难。
0: 对，
1: 所以他找到了二号位的博瓦兹。
0: 嗯，
1: 也是被拦。
0: 是的，
1: 这就看波兰队的二传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
0: 这替补二传马和克里斯滕森在进行沟通，
1: 应该是刚才一个庆祝时候打到了安德森的面部，
0: 麦克亨利打到了安德森。
3: Human time, human time, not to human time. There is no regulation.
1: 得分之后追平是比较兴奋啊。
0: 嗯，现在需要美国队去调整了。这比赛是需要继续的。
3: Yeah, yeah, I'm waiting. You see, I'm waiting.
0: 因为已经到了关键分了，所以美国队还是希望能够先看看安德森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是，总不可能因为队友的误伤而换人吧？
0: 所以庆祝也是需要谨慎一下。麦克亨利，他也在希望这个老大哥能够没事儿。
1: 但是不得不说，这也是给了波兰队喘息的机会。因为其实节奏是一直在美国队这边的，如果停下的话，不知道美国队还能延续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
0: 嗯，这个非常对。安德森在这个队伍当中的作用很大啊！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比分阶段，美国队用替补队员换下了安德森，嗯，可能他在自己的替补队员上来之后的一传方面，可能都没有太多把握可以保证好。
1: 是，有些在局末阶段，
0: 关键
1: 少了安德森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点。
0: 对。哎呀，还是看来安德森是眼部确实是有些小的状况，这样的话上了德法尔科， 希望老加德斯能够没有大碍啊。
1: 塞法尔科呢是在总决赛期间还没有上过场的球员，
0: 是对美国队来讲一切都是未知，但是德法尔科也是见过大世面的球员了，所以相信能够快速的去调动自己。
1: 是的，现在两队同一起跑线，
0: 布兰队这个一传起的比较谨慎，塞门纽克的腰线得分，反正这个安德森的这个分也得算在麦亨利的身上，谁让他把安德森给打下去了，
1: 爆发力是真高啊，打波兰队雅库比沙克基本上是个超手的状态，
0: 这真是一个起飞状态。
1: 是的，23平，
0: 哇，好发球，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美国队有下篮网，有机会率先拿到局点，拿到了24比23。瓦兹确实在这局的进攻效率有点低了。
1: 是的，尤其是在莱昂不在场之后，需要他承担进攻重任的时候，他下不去球。
0: 嗯。罗宾逊来发球。布兰队一传到位，塞门纽克打手出界，下手非常果断，帮助布兰队挽救局点。
1: 还是换上切普林来保障一传，
0: 看看这一局的比分能够达到多少啊？
1: 塞门纽克的发球。发的不错，哈内斯
0: 太强了，哈内斯这局的成功率是100%吗？印象当中好像没怎么扣丢过球啊，
1: 尤其是从上局发球那一轮开始，完全把自己的状态发挥了出来。
0: 对，
1: 麦克亨利的发球，
0: 波兰的一传保障不错，快攻很轻松，
1: 25平，麦克亨利还是发球还是要稍微差一些，
0: 对，
1: 这也是美国队一直在最后阶段换他发球的原因。
0: 现场观众这表情感觉都惊呆了，那你一个我一个的，
1: 现在发球都属于飘球的那种菜飘球的环节，
0: 嗯，
1: 还没有到发球强轮。
0: 是，接下来是
1: 哈内斯
0: 的发球，好，最后一人一传顶得不错，这个四号位二传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快攻反击，这是给到了阿弗里尔打了一个背后的快球，27比25，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三局，在0比1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2比1反超了波兰队，稍微的休息一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

0: 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波兰队和美国队的这场决赛。这场决赛目前美国队是2-1反超了波兰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一上来的第一局那么势不可挡的状态，但是两支队伍真的都是强队啊。美国队的调整很快，但现在这个比赛要看波兰队的调整了。
9: 艾德森重新回到了场上，脸上也是贴了一个创可贴。切普林的发球，
8: 这比赛打完了之后再跟麦亨利算一下这笔账。
9: 是，好歹上局赢了。
8: 对，好歹赢了。
9: 塞米纽克的发球，波兰队还是没有选择用莱昂，还是继续用塞米纽克来打，就不可避免的少了很多次发球扩大比分的优势。
8: 麦亨利是不断的在这场决赛当中证明他自己的个人能力是有多么的突出啊。
9: 是，
8: 没有问题。在第四局，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作为两次拿到过世界男排联赛冠军的强队啊，波兰队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调整的。弗纳尔平打，主裁判失误，弗纳尔示意要挑战。 纳尔很自信啊，觉得他这个球肯定是打手了。这个哈内斯在上一局的进攻成功率确实是100%。但我感觉这局波兰队肯定会在整体的篮防上比前两局做得要更好。
9: 是，但是目前为止美国队无论是从一攻还是在调整攻边攻的状态上都比波兰队要做得好，尤其在倒不球一攻的环节美国队明显成功率要更高一些。
8: 好，美国队失配了，波兰队的机会，快攻直接定地板了，莱万斯基。
9: 3.29的高度。可以看到这个球在特别远网的情况下，凯特滕克森还是组织一个战术性的平拉开，传的还非常快。可以看到两人拦网也没有来得及时的拦网。
8: 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传，相较于对手的这个发球质量，波兰队强攻没有打下去，盯住了克里斯滕森的二次。哎，
9: 瓦兹还是没有能够得分，
8: 没有太强的强攻能力。
9: 从第三局开始，博瓦兹进攻基本上没得过分。
8: 嗯，
9: 这是波兰队现在非常困难的地步。也并没有选择把他换下场。我觉得如果可能再出现一个两个球，可能要选择把萨拉克换上场了就。
8: 嗯，有可能，
9: 因为现在进攻状态太差了。
8: 但现在波兰队如果球起来的情况下，更多还是要依靠三四号位来进行反击，强攻还是得依赖一下四号位。他这两个主攻感觉今天的状态是不错的。
9: 瓦兹发球失误，
8: 那这一局啊，我觉得这个不单单是波兰队现在场上的队员需要全力去想办法扭转不利局势，包括他的主教练戈尔比奇也是得想尽一切办法，他这个换人一定得换到这个节点上去。
9: 是的，可以看到塞米尼克现在状态非常好，
8: 他但凡状态差一点肯定莱昂就上了。
9: 是，
8: 塞米尼克今天打得非常出色。
9: 哈尼斯，其实可以看到他进攻其实也没有说我线路分化特别明显，我就是点高力量大。
8: 是，他刚才这个球过网点也不高，但他现在是敢打，他现在什么球他都一点都不犹豫。可能是波兰队在篮网上需要去自己把自己该做的东西做好。
9: 塞梅纽克那个三米线内的小斜线，这球打得真好，切得非常漂亮。
8: 这时候那个如果莱昂能打接应就好了。
9: 莱曼斯基的发球，其实可以发现莱昂下场之后波兰队的发球冲击力下了一个档次。
8: 嗯，
9: 这莱昂如果发球冲击力的话，不光是他一个人有冲击力。

0: 他那一轮可以给他对面施加很多压力，后面人的发球也变得更加有攻击性了。
1: 轻拍一个直线作为过渡，美国队这次哈内斯被拦了，这下波兰队拦网做得不错，
0: 是成功限制住了哈内斯。所以说哈内斯上局打得那么顺的情况下，波兰队肯定也会重点照顾他的。
1: 嗯，二场马上转移，
0: 是看到美国队的进攻调整得非常快啊。
1: 对，不过我现在感觉哈，波兰队他现在这两个副攻跟他之前的像别涅克啊那个时期的副攻相比，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虽然他高度上没有下来，
0: 是，
1: 但是他在篮网上其实波兰队的破坏并不少，
0: 尤其在进攻上可能要变化要少了很多。
1: 还有你像他这个副攻的篮网啊，一旦是波兰队在第一局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你感觉他怎么拦怎么有，但如果说这个波兰队想要去通过篮防去抓一些机会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他的破坏性篮网在增多，也可能是在一些那种比分的情况下，这个副攻的移动包括篮网手型也没有做得特别好。
0: 是，尤其是今天面对对面的二传，像克里斯滕森这种经验老道的二传，
1: 对，
0: 有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意思。麦克亨利的发球，真是不怎么会发球。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轮，
1: 这麦克亨利，我感觉他之后这发球可能会改一改，
0: 对，尤其有这么好的身体条件，
1: 那得利用他的这个助跑起跳，
0: 条件这么好，可能以后会也会往大点跳方向去走，
1: 或者像那个彭坤发的那种，就是他抛起来跳飘和跳花相结合那种，对，
0: 这身体条件太好了，还可以完全充分起跳起来往下打，
1: 嗯。
0: 雅库比沙克
1: 啊，安森飞了一个一传，哎，美国队救回来了，
0: 波兰队的机会，森米尼克上球，
1: 真是博瓦兹这点是有点打不开了，
0: 是，看要不要换博瓦兹了。
1: 那这个萨拉克是萨拉克，我看今年世联赛他的进攻的成功率只有39.13%啊，只拿到了10分，
0: 但是目前来看这届已经是不灵了，
1: 是的，就必须得换了，
0: 换莱昂打接应
1: 啊，还真是莱昂上来打接应了，
0: 莱昂上场。
1: 看看莱昂能不能够胜任接应这个位置啊，
0: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
1: 有意思，
0: 而且刚好来到了莱昂的发球，
1: 对，不过反正现在那个右翼的进攻也打不开了，
0: 是，那我还有一轮发球轮呢，
1: 对，
0: 而且莱昂还也可以帮助下车接一下一传，
1: 嗯，我觉得攻一定不会太差的，
0: 是的，
1: 那条件摆在这儿，
0: 上来发球就有效，
1: 这球莱昂是不太适应这个位置的防守，这是莱昂的防守位置吗？看一下，这跟得太靠前了，
0: 是的，莱昂跟得很往前，
1: 对，死跟吊球去了，莱昂需要适应一下这个接应位置，
0: 是的，安德森的发球位置，
1: 哇，高点的快攻，
0: 去看到其实这轮莱昂在后排也并没有用莱昂去接

0: 他，
1: 对，
2: 并没有选择死人去接。
0: 他应该不太会把狼更多放在一船上。
2: 是的，
0: 他那俩主攻的一船都还可以。
3: 哇，好球啊！又非常漂亮的小斜线得分。
0: 嗯，
3: 钱普林，
0: 这钱普林在今场比赛打的最精彩的一记扣球了，短球直接切了个腰。
3: 是。
0: 啊，被拦回来了，
3: 然后霍尔被拦，
0: 十三平。这个时候，格尔比奇需要跟队员沟通一下，要怎么打？现在莱昂上来之后打进之后，这球波兰队现在应该怎么打？
4: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寻找场上的观众队，大家来换一换脸。
3: 美国队是给波兰队带来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困难。
0: 嗯，我觉得对于这两支强队来讲，尤其是对于波兰队来讲，不单单是他是对这个冠军充满了渴望，他更多的是面对美国队跟他同属于第一梯队的这种强队，他现在对美国队保持五连胜，他不可能轻易让美国队战胜自己，他一直要在这种心态上占据优势。
3: 是的，
0: 现在应该说波兰队使出了浑身解数啊。十三平，刚好是十三号阿弗利尔的发球。
3: 纽莱曼斯基打了快球，
0: 那么司机我觉得他之后的发球要被踢了，他球发不动了，上一轮他发球的时候那球抛得也不好，发完之后整个人都倒地了。
3: 赵良
0: 没问题，打手出界，
3: 然后二强攻突破，
0: 莱昂在场上波兰队队员的这种气势也会不一样。
3: 是，
0: 哇，
3: 美国队还一个标志性的后三，
0: 克里斯滕森和安德森这个后三配合的是真好。
3: 是，美国队的后三是最快的后三了，
0: 浑然一体的感觉。
3: 在副攻还没有落地的情况下就已经把球扣了下去。
0: 嗯，吊球美国队防起来，
3: 扫位，
0: 打手出界，塞门纽克打得很巧。
3: 是的，哈内斯的状态有些回落。塞门纽克的发球轮，
0: 哇，发球直接得分，
3: 得分。这是为什么波兰队教练一直让塞门纽克在场上的原因，
0: 他应该留在场上，就这个表现真的
3: 无论是进攻还是一传，甚至还有发球都表现特别稳定。
0: 对，嗯，哈内斯这球应该也是一个，这线怎么打下来的，半抄手了，第一位得分上二十的球员，
3: 哈内斯是有一把子力气。
0: 是，

0: 不讲道理，
1: 有高度就是好，
0: 是身高也高，力量也大，
1: 对。
0: 目前双方这几次的换人发球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失误了。雅库比沙克的发球，
1: 对，今天两个副攻的进攻真是帮了美国队大忙了。
0: 是，
1: 哇，哈里斯发球直接得分，这一传直接接上了看台，也帮助美国队将比分追到了18-18。
0: 哈里斯是每次在局末最关键的阶段总是能站出来，
1: 对，助力美国队，这个就是核心球员，
0: 是，也是顺势而为啊。
1: 嗯，弗纳尔扫尾强攻突破，美国队破坏性拦网。这应该是到了两支队伍要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的时候了。
0: 是。打了一个中线，
1: 弗纳尔拿到了12分，狼发球失误，
0: 哈特克06年一个小将。
1: 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球发的还不错。嗯，弗纳尔这一次强攻被拦死了，美国队反超，
0: 现在对波兰队来说已经来到了悬崖的边上。
1: 对，
0: 而且现在波兰队给人一种没有办法的感觉，我能做都做了。
1: 嗯。Again, as I was saying, this is their trademark. They go their full power service, okay? 但是这一段美国队确实在发球上还是给了波兰队的一传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是。
0: 无疑美国队在团体配合上包括个人能力的展现上要做的比波兰队要好很多，尤其是局末阶段的哈内斯的几个表现。
1: 其实这局美国队也是一直落后了2-3分，但是哈内斯一轮发球发回来了，
0: 而且每当波兰队要追分的时刻，哈内斯几次强攻的突破抑制住了波兰队的得分的趋势。
1: 嗯，
0: 一传到位了，
1: 快攻，20-20。
0: 弗纳尔的发球，现在波兰队急需一轮发球轮站出来，帮助队伍。
1: 哇，站出来了，弗纳尔发球得分了。你说这不就是能力吗？除了你原本就具备的发球水平，还有在这种高强度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面对球队的压力分，能够发出这样的性能，这个才是绝对的水平。
0: 其实当现在这种比分，其实他面对压力是很大的，尤其在大比赛2-1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我失误了，可能葬送的就是整局比赛。
1: 是。

0: 就对，顶住这种压力去大胆的去发。
1: 布兰队反超了。应该说美国队今天在和波兰队的

0: 你看弗兰尔的第二次发球，
1: 一个运气球弹网之后形成了超级短球，连续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波兰队22-20。
0: 可以从这角度可以看出弗兰尔其实下手没有任何的犹豫，
2: 嗯，
0: 我就失误了我要这么去发。
2: 是的，
0: 越发越狠，
1: 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
0: 换上罗宾逊来加强拦网，阿弗利尔的发球，阿弗利尔发球比较有特点，发的不错。
1: 哦，塞门纽克
0: 扣到了界内，
1: 在界内，他自己可能都没太有底啊。
0: 是，因为这球没有包住啊。
1: 哇，压线了，
0: 没有包住，
1: 对，关键的一次进攻没包住，所以他自己也没太有底，一直在看这个裁判的手势。
0: 是，比赛最后阶段，运气站在波兰这边，一个弹网球，一个压线。
1: 这个弹网界外，啊，他果然是把这个莱姆斯基这轮发球给换掉了。他这段时间的发球确实不太理想，但替补上来的这个发球也一般。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
1: 好，波兰队一传到位了，快攻。美国队防起来，好，美国队在组织，有战术攻了，给没给到了麦克亨利，23平。
0: 麦克亨利在美国队一传到位或者上球到位情况下，是克里斯滕森的首选。
1: 对，
0: 我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我去生吃你。
1: 在扣球高度上，他是全场最闪耀。波兰队2点攻啊，再给快攻。
0: 波兰队也是拿到了第4局比赛的局点。
1: 过去的这几分都是波兰队的压力时刻。
0: 科门达的发球。
1: 然后到前排了，
0: 就飘球，
1: 哦，球发的不错，进网了，
0: 波兰队的机会，
1: 然后在4号位强攻，美国队有下篮网，哇，最后是篮网封挡住了美国队进哈内斯的这次反击的二位进攻，这样的话，波兰队是很惊险的拿下了第4局。双方打成了2-2，也是在这个夏天这最后一场排球比赛啊，打到了决胜局。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两支队伍要进行及时的这个调整，我们等会儿来期待一下决胜局的较量。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他行。

0: 是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红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美国队的金汉内斯四局拿了21分，发球拿到3分，毫无疑问他将会是在接下来这个决胜局美国队的关键球员。紧接着给到了老大哥安德森，钱普林和安德森来搭档主攻，塞姆纽克在决胜局依然是在场上搭档弗纳尔。波兰队这个第四局确实赢得很不容易啊，浑身解数啊。这几年波兰和美国打到决胜局的场面也很少，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打到了决胜局，波兰队赢。
7: 好发球，莱昂反轮的调整功，大手出界，还是用莱昂来打接应，说今天的接应成功率的确是也是不高。
6: 对，
7: 塞门纽克的发球，
6: 我觉得这应该是临场格尔比奇给出的一个最优解了。
7: 是，还是麦克亨利，
6: 有可能真的是成名一战了。
7: 是，美国队目前为止一共成功率最高的那个人，
6: 3米44。今天跳的最高的一次是超过了3米5，
7: 对，3米52。还是3米53，
6: 好像我看到一个数据是3米59，
7: 还有一个3米59吗？
6: 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去确认一下。好，最后人保护，转移给莱昂，哇，这条线是打穿了吗？
7: 安德森扫尾一个调整球，打了一个二直线，
6: 高低差拦网，
7: 对，两手之间结合部，而且有一个等球的动作。
6: 嗯，其实波兰队从上一局开始这个快攻也变多了。
7: 是，尤其是接应不下球之后，他不可避免要从别的点再找个点出来。
6: 哦，波兰队有反击，
7: 莱昂，
6: 莱昂反击打中了，这个也是在空中撑了一下，等了一下，
7: 二号位小斜线的一次扣球。
6: 嗯， 这美国队也是在24小时之内啊，打了10局球。
7: 是，
6: 他的体能效其实要比波兰队要更大的。但也这也是因为波兰队在半决赛的时候打得足够好，所以为决赛积累了很多的体能储备。
7: 安德森其实也是不容易啊。
6: 不过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不存在太多体能的问题了。
7: 是。脸上也是有血流下来。哈尼斯的发球，
6: 界外了。
7: 时速131迈。场上就只有他跟莱昂两人，
6: 这下真对上了，
7: 是
6: 刚好都是接应了。现在是你发完我发，
7: 就看谁能发出来。
6: 都没发出来，好，
7: 等下一轮再战。
6: 对，这轮较量过去了，现在要看看谁能是队伍的二号发球队员安德森。
7: 一传顶子不错，找莱昂，
6: 进攻失误，匕首线出界了。
7: 毕竟是从主攻打在二号位，你需要他去打二号位的调整功能啊，还是后二，还是有些困难。
6: 嗯。
7: 其实可以适当的把球多给一下四号位，因为波兰队现在四号位状态不错。
6: 对。安德森还差3分，在世联赛的进攻得分又到700分了，是他整个职业生涯在世界男排联赛当中的进攻总得分。波兰队有点乱，
7: 还是莱昂过渡，
6: 一个轻打，自由人鱼跃救球给福纳尔，斜线定地板了。
7: 是一个情绪化非常严重的球员啊！
6: 我觉得弗纳尔和塞梅柳克他们俩都还是有一定的技巧在身上的，尤其是他这个斜线分化出来的线路都打得特别的扎实。
7: 是的。
6: 哎呀，美国队失配了。
7: 打了一整场的快攻，在第5局出现了失配。
6: 嗯，其实感觉出手是有点快。
7: 是，毕竟他两个副攻属于两个节奏，一个是特别高，一个需要高，需要快。
6: 对。弗纳尔球发的不错，莱昂将球防起来，自己打反击，被美国队3人集体拦网拦死了。
7: 到了第5局，火药味还是非常浓啊！
6: 这个球太难打了。
7: 是。但如果这球能打下去，对美国来说是个痛击。
6: 对。这球因为这个球特别开，几乎是在4米线上。
7: 是。但你也是通过防守防起了哈内斯一个精彩的扣球。阿弗里尔的发球。
6: 啊，主攻真是状态不错。
7: 是，塞梅纽克强攻突破得分。
6: 波兰队现在有这个全世界都特别羡慕的主攻线。
7: 莱曼斯基的发球，菜球上了一个探头。
6: 美国队不得不说，在决胜局有几次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7: 是的，这个球已经发的不能再菜了。
6: 对于安德森来讲，可能也有一个体能的问题，这球需要他充分的降低自己的重心，
7: 注意力也有些下降。
6: 对。安德森也特别的懊恼，对于刚才这个一传没有接好。 美国男排2019年、2022年和2023年拿到过三届世联赛的银牌。2023年就是在决赛输给了波兰队啊，从来没有拿到过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今年的世联赛，他们在4-1决赛是3-0淘汰了意大利队，在半决赛是3-2战胜了日本队，半决赛就是一场苦战。而波兰队是2023年和2025年两届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啊，他们已经是连续7届站上了世界男排联赛的领奖台。波兰队在4-1决赛3-1战胜乌克兰队，在半决赛是3-0淘汰了斯洛文尼亚队。
7: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也是一个轻拍过渡，可以明显感觉到从第四局开始波兰队的一些快攻也增加了好多，
6: 也让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波兰队的副攻，他们的进攻也有很强的杀伤力。
7: 是，尤其是副攻本身身高又很高。
6: 对啊，
7: 一个2.1米，2.17米。
6: 是，前面打的比较少，前面还是以两边为主，
7: 因为他开局第一局上来他是组织两个副攻，但都失误了
6: 啊，嗯，
7: 所以一直都没太敢给。
6: 所以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波兰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跟美国队是一个几乎持平的状态。
7: 是的，
6: 而他们进攻成功率的提升都是来源于队伍的副攻先打出来了。
7: 其实就像刚才这球，其实发球没有太大攻击力，但这球没有颠到位，他又没有办法让麦克亨利去组织快攻，
6: 嗯，
7: 就只能传了一个二点。
6: 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到了决胜局，嗯，可能在整个的自信心方面不会那么强，
7: 是，尤其在一传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不太敢往上送球了。
6: 波兰队领先了3分。而对于波兰队来讲，可能最困难的时刻是在第四局的后半段。
7: 是，
6: 那个时候美国队是想通过四局比赛直接将这场决赛带走的，嗯，波兰队顶住了。胜利的天平在向卫冕冠军这一侧来倾斜，但并不是说美国队就没有机会了，现在需要看看美国队的调整。快攻没有打下去，狼四号位反击，庄斯压底的防守防起来，嗯，
7: 进攻出界，
6: 钱普林这球就是太瞄着手尖了，进攻没有那么的果断了。
7: 是，可以看到滕森这个一攻还是想去用麦克亨利去打。
6: 嗯，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容错的空间可能变得更小。
7: 是，
6: 美国队有一次一传垫了一个探头，有一次攻传的失配，
7: 还是找副攻。这是为什么发现越到关键时刻副攻球越少的原因。
6: 当然在这个时候波兰队也是形成了集体拦网来针对美国队的快攻啊，
7: 是太明显了，波兰队现在也知道你打了一整场的快攻球，
6: 嗯，狼直接进来了，哇，又拦一个，连续拦网，嗯，波兰队这个拦网憋了好几局了。
7: 是的，这是波兰队最擅长的东西。
6: 是的，
7: 在第5局决胜时刻拿了出来，
6: 慢慢在接管这场比赛，
7: 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卡边拦网，塞门纽克。
6: 嗯，

0: 罗宾逊的发球，
1: 哎，一个轻打，啊，波兰队的机会，再给快攻也被美国队给拦回来了，
0: 是，但是现在对美国队有一个特别不利的消息，就是他们可能等不到哈内斯的发球轮，他必须要通过哈内斯前面两轮发球轮去把比分给追回来。
2: 对，
1: 你再说，因为波兰队现在领先的比较多，所以美国队想要去追分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
0: 是，而且下一轮这个发球轮如果让波兰队过去的话，下一轮是麦克亨利的发球轮。
1: 嗯，
0: 麦克亨利的发球轮他只能通过换人发球去解决。
2: 对。
1: 这就是排球比赛轮次的魅力，
0: 是，
1: 所以大家都要全面，
0: 所以说追飞的压力都在这一轮上。
1: 对，
0: 如果这一轮抓不上，只能通过换人换发球了。
1: 对，镜头直接给到莱昂了，莱昂是在四号位，波兰队保护，再给莱昂，这个时候就没有太多分配球了，肯定是给最核心的进攻球员。波兰队拿到了冠军点，我还记得德军在第四局的时候有说波兰队在悬崖边上的这种表达，当时确实是波兰队很危险，
0: 是的，
1: 但是真正的强队也从悬崖边上把自己给拽回来了，现在手上握有五个冠军点。安德森示意这个球打手，啊，主裁直接自己请求了视频回放。
0: 到最后时刻，主裁也是看不清楚了。本来就也是自己承认了打手，
1: 想加速比赛的进程，
0: 是。也是波兰队的冠军点，
1: 一传没问题，美国队有效拦网，组织二号位反击，哈内斯这一记扣球直接界外，美国队这边要挑战，美国队这边要挑战，但是波兰队这边已经开始庆祝了。每个队要看看有没有打到手，
0: 没有打到，
1: 没有打到手，这个回放给得很快，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也成功实现了卫冕。2023年、2025年和2026年，我们要向波兰队表示祝贺，非常艰苦的一场胜利，他们再一次战胜了美国队，而对于美国队来讲，也是时隔3年重回了决赛的舞台。队伍在这个赛季应该说也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对于美国队也是一种激励，非常激情、非常热血的一场比赛，也会给我们留下很多这种美好的回忆。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6: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5: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6: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5: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6: 大颗桃胶勤下莲子，香糯甘润。
5: 每天九三九，维持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5: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9: 草本炖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第104场比赛，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上半场的时候，西班牙队是从平铺左侧往右侧进攻，阿根廷队从右往左攻。今天比赛的胜者将成为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这两个国家队呢，在历史上都曾经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队是2010年在南非世界杯上夺冠，也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在世界杯上最成功的一次经历。而阿根廷队呢，在历史上曾经3次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1978年、1986年和上一届2022年，所以阿根廷队是本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详细的解析。西班牙队方面，官方给出了4-3-3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24号库库雷利亚、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是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默，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两侧。阿根廷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马林内斯，四个后卫有6号利桑德罗、13号罗梅罗、3号塔利亚菲科、4号蒙提尔，中场有15号尼克·冈萨雷斯、20号麦卡利斯特、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和7号德保罗。进攻线上呢，有9号阿尔瓦雷斯和10号梅西。今天这个比赛啊，是在纽约的当地时间下午3点钟开球的。昨天纽约还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人们一度担心雷暴会影响今天的比赛，但现在看起来阳光非常的明媚。
2: 而且这几天好像其他的一些山火似乎也已经刮过去了这阵风。从今天比赛来看，阿根廷变化还是比较大。
1: 对，
2: 尤其是左边路这个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他今天出场啊，在锋线，会给阿根廷队带来更多的一些帮助。尤其他的速度、他的突击，在前几场比赛替补出场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1: 两支球队呢，因为不少队员在俱乐部都是队友，所以呢互相之间还是非常熟悉的。今天的比赛试探的成分不会太足，双方主要是要看对于这样一场决赛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如何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发挥出来。
2: 对，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呢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防啊，并没有特别高位置的这种压迫。
1: 罗梅罗，利桑德罗，塔利亚菲克。这个球向前送直线的时候，球是传出了边线，想找麦卡利斯特，

0: 佩德罗波罗，西班牙队的右边后卫佩德罗波罗跟阿根廷队的中后卫罗梅罗啊，在英超的托特纳姆热刺队应该是都是主力框架当中的成员，这两个人应该平时配合的比较多，但今天的各为其主。场上蒙蒂尔和博埃纳两个人摔到了一块，今天场上熟人还真是挺多的。西班牙队首发的15号博埃纳是来自马德里竞技，在对面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当中，9号阿尔瓦雷斯和刚才徐指导说的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哎，这两个队员也是来自马竞。
1: 马竞其实为这场决赛贡献了不少球员。
0: 对呀、啊，今天退出首发的小西蒙尼，其实啊，在上场比赛当中表现还是非常出色。
1: 对，但老西蒙尼今天是来到了现场。
0: 看西班牙队的进攻，亚马尔往里切传球，有机会，亚马尔突进去打门。哎呦，这个球阿根廷队运气不错呀！
1: 是，这个球也是阴差阳错，有一些配合当中的一些变现。
0: 最后的射门呢是打到了后卫的腿上，有个小折线，但是呢还好守门员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哎，这个球又是中场出现的失误，多罗里推直线，亚马尔横传。罗勒里，哎，西班牙队也出现了失误，交给梅西，守门员出来了，无奈西蒙啊，这是他为什么一直能成为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力门将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控制范围必须要大，按照西班牙这套打法的话，他的防线推的位置很高。
1: 对，刚才罗德里应该是在对方禁区附近的这种反抢，所以整个球队的位置压得比较靠前，无奈西蒙必须要靠近他的中后卫。
0: 刚才啊，亚马尔跟梅西两个人各自威胁了一下对方的球门。今天呢，梅西跟亚马尔首发，这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首次有年龄相差超过20岁的两名队员同时首发。要知道，梅西在亚马尔小的时候还给他洗过澡呢，这也是一段传奇故事。罗德里，亚马尔。库瓦西，
1: 今天呢，西班牙队首发阵容当中，库瓦西和亚马尔两个人都不满20岁，这也是在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有一支球队在决赛当中同时派出了2名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
0: 这场决赛呢，也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交手。双方的上一次在世界杯上的交手已经是60年前的事情了，1966年的世界杯，当时西班牙队是1-2输给了阿根廷。罗勒里持球向前，再观察另外一侧，这球转移，库库雷利亚，奥尔莫，波罗。这个球波罗还有机会拿到，他倒下了，裁判示意他起来，没有吹犯规。阿根廷队的进攻，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文基奇。
1: 这个球波罗是跟奥亚萨文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2-2。
0: 其实感觉啊，麦卡利斯特还是阻挡的嫌疑、
1: 有些动作。
0: 亚马尔这球停得很漂亮，亚马尔摆动传。博埃纳已经在后点等了，奥亚萨瓦尔也来到了守门员的面前、
1: 想法还是不错，是吧？想利用这个门将跟后卫之间的这种空间。
0: 亚马尔刚才这个停球难度很大，但是他停得非常漂亮。
1: 但是我感觉啊，后卫就是现在塔利亚菲科一个人单对单的防亚马尔挺困难的。
0: 这个球呢是在压力之下，乌奈西蒙把球踢出了边线。
1: 从战术设计上来看，今天塔利亚菲科他主要其实想压制西班牙的右边后卫还有尼古拉斯冈萨雷斯，这两想压制波罗，但是现在从这个一对一的这种情况来看，塔利亚菲科对波罗的影响力似乎没有那么大。而这个亚马尔他的能力还是要非常强。
0: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切到里线，中路空了，但是他没有机会把球传到中路，找到阿尔瓦雷斯，边后卫缠住了他。 双方的队员身体的接触非常多，塔利亚菲科又和亚马尔两人摔到了一块。塔利亚菲科目标很明确，这个球我暂时先不管了，我要是对你来，
1: 把自己像路障一样扔到了这个亚马尔身上。
0: 塔利亚菲科应该看了半决赛法国队那场比赛，应该是不是找迪涅沟通了一下情况，因为那场比赛迪涅在亚马尔面前吃亏不浅啊。库克雷利亚，白安娜，这个球呢，裁判是把球权给了阿根廷队。罗梅罗防守着白纳，
1: 罗梅罗这个防守的侵略性还是非常强。
0: 罗梅罗在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的作用啊，他不光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强硬的防守，阿根廷队此前的好几场绝境逢生，罗梅罗从中后卫打成中锋，这个战术是屡见奇效。
1: 最后阶段他屡次尝试冲到前场，但是一旦这个比分扳平之后，马上又回撤到自己的这个老本行的位置。不过从这个英国的这个媒体啊，尤其是加里内维尔谈到说，阿根廷这对中后卫组合，他既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后卫，也是最糟糕的那对组合。
0: 看起来戴眼镜的应该是马特达蒙吧。斯卡洛尼很年轻啊，他自己曾经也是阿根廷的国脚，也参加过世青赛的比赛、世界杯的比赛，他都参加过。同时呢，他本人也在西班牙的联赛当中踢过很长时间。
1: 是，
0: 他是那支超级拉科的成员，就是在本世纪初拉克鲁尼亚队拿到西甲联赛冠军的那支球队的成员，连续拿到西甲冠军和国王杯的冠军。
1: 他现在也是生活在西班牙。
0: 库库雷利亚投球回给自己的守门员，迅速再抛还给他。库库雷利亚，法埃纳，法比安·鲁伊斯，上个赛季刚刚随着巴黎圣日耳曼一起拿到了欧冠联赛的冠军。这个球亚马尔的传球颇具想象力，他也看到了奥尔莫的前插，就是球给的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
1: 他这个脚腕的变化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这种想象力传球，其实这种球的话，一旦奥尔莫在禁区附近禁区角里边能拿住这个球的话，那威胁就增大了。
0: 是，
1: 但是横传可能只能是形成一次过渡再转移，所以要亚马尔他的这种传球啊，我觉得威胁性还是很大。
0: 库瓦西、罗德里、拉波特，波罗，亚马尔想要让过来，这次塔利亚菲科已经提前预判到，罗梅罗，这个球他不太好处理了，被挤到脚上去了。德保罗、蒙蒂尔，
1: 你看这三个人啊，
0: 都出不来球。
1: 对，
0: 罗德里，西班牙队刚才的防守像三层网一样越勒越紧，最终还是把球给抢下来。看传，法比安·路易斯
1: 前场丢球之后，刚才西班牙队个人小组然后整体的这种反抢非常成功，而且球队在识别什么时候在压迫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清晰，是吧？全部在对方背身的时候，阿根廷队背身的时候，球队上前逼抢的速度非常快。
0: 阿尔瓦雷斯交给恩佐，
1: 其实对阿根廷队来说可以适当的多传传球，让场上的球员啊多触几下球，这样的话比赛的感觉也会增加。
0: 这个球没有出边线，是压在了边线上，判了罗德里。

0: 手上的犯规，拉倒了麦卡迪斯特。
1: 这个球麦卡迪斯特在场上其实挺聪明的，他先是手上有一个上举的动作，示意好像是要出界，但是是他并没有停下脚步，
0: 这是个虚招。
1: 哎，球员在场上真的是斗智斗勇。
0: 这是一个压在边线上的任意球，梅西准备来踢。
1: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都已经来到禁区之内，
0: 看看梅西来罚这个任意球。德保罗先把球给他发成活球状态，梅西、亚马尔，刚才梅西是不是穿裆过了亚马尔？罗德里，这两支球队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的各自的这个洲际比赛当中表现都很好。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科欧洲冠军，在决赛当中碰上了新科这个美洲杯的冠军。阿根廷呢是最新的一届美洲杯冠军，西班牙队是上届的欧洲杯的冠军，这在世界杯历史上是头一回啊。拉波特、库瓦西，西班牙队的除了门将之外的场上队员全都压过了半场，而且不是简单的过中线，是过中线之后再往前推了十米。库库雷利亚观察传越位了，助理裁判让这次进攻结束之后举旗示意越位。
1: 这个球还是传跑的时间有些犹豫，有些犹豫。库库雷利亚在边路一直在等待，这个时间传没有问题。
0: 应该就差了一点点。
1: 是，你再等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这个脚步就收不住了。不过现在的这届世界杯，何伟体现出了边后卫打法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种战术趋势，就是增值边位。就是他们边后卫或者翼卫啊，会作为额外的球员支援进攻。在西班牙队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0: 阿根廷队现在啊，阵线被压缩得太靠后了，这是比较危险的。
1: 因为现在很难出球啊，尤其是在后场抢断之后，缺少中场的这种过度持球，另外前场的目标球员基本上被西班牙队锁死了。我看西班牙就是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他现在都不能用整体这两个字来形容了。
0: 晃球漂亮，奥尔莫漏过来，奥亚萨瓦尔打门，前场的三个人之间有非常默契的配合，中间漏过来之后，奥亚萨瓦尔这儿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射门机会，
1: 而且这完全是通过这种一脚的传递。
0: 徐指导刚才说了，他都不能简单称之为整体，就感觉他每个人都是一支队伍，他一支队伍就像一个人。阿根廷队的进攻到了禁区里边，传中没有传进来，再转移，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了，反抢的时候犯规。阿根廷队吃到黄牌了。里桑德罗，这个球是怕阿根廷队怕对方的这个反击啊打起来，所以是战术犯规。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法边路易斯、库瓦西，拉波特，罗勒里，
1: 从防守的阵型来看，阿根廷队它是一个4-4-2这种站位，但是两个边路啊 德保罗一旦被拉到边路的话，现在在中场中路这个区域，阿根廷队是处在一个人数劣势的情况。
0: 是奥亚萨瓦尔再给一个直线，波罗传，西班牙队的两个包抄队员都跑到了前点。
1: 但是这一次波罗你看他前插的这种线路就不是像以往的这种边后卫的套边，他更多的是内切，从这个内部来到底线。
0: 嗯，
1: 这个跑位让后防线是非常难受，
0: 相当于是跟奥亚萨瓦尔进行了换位。
1: 对，就是说这几名球员，他锋线球员包括跟边后卫这种有意识的轮换，会让阿根廷球员踢得非常难受。
0: 麦卡利斯特又出现了失误，亚马尔给直线没有给进去，旁边鲁伊斯脚后跟给亚马尔，库克雷利亚
1: 上半场的比赛，阿根廷队相对来说打得比较辛苦一些。
0: 库克雷利亚自己打门了，从远门柱的外侧一点点滑门而过，
1: 他就是用自己的传递让你的中场这条防线首先是没有这种屏障作用，随后再通过两个边后卫频繁的这种插上，给中锋啊也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他这种轮转啊，你看似奥亚萨瓦尔他踢的什么位置，就是他又像中锋，但有些时候又是边锋，有些时候他要回撤到前腰的位置上。
0: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似乎是受伤了，他刚刚吃到了黄牌，应该要换人了。我们看到
1: 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0: 门将向场下做了换人的手势。
1: 他自己也非常痛苦。
0: 这样的世界杯决赛，队员当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100%的这种投入，当然也希望自己的状态能够200%的。
1: 是。
0: 但是今天阿根廷队踢的确实太辛苦了，尤其是防线和中场这几个人。奥塔门迪准备要上。
1: 当然说，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跟罗梅罗这两个人防守都不用喊，赫维你得上。这两个人一个眼神就能够明白彼此的这种想法。当然现在看来老将奥塔门迪要出场了。
0: 是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吃到黄牌之后不久呢，因为大腿的肌肉出现了一些状况，不得不被换下，奥塔门迪上。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控球局面不占优的情况之下呢，又出现了一个因伤而导致的换人。一般情况下中后卫的位置如果不是出现这样的意外的话不会轻易的换，
1: 对，
0: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斯卡洛尼换了一个中后卫。
1: 这是打到第八场啊，球员的体能其实已经到了极限了。
0: 是啊，尤其是阿根廷队的四场淘汰赛踢的都是非常的辛苦的，虽然都赢了但是这个比赛消耗也比较大。尼布拉斯冈萨雷斯想要过掉波罗没有成功，亚马尔同时也到他身后来形成了干扰。文曼亚马这是 NBA 的球星，今天来到现场观战。梅西回接，马雷内斯找阿尔瓦雷斯，这个球传得不错，但是无奈西蒙啊，他总是能够起到一个额外的中后卫的这个作用。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4分钟，上半场呢目前为止比分还是0-0。尼古拉斯冈萨雷斯漂亮的过人，奥尔莫在回追
1: 没有支援啊。
0: 嗯，
1: 更多的还是属于个人战术的这种实施，缺少一个整体的这种联动性。
0: 西班牙队的这招打法呢，其实在半决赛对阵法国的时候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法国队的球星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但是呢被他们切割开了。
1: 法国队是个人的身体啊爆发力啊速度要更快，但是西班牙队这些球员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他的这种临场的这种决策能力要更快。
0: 嗯，德保罗好球，阿根廷队沿着右路推进上来，想往中路找梅西，西班牙队也意识到这条传球的线路，所以基本上两个人在那等着。
1: 其实蒙特尔这个球还可以再坚决一点下到底线，因为他身边已经没有防守球员了，
0: 是可以再往里切一步。
1: 对，
0: 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坐在场边他显得非常的难过，对队员来讲这样世界杯的决赛确实是一生很难碰到一两次，当然都想完整的去经历它。 拉波特

0: 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西班牙队掌握了控球的主动，但是呢，对于球门的实质威胁呢，双方其实都不多。西班牙队刚开场的时候，亚马尔的那脚射门算是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双方的比分也都没有改写。上半场结束时，比分暂时是0-0。无论如何呢，在上半场阿根廷队的发挥应该会让他们的主教练斯卡罗尼觉得要调整的必要比较大。
1: 是，
0: 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五号帕雷德斯出现在了球队的阵容当中，应该是又要换人了。
1: 是。那两支球队教练对自己手下的球员都是非常了解，所以这种战术调整可能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随时都会进行。
0: 是这样的，帕雷德斯上场呢，正式换下了15号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好的，观众朋友们，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决赛的下半场开始了。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下半场是西班牙队在中圈开球，西班牙队是下半场从右往左攻，阿根廷队从左往右攻。阿根廷队在上半场的中后卫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因伤的被动调整。这个球中后卫球差点丢掉奥塔门迪啊，正要说到他呢。上半场就是利桑德罗受伤，中后卫的位置利桑德罗马内内斯被换下，奥塔门迪上又是一个失误，
1: 又是出现了失误啊。
0: 西班牙队断球，巴亚纳自己横向拉开有机会打门，最后的射门没有发上力，
1: 而且在右边的亚马尔似乎也是在向他要球，但是巴亚纳今天在场上他表现还真是不错。
0: 巴亚纳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初，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还不是球队的首发，
1: 没错，
0: 逐渐的站稳了脚跟。第一场比赛呢，也是西班牙队自己在适应在调整，当时是让加维打的这个位置，最终那场比赛西班牙队是战平了。麦克利斯特，德保罗，蒙铁尔，梅西，帕雷德斯，帕雷德斯的位置啊，和西班牙方面的罗德里有点像啊，他是比较居中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这个区域。
1: 对，而且我们看在起始进攻的阶段啊，帕萨拉他是在两个中卫之间。这个战术呢，恰恰也是阿根廷人拉沃尔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0: 看这个球，拉波特往回追铲球，这是一个角球，这是本场比赛阿根廷队第一次获得角球。我们看看拉波特，他好像有不同的意见，这个球应该没什么别的意见。没有判犯规就已经是不错了。他当然是先把球捅出去，
1: 对，也是跟这个主裁判说，主裁判说耳机里没有提醒我啊。
0: 看看角球啊，阿根廷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机会。梅西这球发前点，球门球，最后是碰到了阿根廷自己的队员出了底线，碰到了麦卡利斯特。
1: 下半场阿根廷换上帕萨雷拉之后呢，整个球队的这种阵型打法呢，尤其在中场是有了一些变化。帕萨雷拉是处在单后腰的位置，
0: 帕雷德斯，
1: 帕雷德斯，对，帕萨雷拉是以前他们的教练。
0: 帕萨雷拉是打中后卫。
1: 对，
0: 之前
1: 他是在这个后腰的位置，麦卡利斯特的位置是左边前卫，恩佐是右边前卫，恩佐是前腰，然后把这个右边前卫交给了德保罗，整个中场是一个菱形的站位。那这样的话也是会把恩佐他在前场拿球啊持球突破的这种特点也能发挥出来，
0: 是
1: 让他在这个梅西还有这个阿尔瓦雷斯身后有一个接应点，有个衔接点。但是这个阵型呢，他也是会出现一些防守端的一些漏洞，尤其是在中场边路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空间。
0: 对，每一种变化都是因为他想得到他的长处
1: 是
0: 而调整出来的，但是呢不可避免都会有短板，就看这个长处是不是足够的这个优秀能够盖掉这个短板。
1: 那从上半场的这种比赛来看，阿根廷队在后场向中场推进的时机啊或者是这种传球都比较困难。
0: 亚马尔漂亮的摆脱，斯卡罗尼在昨天

0: 赛前发布会上被问到怎么看待亚马尔的时候，斯卡洛尼说他最有威胁的对他的防守啊，就是把他锁到酒店房间，就别让他来决赛的赛场。哦，这个时候西班牙队也有个队员捂着脸倒在了中圈里边，帕雷德斯，双方发生了推搡。帕雷德斯吃到了黄牌，
1: 帕雷德斯看来也是带着任务来到了场上，
0: 是要把局面变得对本队有利起来。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啊，
0: 帕雷德斯是有意的对罗德里有一个身后的冲撞，这也许是今天上场的任务之一啊，就是让对方的罗德里不能踢得那么舒服。
1: 对，因为上半场罗德里他确实在中场的这种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端，是球队是两支球队在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
0: 好球，这个纵向传球进到禁区里边，奥尔莫倒三角传回来，阿根廷队的这个防守啊，回退的非常快，要不是在中间保护一下的话，库库雷利亚应该能够赶上射门了，角球。
1: 蒙铁尔这一下补的还是很到位，但是现在感觉阿根廷的防守在逐渐出现漏洞。
0: 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中场的阵型换了。
1: 是，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他在两个边路啊，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这种空间。还有一点就是球队在前场高位压迫的时候，不能形成统一的压迫，而只是个别球员的压迫，这个就很难，很容易让西班牙队穿透他的这种压迫。
0: 把中场变成菱形站位之后呢，西班牙队内部见到的空档会更多一些。
1: 更多。
0: 看看西班牙队的角球，这是下半场他们的第一次，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打了一个战术，亚马尔，波罗传后点，球落点太深了。
1: 这个情况下应该是要换人，应该是要换人。如果再不调整的话，现在整个阿根廷队
0: 局面太被动
1: 了。对，局面被动，而且防守当中出现的空间是越来越大了。
0: 后来换人呢，是选择了莫里纳，换下了蒙铁尔，这是右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蒙铁尔在下场之前做出了一次非常漂亮、非常重要的这个解围。
0: 是。这是阿根廷队的第三个换人了。
1: 我觉得在看到阿根廷队后场出现的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德拉芬特也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变化。
0: 马雷内斯，罗德里，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奥亚萨瓦尔，亚马尔，阿根廷队把球从亚马尔脚下断了下来，但是没有控制住啊。奥尔莫，他这儿空了。亚马尔，西班牙队的推进不着急。一层一层的向前逼近，阿尔莫，波罗，这个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给了任意球，
1: 帕雷德斯还是要
0: 小心一些。
1: 对，
0: 这个球确实是从后边勾到了波罗的脚上，而且是支撑腿，就是这一脚。

0: 个犯规动作真是要小心一些。
1: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获得一个进入射程的任意球，这左脚的运动员在这个位置应该能够打出比较致命的弧线来。当然呢，距离稍微有一些远。西班牙队内的左脚将很多呀。亚马尔现在是当仁不让的把球拿着。文季奇刚才的这个泡沫标志喷雾器好像还出了点小状况。看看西班牙队的这一次前场任意球，奥亚萨瓦尔和亚马尔两个人在交流，巴埃纳也站在球的前面。
0: 那米亚马丁内斯认为球队要排，应该是三个人，要排三个人的人墙。
1: 嗯，要听他的，
0: 对，
1: 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下进门柱这个位置一定要封死，
0: 因为这个球从我们这个角度观察还是有可以直接射门的这样的空间。
1: 是这样的，巴埃纳一个假跑，亚马尔打门弹到了巴埃纳的脚下，再传，这球解围没有踢远呢。这是一个后场球，安廷队拼出来一个后场球的球权，阿尔瓦雷斯这球是生生拼出来的。
0: 哎
1: 哎，西班牙队这边刚才徐指导你说要变化啊，他们的变化来了。嗯，佩德里、费兰托雷斯两个人准备要上。此前呢，西班牙队还没有换人呢。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和奥亚萨瓦尔。
0: 那这样的话，费兰托雷斯是顶在锋线，佩德里是在更靠近锋线的这个位置上，
1: 是就中场凸前一点。
0: 因为现在德拉芬特也看到了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在中场两肋暴露出这种空间。
1: 嗯，
0: 另外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二点球的控制还是非常好。
1: 嗯，
0: 这种二点球也保证了球队能够持续在前场压迫发动进攻。
1: 比赛继续，佩德里、奥尔莫自己打门了，顺便扑球脱手角球。刚才在这一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西班牙球员倒地，
2: 是，
1: 但是呢，主裁判的意思是你们不是一直控着球在往前吗？我就没吹停，
0: 就是不断的有路障在这个西班牙队身前。嗯，这个球还是在射门门到门将之前有一个弹地。
1: 这是西班牙队的第四次角球了。亚马尔发了一个低平球，外围还是西班牙队控制，波罗再给亚马尔，亚马尔传前点，这个球是被防守队员顶了一下，出了远端的底线，还是角球，第五个角球了。这球是被帕雷德斯顶了出去，西班牙队角球开出来，门前的混战，罗梅罗前面没有人呢。比赛踢到了65分钟，阿根廷队还没有完成本场比赛的首次射门，本场比赛确实是被限制的比较明显。
0: 而且在锋线当中啊，阿尔瓦雷斯他基本上扮演的就是在前场压迫回追，
1: 嗯，
0: 这样的一个作用，但他真是努力。
1: 佩德里、奥尔莫、库库雷利亚 怀纳在他的外线，怀纳往底线趟，左脚传，这个球因为不知道身后的情况，所以阿根廷队呢，塔利亚菲科只好把球先顶出底线，又给了西班牙队一个角球，第六个角球了。
0: 给的角球次数这个阶段有点多了。
1: 嗯，刚才呢，其实巴亚纳这个左脚的传中没太传好，
0: 是。但这个球呢，塔利亚菲科呢，他也不好处理。
1: 是啊，
0: 啊，这不顶出去呢，如果让过去的话，不知道身后的情况。
1: 他应该真的看了法国队那场比赛，
0: 没错，看了迪涅的表现。对，就宁可顶出底线。
1: 是的，是的。看这个角球，亚马尔发到前点，麦卡利斯特顶出禁区，还是亚马尔。亚马尔往里切，这球还没出界吗？传头球，正中门将下怀。亚马尔应该是在球出界前的一瞬间把这个球勾了回来。在前点的费兰托雷斯完成了头球，
0: 这个球其实顶的还算不错，因为传球的力量比较大。
1: 嗯，
0: 又有球员受伤了。
1: 阿根廷队有队员受伤倒在了禁区里边，阿根廷队场边应该又要准备换人了。刚才在禁区内受伤的是中后卫罗梅罗，他被25号梅迪纳换下，另外呢小西蒙尼也登场了，他是换下了7号德保罗。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常规时间的5个换人名额已经用完了。他的首发的2个中卫先后都因伤下场，确实因为前面的淘汰赛啊，阿根廷打的虽然荡气回肠，但是太消耗了。
0: 是，另外两个人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健，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上绝对的优势，但是并没有给大马丁啊带来更大的这种威胁，说明两个中卫的保护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1: 是，塔利亚菲科，阿尔瓦雷斯，亚马尔过掉麦卡利斯特，亚马尔外脚背传。
0: 斯卡洛尼现在这个换人啊，这个换人名额已经用满了。
1: 嗯，
0: 那现在对场上这些球员来说，你们就要一直要坚持到比赛结束啊。
1: 是啊，
0: 现在这些球员给他们的压力其实也还是比较大。
1: 西班牙队呢后手出来了啊，在场边两个队员，6号梅里诺，17号尼克威廉斯准备要上，这都是对进攻极有帮助的球员。尼克威廉斯的上场呢，可能对巴耶纳这个位置要做调整。
0: 对，
1: 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在2年之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是两翼齐飞，也帮助西班牙队在2024年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梅里诺上场换下了10号奥尔默，尼克威廉斯上场是换下了15号巴耶纳。
0: 尼克威廉斯的踢法跟巴耶纳是不大一样，他可能踢法要更直接一些，尤其在边路他的突击速度，外线内线，这都是他非常熟悉的这种打法。
1: 梅里诺呢，本届世界杯给人们最大的印象就是总是替补登场屡建奇功，替补上场之后的进球数很多，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打进绝杀球。
0: 是，
1: 对阵葡萄牙的时候，对阵比利时的时候啊，
0: 这个主教练德拉夫恩特说了，这个我以后做生意最好的两个合作伙伴，一个是奥亚萨瓦尔，一个是梅里诺。奥亚萨瓦尔下场了，现在梅里诺得登场了。
1: 啊，今天呢，体育场宣布现场观众人数超过了8万人，80663人。
0: 那现在对阿根廷来说，小西蒙尼他今天出场的这种打法，可能跟打英格兰那场比赛又不大一样。那场比赛可能是一个角色球员，但是这场比赛他必须要把自己进攻的这种特点展示出来，因为现在进攻阿根廷队太需要。

0: 要打了，
1: 需要右边路的一个突击手。
0: 对，
1: 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佩德里，佩德里有机会打门。佩德里射门之前啊，防守队员推了他一把，让他有点没站稳。
0: 应该是阿尔瓦雷斯在身后有干扰。但是我们看佩德里，他就是两线之间的球员，也就是在两个中后卫跟两个后腰之间。
1: 阿根廷队马上这球发出来又丢了，这段时间真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刻。亚马尔，费兰托雷斯再给亚马尔，亚马尔靠传，西班牙队现在这个紧箍咒啊已经勒到了脖子上。
0: 对，
1: 这个防这个编织的这个进攻的网啊罩得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瓜西外围打门，守门员扑球脱手，这个球看看还在界内，尼克威廉斯角球。
0: 现在阿根廷队被西班牙队压制的太靠近自己的这个门将了，
1: 这是中后卫库瓦西上来的一个射门，
0: 而且现在斯卡洛尼这个所有的人员已经调整完了，现在只能是场上球员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他们的这种斗志。
1: 是现场的阿根廷球迷已经先动作了起来，他们用歌声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0: 这种无形的力量必须要注入到球员当中。
1: 第七个角球，裁判先鸣哨，这个球呢应该是角球开出来之前就已经鸣哨，所以这个角球要重踢。
0: 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阿根廷队在有球阶段啊没法把球控制在脚下，而且反击打不出来，西班牙队在前场这种就地的反抢，
1: 这个角球到了中路没有顶到，这个球似乎应该是后场的界外球。库瓦西在中路跳起来但是没有顶到，两个中卫呢是在同一个落点区域，这是阿根廷队的后场界外球，所以整个西班牙队的阵型呢还是可以向前前压。尼克威廉斯，佩德里，这个球梅里诺回传出现失误，阿根廷队的反击也没有打成，主裁判示意这次不构成犯规，因为阿根廷的球员恩佐向主裁判的进行了投诉，结果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三张黄牌了，三张黄牌都是给了阿根廷队。这个球呢罗德里在回追的时候应该没有明确的犯规动作，球权还是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这一扣有点多余了，其实刚才往里切的时候已经是拉开了传球的角度，可以传了。
0: 尼克威廉斯说了，我这一套动作还没有完成，
1: 还没完成。
0: 对，
1: 这是一个规定动作，
0: 哎，拖拉脖扣带。那现在把恩佐顶到前腰位置上之后呢，一旦进攻当中西班牙队持球的话，梅里诺也好或者是佩德里也好，这两个人啊会在帕雷德斯身边形成这样的一些压制。
1: 亚马尔，罗德里，梅里诺，费兰托雷斯打门，
0: 有点难度啊，这个球
1: 需要转体的角度太大。
0: 对，
1: 他是一个斜向跑，队友给了一个过顶的直传，
0: 看这球。

0: 哇，确实想要最后吃正这个部位还挺难的。
1: 嗯，
0: 转体180度，我估计可能是够，是不够的。
1: 是，他这得超过180度了。比赛的90分钟时间要补时4分钟，如果这4分钟双方再不能打开局面的话，就将迎来加时赛。世界杯的决赛过去呢是进行了22届，产生过8个冠军，其中啊有8次都踢进了加时赛，最近的5届世界杯的决赛有4次都踢到了加时。大家呢真是互相之间的这个信息越来越对称，都很了解，
2: 很了解，
1: 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做的都不错。梅西，哎，梅西是倒在了地上。
2: 对，这个说接下来的传球啊正好也是踢到了主裁判的身上。
1: 文季奇判了西班牙队的拉波特犯规，
2: 这个球是一个明显的阻挡犯规。
1: 是，阿根廷队获得了前场任意球，阿根廷队今天这种前场的定位球进攻机会都不多，看看这次怎么样。比赛踢到了伤停补时的1分半了，西莫尼交给梅西，再给梅西，梅西横向拉开倒在地上，裁判没有吹，球权还在阿根廷队脚下。阿尔瓦雷斯再给西莫尼横传，
2: 这个配合打得还是非常流畅。
1: 嗯，
2: 全场这样的配合其实都不多见。嗯，西班牙的反击来
1: 了，队的反击，尼克威廉斯持球向前突进，自己来了，他的射门充分的发力，但是打了太正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双方各自发力。哦呦，这个动作要吃牌了。
2: 恩佐，
1: 哎，
2: 第二张啊，
1: 是阿根廷队被罚下了中场队员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吃到了第二张黄牌。恩佐事实上在吃到第一张黄牌之后不久，有一个动作就挺危险的。
2: 对，这个如果红牌下场的话，将会带着少打一人进入到加时赛。
1: 刚才呢，
2: 再看这一下啊，
1: 恩佐是拼了这个球的这种球权，他是上去拼，但是他比库瓦奇的动作要慢。
2: 对，这一下其实在那个阶段已经没有必要了，下脚了。
1: 他把库瓦奇踢得在空中翻腾了起来，结果吃到了第二张黄牌。
2: 对，其实这一下他站住就可以了，而且距离在球在中场啊。
1: 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少一人应战。
2: 而且决赛当中的这种情绪管理啊，也是球队获胜的重要的基石啊。
1: 罗德里交给亚马尔，西班牙队还有机会拒绝比赛进入加时赛。亚马尔这个球也是自己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犯规，这个球也是背后出脚的时候有点鲁莽了。
2: 是，其实帕雷德斯也要注意动作呀。
1: 是啊，帕雷德斯身上也有黄牌。
2: 而且这个区域啊，太危险了，
1: 主要是这个区域危险。费兰托雷斯啊，帕雷德斯这个球呢，他过去的时候离得比较远，他出脚的时候离得比较远，这腿要伸出去基本上就会形成犯规。在世界杯漫长的历史上，在决赛当中出示过红牌这个记录啊，有50%的红牌是给到阿根廷。在决赛当中曾经出现过6张红牌，有3张都给了阿根廷队。在阿根廷确实是他们所有的队员在场上都是投入1%的精力，
2: 没错，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在这种关键时刻出现极限状态之下的这种失控。 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的决赛当中，阿根廷队吃到过两张红牌。我们看一下西班牙队的这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是一个足以破门的机会。我们看到了看台上的那些西班牙的名宿们，他们16年前帮助西班牙拿到过世界杯的冠军。这应该是90分钟常规时间内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根廷的球迷很紧张，因为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太好。
2: 因为这个位置，贺伟谈到这个位置，就是球员在平时训练当中最喜欢把球放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他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让球下坠，可以有多种的变化。
1: 是，同时这个角度比较正，可以有多种线路选择。
2: 是，
1: 拉明亚马尔和佩德罗波罗两个人站在球的前面。这是比赛的第98分钟出现的一个任意球。这场决赛会进入加时吗？就看西班牙人同不同意。西班牙队呢，依旧还是派出两个人去形成干扰人墙。拉明亚马尔助跑打门，这个球马丁内斯说我不同意。
2: 对，马丁内斯判断的非常准确，
1: 他把这个任意球给扑了出去，西班牙队获得了角球。这应该是最后一系列进攻的一个角球了。尼克威廉斯传，主裁判鸣哨，这样的话应该90分钟常规时间的比赛结束，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呢，上下半场各15分钟，但是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他们的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吃到2张黄牌，被红牌罚下。比赛最后关头，拉明亚马尔的这个任意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但是大马丁啊依旧在门前扮演着阿根廷救星的这样的角色。90分钟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是0-0，双方将进入加时赛的比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

0: 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好的，双方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开始，西班牙队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比分呢现在是0-0，西班牙队多一个人。这样的话，阿根廷队前面的9号阿尔瓦雷斯不得不在防守的时候退回中场。
7: 现在是一个4-4-1的阵型。
6: 4-4-1，对，只把梅西一个人留在最前面。
7: 阿尔瓦雷斯是出现在左边前卫，小西蒙尼在右边前卫。
6: 佩德里、波罗、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还是不着急啊，他们在场上不断的传球啊，用大量的传球来编织一张网，
7: 但这种传球它不是没有目的的传球， 是随时在等待着阿根廷队后防线的这种漏洞。
6: 亚马尔、波罗、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呢是波罗阻挡犯规，虽然他也被撞了一下，但是呢犯规的是他。我们看最后塔利亚菲科的动作，阿根廷的球员包括恩佐，他最后拼的那一下的动作其实体能都已经消耗殆尽，他是最后拼尽全力的上扑，这一下已经收不住，
7: 而且把自己的身体也是
6: 完全扔出去的，
7: 对，扔到对方的身体上。球员真的是精神属性已经拼到了极致。
6: 是啊，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前面的7场比赛小组赛3战全胜，打得还是顺风顺水，但是进入淘汰赛之后上来扶了脚就打了一场漂亮的比赛，之后埃及队在和瑞士队打的3-1那场比赛也踢到了加时赛，和上一场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阿根廷队都是努力到了比赛的最后关头，在悬崖的边上一次一次地挽救自己的命运，但是呢带来了体能消耗，这是肉眼可见的在累积。现在禁区里边了，再敲回来，亚马尔、托雷斯往回传的这个球啊稍微的偏了一点，前场又断下来，佩德里再传，尼克威廉斯又是大马丁。
7: 这个球尼克威廉斯似乎是没有顶到，但是大马丁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
6: 这是佩德里的一个过顶传球，尼克威廉斯可能是小辫稍微的
7: 蹭了一下
6: 甩到了球上，但是没有把球的线路做一些改变。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
7: 现在球队的反击真是需要小西蒙尼，他在边路用个人的这种突破来带动球队整体阵型的这种迁移，否则的话球队一直是

0: 在禁区附近，太被动。
1: 西班牙队呢要上18号苏维门迪和4号埃里克加西亚。看这个球，转过身来，还有机会打门。
0: 哎呦，球进了，
1: 球进了！但是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裁判认为是梅里诺在护球转身的时候犯规，他的哨子先响了，所以尼克威廉斯的进球无效。场边呢，西班牙队也准备要换人了，中场的苏维门迪和中后卫埃里克加西亚。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啊，这个球就是对奥塔门迪这一下呢，裁判认为梅里诺是个犯规，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鸣哨。之后尼克威廉斯包抄把球打进，但是因为哨子响在先啊，所以这个进球不算。
0: 现在中前场的球员基本上都是替补出场的啊，换下罗德里，换下拉波特，
1: 这样的话应该都是对位调整。西班牙队呢在90分钟时间里面是换了4个人，所以他还剩一个换人名额以及加时赛的一个额外的名额，所以他现在还能换2个。
0: 看看阿根廷什么时候做出人员调整、
1: 他们事实上还有一个加时赛的额外换人名额还没有使用。费兰托雷斯，佩德里，前面空档很大，给过来尼克威廉斯，小西蒙尼，传球马上丢了。亚马尔，苏维门迪，佩德里，库瓦西，梅西，这个球拉人了，从身后拉倒了库瓦西。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啊，梅里诺在转身的时候正好一脚踩到了奥塔门迪的脚上，哎，就是这一下。当然呢，这也许是个意外，但确实是个犯规。哎，斯卡诺尼准备用掉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就是加时赛的额外的换人名额，2号塞内西上场。
0: 塞内西是换下了阿尔瓦雷斯。
1: 应该说阿根廷队经过前面的4个关卡闯到今天的决赛，确实全队都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疲劳期。斯卡罗尼已经打光了自己手中所有的子弹，
0: 而且现在球队的阵型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从4后卫变成了5后卫的体系，
1: 变成5-3-1
0: 要守了。但是对中场这几名球员来说可能会更累啊，因为他中场覆盖的面积要更大。
1: 尼克威廉斯传有机会，
0: 梅里诺呀，
1: 梅里诺错过了建功的机会啊，
0: 就差了一点点。西班牙队这两个，我看这个球啊，我们再看一看，哎，这就是肋部与肋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在大禁区角传到小禁区角附近。
1: 梅里诺确实顶到了啊，但这个球稍微的偏了一点点。
0: 因为从这个西班牙队这种换人来看，苏维门迪出场，虽然他是对位换下了换下了这个罗德里啊，但是他的特点跟罗德里还不大一样。他不仅能在中场这种组织，同时他的这种前插突然的来到对方禁区之内的这种得分能力也还是比较强。
1: 这都是随着阿森纳队在上个赛季获得英超冠军的队员，哎，梅里诺啊，这些人都是。亚马尔，佩德里，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要自己来了， 这脚射门被猜到了，找梅西，梅西先把球拿住，传另外一侧，小西蒙尼上去，库库雷利亚，两个人倒地，裁判双手一摊，谁都没问题啊，起来接着踢。西班牙队打到亚马尔这儿，亚马尔这个球没太挺好，哦，双方队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纠缠。库库雷利亚和小西蒙尼两个人其实在场上都是各中高手，哎，这次裁判都研究过这两个人，原来是你们二位，那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谁都不吹。
2: 小西蒙尼在这个库库雷利亚过来的一瞬间已经侧身要倒地了，
1: 要做好冲突的准备啊。这边塔利亚菲科是出界之后，拽了一把亚马尔，两个人有点小火气。
2: 现在库库雷利亚也回到西班牙了，他俩在马德里可以好好聊一聊。
1: 斯卡洛尼也吃到了黄牌，
2: 虽然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但是防守做的真的是顽强。
1: 如果不是有顽强的防守的话，他们事实上在前面的淘汰赛的阶段都很难过关啊！当然呢，他们更多的情况之下是在绝境当中的逆转的能力。我们看场边阿根廷球迷的这种战斗的精神啊，一直也在鼓舞着自己的队员。
2: 没错，也是现场的比赛当中阿根廷球员也是给自己的这个球迷示意，给球队加油啊。
1: 塔利亚菲科和芬兰托雷斯两人刚才应该是有身体上的交错，我们看看在远端啊，芬兰托雷斯也是推了塔利亚菲科一把，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加时赛的上半时的补时三分钟，现在已经补了两分多了，球已经先出了边线。
2: 从加时赛的比赛来看，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现在场面上啊，西班牙队占据绝对的优势，也获得一些机会，但是我觉得比赛似乎对这个胜负的这个节点啊，我觉得球队好像有些犹豫，有些犹豫。进攻的时候好像还不如在，11-11的时候球队
1: 那么坚决，
2: 对，那么坚决，前场那么投入。现在相反，在人数多的时候，前场的那种压迫呀、反击啊，或者压迫，倒没有人数均等的时候那么坚决果断。
1: 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双方也都还没有破门，比分还保持在0-0。好，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马上开始，这15分钟再分不出胜负的话，点球大战就将到来。阿根廷队在上届世界杯获得冠军就是通过点球大战。在人数多的情况之下，西班牙队的控球优势更明显了，但是呢，就是像徐指导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前场去获得明显机会的情况之下反倒有些犹豫，也许传球的选择太多了，在他们看来眼前都是传球的线路，似乎呢做出最有效的高效的这种选择变得不容易。这个球传后点，尼克威廉斯点回来跟上达曼，
2: 球进了。
1: 费兰托雷斯，我们刚在说这件事情，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西班牙队就很坚决地完成了一次进攻，
2: 是，而且这个球是在边路回传之后的大范围的转移到小禁区的左侧，
1: 尼克威廉斯在后点头球向门前摆渡，他是一个斜45度的回点，跟上的费兰托雷斯门前劲射破门，这是加时赛下半时开场刚刚42秒， 现在阿根廷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
2: 是
1: 人比对方少一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比分落后。
2: 而且这个球费兰托雷斯打得非常坚决。
1: 西班牙队历史上只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也是今天坐在看台上的伊涅斯塔在116分钟打进了制胜球。
2: 我看波罗大范围的转移到禁区后点，打得漂亮。
1: 尼克威廉斯和费兰托雷斯都是替补登场的球员，完成了一次连线。尼克威廉斯头球回点，这个时候费兰托雷斯已经无人盯守了。
2: 啊，这个球部位吃的也很蠢啊，最后是我们看更多的是脚弓部位的一个推射，漂亮，
1: 他把球牢牢的压在了门框范围内。
2: 而且这个球关键就是波罗的这种转移啊，也是打得非常坚决，如果他再停再去控制的话，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机会。
1: 现在阿根廷队已经到了悬崖边上，看看他们在过去的几轮淘汰赛比赛当中经常会有在比赛最后关头的扳平和逆转进球，但是今天呢，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少人。麦卡利斯特也吃到了黄牌，尼克威廉斯、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很兴奋，他在不停地跑位，想让队友给他球。西班牙中场的这几个队员呢，还是想把局面牢牢地控制住。
2: 现在无论是苏维门迪还是佩德里、梅里诺，他们都是德拉芬特非常熟悉的球员、了解的球员。他们的这种特点，我们说这支西班牙队，它更像是一个俱乐部的球队。球队对这个教练的打法非常了解，非常熟悉。
1: 这个球呢是越位。
2: 场边我们看到斯卡洛尼呢一直在挥手啊，上来上来，但是有的球员已经是跑不动了。
1: 亚马尔交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先要把进攻完成，费兰托雷斯打门，
2: 球进了，
1: 助理裁判聚齐了，助理裁判聚齐了，他是要等这次进攻完成之后再做出判断。这是亚马尔直传，传给费兰托雷斯。费兰托雷斯呢，他首先这次进攻当中他自己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2: 他很兴奋，他上场之后非常兴奋，
1: 先把球打进再说。塞内西，小西蒙尼很好的一个铲流球，交给梅西，停下来打门，球弹到了后点，这个球好像打在了梅里诺的脸上。近距离的这个射门啊，梅里诺受伤了。哦呦，梅里诺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手球呢，所以把两只手收得非常的紧，但是刚才那个球近距离的击中面部，这一下有点打懵了。
2: 对，有点像拳击比赛的一记重拳啊。
1: 是，
2: 啊，这是刚才那个球的
1: 一个肩膀越位。
2: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在最后阶段呢，防守一方基本上都密集在中路防守，所以在边路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空间。
1: 梅西给小西蒙尼横传，哎
2: 呀，差了一点点啊！这球，
1: 这个球好像是西班牙的后卫把球解围出去的，差一点啊！阿根廷这一球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2: 对，应该是小将库瓦西。
1: 梅西一个妙传，横传的时候在门前差点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但是很关键的一次，角球开起来有机会，门前的混战，还是角球，还是角球。塔利亚菲科现在连站立都很困难了。
2: 是，
1: 比赛的整个的伤停补时是5分钟的时间，
2: 但是感觉现在西班牙的球员有点紧张啊。
1: 是，阿根廷队此前确实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进球非常多，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逆转取胜，绝境当中逢生，所以呢现在西班牙的球员确实比较紧张。看看啊，连续获得了第二个角球，梅西角球开到了前点，门前的混战打门，哎呦。

0: 这球打高了，
1: 打高了，
0: 绝对的机会。但是今天
2: 小西蒙尼嘛，
0: 阿根廷队的大部分队员的体能都消耗在防守上。刚才最后这脚射门的时候，支撑腿也有点站不住了。
1: 最后身体也是后仰了，小西蒙尼这个球
0: 是
1: 非常可惜。两次角球的战术配合，尤其第二脚这个前点后蹭，
0: 完全完成了。
1: 对，最后阶段阿根廷确实好像身上有一股魔力一样。
0: 上点补时已经补了两分钟了，守门员后场的大脚，这个球奥塔门迪都已经顶到了最前面，
1: 奥塔门迪最后是上来了。
0: 嗯，这球没有判犯规啊，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梅西，麦卡利斯特，这个球在中路无球状况之下吹了阿根廷队队员在进攻当中犯规。这还是刚才朱利亚诺西蒙尼，就是小西蒙尼的那脚射门，支撑腿稍微有点没撑住。
1: 对，另外这个身体有点稍微后仰，最后吃球啊，吃在球的底部了。嗯，那这个球如果打好的话真是
0: 很大的危险，
1: 对，得分的好机会。啊，小西蒙尼下半场替补出场之后，他在前场还是很活跃，他的体能，他的这种冲击力。
0: 这段时间的比赛看的，当然阿根廷球迷很焦急啊，但是好像最近几分钟看的西班牙球迷的表情也比较严肃。
1: 而且我们看这个战术啊，贺伟，就是打小组赛也好，到淘汰赛也好，就有一个中后卫最后时刻顶到锋线上，这可能是斯卡罗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术变化。
0: 是啊，所以今天罗梅罗那个受伤真是很重大的损失，对阿根廷队来说
1: 是。罗梅罗的受伤主要是恩佐的这红牌，如果他这个红牌没有得到的话，那可能最后这个变阵也好，或者是场下还有一些球员都可能会成为斯大林这个战术的进球者。
0: 尼克威廉斯，上天补时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西班牙队距离自己的第二个世界冠军越来越近，上一个世界冠军已经过去了16年。梅里诺，库库雷利亚，费兰托雷斯，阿根廷队又获得了任意球，他们为数不多的几次进攻机会了。比赛的最后几秒钟了，大马丁把球调到禁区里边，西班牙队把球控制住，比赛结束，比赛结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叙事，阿根廷曾经以天才、激情和个人创造力书写辉煌，而西班牙则证明在现代足球的文明进程中，协作、纪律和共同信念同样能够铸就伟大。这不是旧传奇的终结，而是新时代精神的一次宣言。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团队文明，从一个人的光芒到众人的星河，我们祝贺西班牙，让我们在4年之后再见。
3: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15-11

哇！啊，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阿尔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娜实现了保翻。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娜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她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她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基普列夫这一分还是坚决的选择随球来到网前。
1: 15 love.

pretty, love.

0: 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兹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f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蒋欣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推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布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了，兹维列夫像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

哇，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啊，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

0: 这次是茨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 Sinner。

0: 球，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

0: 迹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辛娜相较于兹布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 15.

0: 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辛纳也成功爆发。
1: First game,
0: 辛纳现在是24岁，他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他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纳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辛纳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娜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现在打了三个球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0: 这个球弹网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
1: 3-0。
0: 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2分，30-30。

0: 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兹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
1: One game on, third set.
0: 兹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兹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

0: 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好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娜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娜实现了保发。辛娜的爸爸，今天辛娜的妈妈、爸爸、她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她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Lila 15.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了。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40-30。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2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

现在啊，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嗯，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啊，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是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一次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齐布列夫实现爆发。齐布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啊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好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啊，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哇，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

0: 夫通过短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
1: Time。
0: 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脚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五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其实这个短球啊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40-30

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啊，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一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茨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了，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

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休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0: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啊，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啊，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啊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啊，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3: 15 love

prosperity, love.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说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那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基维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

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40 love.

还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贝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直线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贝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局点上的二发。

这个正太攻得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太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

前三拍的质量呢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啊，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纳也实现了爆发。目前辛纳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他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保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

斯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我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啊，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陈宇峰心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兹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娜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娜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娜。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零零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斯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斯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4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

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儿，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的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的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图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一次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0: 界内。
1: 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波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波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还是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那叫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基维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娜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娜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娜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娜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娜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娜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基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就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基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ace，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斯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第一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

斯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界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就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啊，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2: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1: 现场的球迷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两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1: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0: 是的，传媒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传媒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1: 对，
0: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两轮淘汰赛传媒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1: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0: 嗯。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1: 对，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0: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06年的世界杯1/8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1: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0: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

0: 很关键，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十米的这个区域。
1: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出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0: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那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1: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百维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恩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0: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和我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1: 邓梅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罗德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打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0: 现在开场之后，后来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1: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0: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
1: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0: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得更加丰富。
1: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一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2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0: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1: 雨帕梅卡诺主阿梅尼萨里巴

0: 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代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代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奥尔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里塞回传球比较危险啊，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六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1: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嗯，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1: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0: 奥雷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罗德里这个球，奥雷塞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雷塞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的非常透，奥雷塞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一点急。
1: 刚才呢奥雷塞在突破巴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巴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罗德里、拉波特、巴埃纳、奥雷塞、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1: 瓜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登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0: 是
1: 瓜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0: 是，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莫、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
1: 奥雷塞，
0: 奥雷塞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1: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

0: 60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乱。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比方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了，球门球，
1: 从我们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0: 嗯，混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1: 这可能就是德拉芬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的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0: 是
1: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0: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看他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1: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0: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有点繁琐了。
0: 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1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1: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0: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麦尼昂。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1: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1: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0: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 所喜欢的那种。

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0: 坤戴。朱亚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朱亚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朱亚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啊，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这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
1: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这个球呢，萨里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啊，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6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里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这还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5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里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里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里巴。拉克鲁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球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尤其是第二下这个。

0: 动作，
1: 这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把奥利赛推出了边线。但是奥利赛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0: 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邓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埃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
2: 外围的一脚远射，
0: 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
2: 哎，
0: 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德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啊，
1: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1: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法比安·鲁伊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1: 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1: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
0: 嗯，
1: 啊，这个球还真是啊，
0: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呀，
1: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0: 嗯，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但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1: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嗯。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

0: 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1: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1: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1: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1: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0: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啊，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
1: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对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0: 罗德里，
1: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0: 法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1: 哎，
0: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1: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一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0: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登贝莱，奥尔莫，库瓦西，预判没敢落，回给麦尼昂，拉克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巴克罗瓦，巴尔克拉，姆巴佩，丁涅。

0: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对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1: 邓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0: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1: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

0: 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里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2个人了。

0: 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0: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1: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0: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塞限制。
1: 所以在切断奥利塞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塞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离而抗这个球啊，
0: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与帕梅卡诺坤带
1: 奥利塞，
0: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塞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1: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塞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塞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0: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塞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1: 对，
0: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利塞、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1: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0: 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0: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1: 对，越位，
0: 之前是越位，
1: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感觉也挺慢的。
0: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1: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
0: 嗯，
1: 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0: 巴埃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1: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0: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啊。场边呢，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1: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0: 库瓦西，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个球摆脱的不错。亚马尔，好球啊！多罗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1: 这个球发比安想法还是不错，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0: 好，法国队这边呢，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
1: 表现还不错的、
0: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1: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0: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1: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塞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0: 对，佩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埃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德里，迪涅，
1: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
0: 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倒了，
1: 是，
0: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1: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0: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1: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0: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1: 对，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瓦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0: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

0: 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两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1: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嗯，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0: 奥雷塞，奥雷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利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打门，3-0。哎，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1: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嗯，
0: 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1: 奥利塞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确实是
0: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1: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下奥利塞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这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0: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利塞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1: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0: 库瓦西，拉波特，
1: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0: 抓梅尼，这个直传球有没有传过去？巴埃纳，奥尔莫。亚马尔脚后跟儿，库瓦西，
1: 这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队
0: 迪涅，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掏，再往前掏，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1: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0: 只有两次。
1: 对，
0: 迪涅 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

0: 犯规。拉克鲁瓦，抓梅尼，科内，
1: 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
0: 嗯，抓梅尼往右侧打，昆代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1: 对，
0: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奥里塞，迪涅，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里塞，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1: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
0: 嗯，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
1: 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0: 拉波特，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昆代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一次昆代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1: 但是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呢。
0: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塞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1: 是，
0: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0: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谢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塞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埃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1: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在

0: 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是在进攻线。
1: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谢尔基，杜埃挑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二十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十二号阿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期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的完成任务。
0: 换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1: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0: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1: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0: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切尔基，昆丹，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地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

0: 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1: 切尔基，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乌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0: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乌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1: 杜埃，
0: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1: 抓梅尼，坤带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乌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0: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这个看这个球啊，
1: 特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0: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1: 好，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瑞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0: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1: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0: 德拉布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的，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略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1: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
0: 啊，
1: 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0: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1: 是，
0: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1: 谢尔基

0: 爪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都没来，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1: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0: 嗯，是
1: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0: 希尔基

0: 嚯，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1: 是
0: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1: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利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0: 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传给你，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都没来，谢尔基都没来，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员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1: 这个球也是谢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0: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抓梅尼，希尔基

0: 还是谢尔基再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嗯，
0: 杜埃、登贝莱、昆代，上天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一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嗯，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库瓦西，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请求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比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两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1: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的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0: 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1: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0: 邓贝莱，
1: 对，
0: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

0: 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夫恩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1: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0: 纯粹的
1: 传递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0: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登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登贝莱自己来了，昆代、杜埃、姆巴佩大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夫恩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但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

0: 广厦的进攻。
1: 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铭徽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回旋球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
1: 洛夫顿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线上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空门，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欧洲步，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王哲林对防胡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市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

0: 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回金秀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王哲林，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中二加一。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六场比赛四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是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
0: 是胡金秋
1: 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0: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王哲林下顺，
1: 张
0: 志林，张
1: 志林，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0: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天然错位。
1: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志林吃晃了，
0: 这球犯规了，2+1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1: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2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4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以及40多分的表现。
0: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浙商证券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1: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征上了。
0: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洛夫顿给到张振林换防，
1: 无效
0: 底线跳，差点
1: 空
0: 进了。
1: 古德温空切，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
0: 福格
1: 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0: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1: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0: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同时在场。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5号位这一点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1: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征。

0: 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0: 好，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的得分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1: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别盯人了，
0: 孙铭徽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哥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侧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狮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无效的补防是有效的。
1: 嗯。
0: 桑普森
1: 要中距离。
0: 啊，篮板球，无效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统计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好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孙铭徽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得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然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发球线，双方打到现在三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加基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孙文要控吗？
0: 追防，
1: 险些扣了一个。
0: 孙明辉还是
1: 保护了一下，对，
0: 非常好。他现在广沙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明辉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两分了。第一线，
1: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两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进一步，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明辉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明辉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明辉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雄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潇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
1: 古德温
2: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2: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十二分了啊，
0: 这是第十四分了，
2: 十四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2: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2: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2: 给到胡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2: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0: 曾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截球，上海九是拿四分
2: 啊，
0: 好像剩下半截球拿了二十五分，
2: 二十五分。
0: 孙铭徽的三分
2: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市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两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2: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
0: 好球，
2: 真厉害啊！
0: 上海九市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市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2: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下，换上孙铭徽，孙铭徽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骁搭档胡金秋上，李敏胜又下了。
2: 对，
0: 这个假手吧，
2: 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2: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2: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2: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2: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哦，
2: 塔克的补扣，
0: 直接补扣得手。
2: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一米九，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你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2: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2: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了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2: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毛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2: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2: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2: 朱俊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吴骁，这一点进来了。
2: 古德温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古德温啊，他们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2: 因为
0: 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2: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俊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2: 给到
0: 李洪全，洪全篮下打进。
2: 李洪全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投进的一样。
0: 啊，上海

0: 有着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篮下，
1: 篮下
0: 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0: 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啊。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1: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0: 是。
1: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0: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1: 啊。是的，
0: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1: 没错。还是要点吴潇啊，还是要点吴潇，吴潇过不来了。
0: 阿赫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1: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柔夹击把球断了，又
0: 是一个
1: 撤
0: 动的，
1: 福哥已经快下了，
0: 转换
1: 底角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振林，
0: 外线李天柔
1: 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犯规了，
1: 要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哲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到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2: 李天龙继续控卫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2: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让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十六分了。
0: 对，就是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徐导，徐导，
1: 古德温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

0: 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1: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0: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1: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0: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1: 是
0: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1: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0: 对，
1: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0: 过来就夹击，
1: 有空位，因为
0: 转移球非常迅速，
1: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0: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2: 哎呦，危险呐！
0: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1: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四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0: 上海九狮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1: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球打进。
0: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1: 联防。
0: 朱俊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1: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0: 刘征，
1: 叶鹏飞大号两分，
0: 长中距离没有。
1: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啊！哇，这个球是2+1，
0: 叶鹏飞两犯。
1: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0: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1: 哎，
0: 对。
1: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0: 没有选择了，
1: 没有选择，他
0: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1: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0: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1: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0: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1: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0: 阎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1: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
0: 吴哥，这是一个错位，打吴骁，
1: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0: 开始吴哥，

0: 卡尔福格今天
1: 回当年啊，
0: 力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晓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郭达少，
1: 一个好的护框，张镇麟再给
0: 提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夏季复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他还是点吴晓嘛，还是点吴晓，吴晓防得不错，吴晓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晓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这吴晓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1: 单罚三分
0: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阴。
0: 是
1: 塔克防福哥，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作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晓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林美胜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

0: 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2: 是。李天荣，
1: 福格利用掩护，
2: 3分球中
1: 投进。
2: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1: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2: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2: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李洪学到了，李洪学的上篮板
2: 回传
1: 给他，李洪学
2: 林炳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
1: 其实我是觉得林炳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击打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2: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铭辉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击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2: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前场球。

0: 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0: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啊，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0: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李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林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李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0: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李敏胜、
0: 啊、
1: 第一下，这一下
0: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1: 对，
0: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啊，布朗给了桑普森篮下，
0: 哦，
1: 李洪权防下来了，
0: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1: 吓人啊，
0: 掉到王哲林手里，李天荣又提醒，三分球中。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0: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这场对阵呢，是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迎战英国本土的黑马亚瑟费里。这是小苏列夫呢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男单的四强，一个高质量的二发，这个二发的球速也达到了114英里，超过了180公里，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相当强势。哇，一发的球速已经达到了135英里，超过了210公里。

这个球小苏列夫其实战术执行的不错，但是呢费里的回球也很聪明，看到小苏列夫上网以后，这个反拍的控球做得非常好，直接把球呢拉到了对方的脚下，迫使呢小苏列夫呢在行进间急停，然后做正手反弹截击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小苏列夫的发球确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在今年温网前五轮的赛事当中，他一共轰出了78记 ACE。这个二发也没有减速啊，这个二发的球速124英里，接近200公里的球速了。

之前他是五轮比赛78记 ace， 18个双误。好球啊，漂亮漂亮，继续的提升自己一发的状态。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到了138英里，这个球正拍直接打了一个凌空，这个凌空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小兹布列夫正手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带出了局点。

双方底线的相持。小苏列夫呢反拍尝试做直线的变线处理，这个球没有能够入境。现在镜头给到的是费里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团队亲友团的成员都在，

嚯，136英里。这是小苏列夫的今天的第一节意思。

好球，漂亮。今天我们看到双方第一局进入比赛状态还是相当快的，各展所长。小兹布列夫呢用自己强势的一发向对方施加压力，而费里呢在底线呢打得不动声色，在第一个接发球局展现了非常好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的底线的接发，站位很靠中路。这是一个迷惑性的站位啊，站位靠中路，然后等到小兹布列夫一抛球以后快速的移向自己的正拍外脚。即便如此，但是在小兹布列夫这样强势的一发的压迫之下，这个接发球还是出了浅球。双方斗智斗勇，漂亮。小兹布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二接 ace， 内角的方向。虽然呢被费里呢追到了平分，那但是小兹布列夫呢拒绝交出破发点，以两个强势的发球帮助自己呢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费里呢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114位，他今年温网呢是持外卡进入到了男单正赛的签表当中的，114也是费里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费里呢正努力的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二位能够打进温网男单决赛的英国本土球员，那上一位呢是安迪穆雷。中间的这一位啊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法国人，之前呢也是一位前职业网球运动员。我们先来看看费里的第一个发球局。费里呢身材并不是很高啊，身高呢1.75米，他是02年的7月12号出生的，他出生在法国。

这个球小苏列夫进场以后啊，面对一个低弹跳的浅球，这个球正手呢想把球控制到底线附近，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这种低弹跳的浅球对于小苏列夫来讲确实比较难处理，因为他的身材太高了，要蹲下来蹲低重心。现在小苏列夫呢还在寻找自己底线的一个击球节奏。

场牌的接发球，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打准，这是费里的教练员。双方一上来呢各自爆发，感觉呢还处在一个相互试探了解的阶段，毕竟这场球呢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小苏列夫呢今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正在努力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决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啊，费里这个接发球顶到了底线和边线夹角的这个落点，也有一定的运气。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费里打得很顽强。本来呢是小兹贝夫的机会，但是随球来到中前场以后，小兹贝夫呢并没有做好特别充足的截击准备啊，他以为这一分反斜线能够下分了，所以当他反拍去截击的时候，这一拍球其实截得不是很实，质量并不高，被费里呢赶到，

漂亮漂亮，非常精彩的一分啊！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的上网，底线的组合球的破网，打得非常有策略。再加上费里的脚程确实够快，我们看这个组合破网，先打直线，接下来快速的追这个球，然后滑步的一个反拍，漂亮的滑步，非常精彩的反拍啊，推了一个对角的短球。这一局小兹布列夫

两次来到网前，其实都是优势的局面，但很可惜没有能够下分。费里随即破掉了小苏列夫的这个发球局，将比分呢现在追到了2-3。小苏列夫这个发球局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啊，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想更多的来到网前，但是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看到皇家包厢里面坐的有范戴克，荷兰足球及利物浦足球队的重要的成员。另外呢，还有英国演员康伯巴奇啊也在，还有一个是马丁弗里曼啊，也是一位英国的演员。

0: 正手，这板球稍稍的偏了一些。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还是要注意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目前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已经有了11个。另外呢，不要低估费里在底线的这种反击和移动能力。从过去的5场球上来看呢，费里呢他在场上就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啊。
1: 39-30。

0: 好球啊，漂亮漂亮
1: 啊，底线的一个多拍。小苏列夫呢，尽管有一点点被动，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回球的质量确实是很好。费里呢也很难找到机会去下杀板，这个切削球稍微浅了一点，反拍的切削，小苏列夫进到场内，这个侧过身来啊，正拍反斜线的出手非常扎实。赢前的一个击球，

带切的一个外手。费里呢，他是一个球商很高的运动员啊，因为他之前呢曾经有过 NCAA 的打球的经历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啊打了两个赛季，

0: game. Oh. Three games all for the set.
1: 双方在前六局战成了3-3，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嗯，好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好。那我们看到费里面对对方137英里时速的强劲的发球，这个接发球接得真的是非常出色，又快又深。接下来马上正拍斜线卷开角度，对小齐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呢在场上一定要从内心高度重视费里这样的一名对手。第一盘感觉小齐布列夫呢想打得更加强势一些啊，能够希望在气势上压制住东道主的球员。这个球费里正手失误了。那小齐布列夫也知道啊，面对东道主的球员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所以他也希望在第一盘比赛的初始阶段就能够建立优势，能够在气势上压住对方，否则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异常艰难。现在小齐布列夫的一发进球率77%，相当高了，但是一发的得分率59%，并不理想。这说明今天费里在接发方面的表现还是相当相当出色的。过去的五轮比赛，小齐布列夫一发的得分率都能够达到81%平均。今天的第四节也是。

这个接发球很巧妙啊，当然呢也有运气。正拍磕挡，尽量呢先把球接进去，因为他本身站位比较靠前，所以呢还是要先控制好这个接发球的落点。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分。稍稍偏了一点。

0: 不错，
1: 还是利用发球啊建立优势。这样七局过后，小兹布列夫呢是4-3啊，先发领先。
2: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1: 换新球，
2: Love 15

漂亮漂亮啊，又是一个精彩的多拍的争夺。在这一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底线的一些节奏变化啊，时而加力，然后时而呢控制深度，时而呢把弧度拉起来。十七拍的一个多拍，两个人在底线都有不同的这种节奏变化，非常明显。好发球，康波巴奇。中国观众喜欢把它称作卷福。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兹列夫是60%，费里呢是50%。这个60%的，对于小兹列夫来讲啊，这个60%的一发得分率，照他之前的五轮比赛81%的得分率还有一定的差距。费里同样，费里呢在前五轮他的一发得分率是72%。好球啊，好球好球啊，非常聪明的处理。就可以看到啊，费里是一个战术思想非常丰富，在场上应变能力很强，球商很高的球员。好发球，好发球。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费里呢目前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一共赢过7场球，有6场是在今年取得的。右侧的是费里的妈妈。费里呢到目前为止啊，在澳网打进过一次正赛啊，进入过第二轮，在法网和美网他还从来都没有打进过正赛。

0: 预定了。
1: 在今年的澳网，费里呢是通过了三轮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正赛的。

刚才呢，字幕显示啊，费里呢是自2001年的伊万尼塞维奇以来，啊排名最低的在温网能够打进男单半决赛的球员。他现在的排名是114位，当年伊万尼塞维奇是125位。在2001年，伊万尼塞维奇呢上演了外卡奇迹，那最终呢是决赛里面战胜拉夫特，拿到了那年的温网的男单冠军。

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包厢啊，左侧的是他的父亲，右侧的是他的哥哥米莎。

0: 小祖列夫今天发球的状态确实是非常好啊，目前一发的进球率74%，相当强劲的发球表现，也让他现在呢在第一盘啊5-4领先于费里。第一盘的第十局，东道主球员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
1: 好，预定好。
0: 费里的二发，其实他的落点的变化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也很好的限制了小斯列夫的回发质量。
1: 七了。

节奏非常快，而且呢非常善于利用场地，两边打开让小苏列夫呢在底线跑起来。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费里呢也会结合一些短球啊在前后的方向去调动小苏列夫。

因为小分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一分的费里呢尝试了一个大胆的二发，球速不慢，两个人今天各有一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五阶 ace， 费里呢还没有 ace。

0: 哦，漂亮，哦，这个正手。
1: 我记得
0: 就你感觉这一拍像是小兹列夫随手一挥，但是你看看这个击球的效果非常惊人啊，球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直接砸中对方的边线。不错啊，我觉得费里呢虽然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他在场上的这样的比赛的气质还是非常非常成熟的，你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紧张啊。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

0: 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15-15。
1: 主裁判直接报分了，小图列夫今天的第六接 ace， 内角的方向，时速136英里。越发越快。
0: 17-15。

0: 漂亮。
1: 啊，这个外脚带切啊，这个球速还是能发到130英里啊。我们说了130英里，208公里啊，速度落点结合的真的是完美。
2: Oh.

没问题啊，小兹维耶夫强势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6-5，把比赛的压力再次推给了费里。

0: 在了拍框上，形成了一个勾飞球。
1: Thank you。
2: 好发球，
0: 二区内角，落点要的也很准啊。
1: 15-0

球啊，漂亮。我们看到费里在往前啊，确实是很有办法，也很有感觉。放短球，把小兹布列夫呢吊到往前。接下来往前的选位封堵做得非常的出色。好球好球。这个球费里其实有一点被动啊，被对方的正手的上旋卷带已经拉开了位置，但是费里这一拍的回球同样也是很高很转很深。两个有压力的发球局，我们看到费里啊都是打得非常的严谨有章法。这个二发给到中路以后，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呢跳过来用反拍去处理，就是他对自己的反拍非常非常的自信啊。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自己反拍的信赖还要强于对自己正手。还有一个局点，二发不错，够深啊。这次不发反拍啊，就发小兹布列夫的正手。中间的这位是费里的妈妈，他的妈妈呢，我们说了，以前呢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他的 WTA 的单打的最高排名排到过世界的第225位。他妈妈呢曾经参加过1991年法网的女双的正赛，后来呢妈妈也曾经移居香港啊，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的比赛，就是现在的比利简金杯。漂亮，我们来看这个抢七啊。小兹布列夫呢率先发球 1-0。 今年的抢七20胜10负，在温网的抢七5胜1负。小兹布列夫今年整个抢七的战绩还是相当好的。

0: 2-0。
1: 费力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0: 有两个迷你破发在手。哇，发球上网，不错啊。这一番小特列夫还是挺勇敢的，尽管之前在网前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呢这一分小特列夫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发球上网的战术。主裁判还是提醒观众在比赛期间球没有死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接发球差了一点。
1: 5-0 is better.
2: Come on, Oscar.
0: 接下来又是费里的两个发球分。当中小苏列夫这个正手突然间的提速了反斜线的方向，强行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样在抢七当中，我们看到小苏列夫连下六分，带出了第一盘的盘点。这个接发球正拍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这个接发小苏列夫对于对方发球的判断做得很好就是对方外脚的这个一发基本上已经被小苏列夫判断出来了，所以呢赢前的这个正拍的回发球封住外脚角度直接打了一个快节奏的 return ace。 这样小苏列夫在抢七当中7-0拿下了第一盘的抢七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智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

这两分费里掉的有点轻易，有点太快了。镜头马上给到了费里的教练员小祖列夫，在第一盘的抢七啊，开局非常好，连保带破，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

0: 施政园领旨，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施政园。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还是利用快节奏，去挤压小兹贝尔夫。
5: 你

小翠莲和这个反拍对角线啊，想加力的一拍，自己出现了失误。

这个球有点可惜。对于费里来讲，其实脚下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提拉直线没有能够入界。目前呢，费里呢是制胜分五个，非受迫性失误12个。小祖布列夫目前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20个。好发球，漂亮。内角的好落点，时速也不慢啊，121英里，接近200公里啊，190多。

0: juice.
1: 仔细的挑挑球啊，把节奏稳住。控制比赛的节奏非常好啊，在这个关键分之前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然后呢想一想这一分该怎么打，发外脚把对方呢调到场地一侧，然后反拍对角线快速连接。

0: 反拍的失误有点不太应该。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在今年的法网啊拿下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啊确实是跟以前相比呢就是变得松弛了很多啊，卸下了很多的包袱，也解开了内心的一个心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来到今年的温网以后啊，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更加放松，但是他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感觉，他的抗压性变得比以前更好了。但是截击确实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往前，那小苏列夫还是需要向哥哥更多的去请教学习。但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温网啊，小苏列夫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在一些关键分当中他更敢出手，在一些关键时刻啊更能够顶住压力，刚刚上一个抢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0: 好判断，嗯，
1: 好判断。
2: 林金龙。
1: 所以对于小茨布列夫来讲呢，今年的法网，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以后，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竞技状态啊，会比之前呢要就是心态上要更放松，但是在打法上变得比以前更有侵略性了。好球，好球！小茨布列夫也是放了那个短球啊。这个短球放完了以后，小茨布列夫也是赶到了中前场。他这个身高臂长，来到前场，确实给费里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0: 贝利还是想赢钱去接小苏列夫这个二发，但是小苏列夫这个二发很转呢、啊，又有球速又有旋转啊，这球确实不太好去咬合对方的旋转和弹跳，这个拍面差一点儿，失之毫厘，这个接发效果就失之千里。费里呢今天选用了大量的磕挡的接发方式啊，就这种球过来以后他的低弹跳啊，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是一个小的问题，需要他去注意，就是人要准备得更快啊，重心要蹲得更低。
1: Game.
0: 没问题。
1: One game more, second set.
0: 双方在第一盘现在战成了1-1。刚才我们到了费里的妈妈啊，他的妈妈呢在就是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以后，他跟这个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啊，为他们呢从事一些商务发展工作，因此呢费里呢从小他就与英国网球联系密切。费里呢他其实出生于法

0: 法国巴黎近郊的塞夫尔，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啊搬到了伦敦的温布尔登附近生活，在这儿呢训练上学，因此呢他最终选择代表英国参赛。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所以对温网他有着特殊的情感。小苏列夫正手觅到这个机会以后，你看他这个正手的出手点非常靠前啊，然后正手的甩边，最后边头啊去抽打那个球，这个拍头就像边头一样。正手的制胜分10-3。这一分要重打啊！这个球童突然间动了一下，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球童可能判断错了，就是他在费里击球的时候，球童突然站起来要移动，这个球还是干扰到了费里，所以主裁判判了这一分要重打。哦，小苏列夫这个正手，
1: 拉夫吉，
0: 暴力甩鞭，再看一下那个正拍。
1: Thank you。
0: 就点打的非常靠前啊，利用这种拍头的加速效果。
1: Game set。
0: 小苏列夫在对方的这个发球局直落4分。完成了破发，现在第二盘小苏列夫呢是2-1啊，领先于费里。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

0: 准质证员。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3: 九局过后，又换了一组新球。现在阳光呢，突然从云层当中钻了出来，照耀着中央球场。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费里呢向主裁判投诉啊，他认为这个球是擦网了，但是主裁判说并没有。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塞尔维亚啊。维尔约维奇女士。

0: 好球。
1: 柯基朗。
0: 小佐列夫这个反拍的直线穿越啊，我们看步伐的调整，然后盯球主要是盯得非常好啊，最后是一个开放式的反拍直线，利用腰腹的转动给这个球呢去加力，

这个球费里有点可惜啊。很好的一个机会啊，脚下已经追到了，但是最后这个手上这一下没有把球控制过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小祖列夫往前的这个能力啊，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其实刚刚这个截击他可以稳稳的就直接截死下分的啊，但是往前的手法上，包括合力上，重心的转移方面，我觉得小祖列夫在往前还有提升的空间。

测速器测一测，这个正手的这板爆冲，这个球速打到了多少啊？嚯！正手的直线啊，这个球真的像炮弹一样。再欣赏一下这个正拍，跳起来，这个发力发的真是非常充分，打得非常透。你看这球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勒往前是相当出色的啊。那你看他来到往前以后，这个两个反拍的截击，尽管距离很近了，但是你看费里丝毫不惧。这两个反拍的截击，左手做辅助啊，帮助这个右手握住球拍，然后向前推送拍头。但是最后那一下还是沾着了他的球拍啊。但这两个反拍截击确实可以看得出来，费里在往前是很有实力的。再上，好球，漂亮。之前上的那一拍呢，它是一个轻拉，它并没有发力啊，轻拉过去以后让小兹布列夫也很难借力来打他。接下来你看这个往前的截击，正拍低位啊，右腿整个的用膝盖啊都蹲在了草地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盯住球以后的拍头回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往前真的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所以我们说他从小步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这家就住在这儿。

小图列夫还是利用自己正反拍在底线的优势啊，球更重，整个的球的尾劲儿更足，就一旦费里远离底线以后，那他就没有什么办法。他的优势还是要更靠近底线，然后快节奏去牵制小兹布列夫。哇，这个球推进来了，哇，小兹布列夫好球好球啊，刚好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费里果断上网，正手的截击其实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小兹列夫也是有所预判。之前的破发点的情况，小兹列夫两次机会啊全部兑现了。这个一发应该没有小兹列夫想象的那么快。

0: 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二盘啊，再度的破发得手。目前呢，在第二盘，他是建立起了4-1的领先优势。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刚刚呢，温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啊显示，目前这场比赛，小兹维列夫他的发球质量得分9.3分，而费里发球的得分只有7.2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1: 一定了。
0: 那么在具体的数值上，我们看到小兹维列夫呢，一发的平均时速现在是134英里，而费里现在一发的平均时速117英里，两个人这个一发呀差了17英里。十七英里差不多就是27公里多啊，这个一发的平均时速，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了。小兹列夫呢正在努力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3位能够在四大满贯都打进男单决赛的球员啊。现在呢，他在澳网、在法网、在美网都打进过男单决赛，只差温网。那如果今天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那小兹维列夫职业生涯在四大满贯都打进过最后的决赛了。

0: 这 T 不停。
1: 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双方各有两个双误。小苏列夫呢有七接 ace， 费里呢还没有。
0: 14。
1: 双误之后马上轰出了一接 ace， 这是他今天的第八接 ace。我们说了，过往的五轮比赛他一共是78记 ace 啊，就是场均差不多是16个 ace， 接近16记 ace。
0: Game set。 Zverev leads 5 games to 1 second set。
1: 现场的观众也是在给费里加油鼓劲儿。上一轮比赛，小苏列夫呢战胜弗里茨，他在场边，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也问到他，就是说他下一场要对阵本土球员费里。小兹布雷夫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会给他加油。他说我非常理解。他说我在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很多次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同东道主的球员作战。他说我很理解你们都会为他加油，但是也请对我好一点。镜头刚才给到的是费里的教练员和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小苏列夫往前的机会。但是这个反拍的截击呢挂网了。
0: Thank you.

0: 之前呢，费里的五场比赛啊，他有两场是打到了决胜盘啊，第三轮打博尔热斯，第四轮打迪米特洛夫，都是五盘大战。他之前的五场比赛总耗时16小时26分钟。小兹贝耶夫呢，之前的五场比赛总的耗时是12小时53分钟。这个费里差不多比他多用了3.5小时。这一下小兹贝耶夫在往前等到了啊，这个正拍的截击，这也是下意识的伸手反拍的截击。这球其实截的质量不是很高，但是接下来再往前做了很好的弥补，这个正手上来顶得非常漂亮。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小兹贝耶夫有时候他会出现一些失误啊。刚才这两个正手，你感觉就是小兹贝耶夫想做一些快节奏的连接，他有时候会打得不是很准，就是因为他身材太高大，身高臂长，所以他动作的速率啊没有那么快。所以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啊，来完成自己的拉拍蓄力啊，然后转体击球啊。
1: Yes。
0: 现在比赛呢，到目前为止接近1.5小时啊，感觉好像费里这个时候在体能上有一些瓶颈。
1: Thank you。
0: 发球啊，内脚发得很好啊，这个球速125啊，200公里了。

0: 好球
1: 啊！连续的快节奏的反拍的出手啊，打得很漂亮啊，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这样费里呢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接下来是小苏列夫的发球胜盘局了。

这个球费里还是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出了浅球，小祖列夫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啊。这是他今天的第32个制胜分，正手的第15个。字幕给出来了。今天费里的正手的制胜分3个，全场比赛的制胜分现在是8个。

0: 这二发也质量太好了，
1: 腹肌冷，
0: 要角度有角度，要球速有球速，要旋转有旋转。小苏列夫带出了第二盘的盘点，连续的三个盘末点。没问题，小苏列夫是 Love Game 的强势爆发啊，兑现了自己的第二盘的胜利。第二盘呢是耗时38分钟，小苏列夫呢两度啊破发了费里，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大比分。现在小苏列夫呢2-0领先于东道主球员。我们再回到中央球场来看这场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对阵二号种子德国的小苏列夫。比赛来到了第三盘，第二盘结束以后，费里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是去了球员更衣室，换了一身比赛服。我们说了，费里呢，他有一段时间呢是在美国 NCAA 打球，当时呢他是代表斯坦福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就是球商还是非常高的。费里的教练呢也是这样评价他的弟子，他说费里在网球场上应该不是力量最大的那一个，但是他非常善于动脑筋，他在场上整个的节奏很多变啊，切削放短上网啊，包括一些快节奏的这种随机球的出手。他说他在场上总是不停的思考。这边就是费里的团队啊。费里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应该是有2个多赛季啊，也曾经排名全美的这个大学生的第一。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好，发球啊！贝里希汉莱啊，在第三盘率先实现了爆发。
1: First game, that's it.
0: 刚才我们介绍了费里的妈妈啊，费里的爸爸呢也是一位法国人啊，他叫卢瓦克·费里，他是一位法国著名的金融家，也是就是投资者。这是费里在场上的移动距离啊，到目前为止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

0: 批评了。
1: 所以费里的家庭条件是非常优渥的啊。我们说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金融家，是一位著名的投资人，2007年就是开设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曾经是法国洛里昂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和拥有者。

0: 这个接发球太浅了，所以我们说了，费里一旦远离底线，他退在后面，你看他这个球就欠缺了威胁。刚刚那个接发，他就是站在了阴影处，啊，退的比较靠后。但是这样的接发质量就很难威胁到小祖列夫了。如果你不用快节奏冒一定风险啊去接这个发球的话，现在退得很靠后。啊，就是你一旦远离底线，小祖列夫的发球，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就是轻松一些啊。那费里呢是家中的长子，他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妹妹呢在美国读书啊，他的弟弟就在英国读大学啊，应该是帝国理工。然后呢，在今年温网期间，他的弟弟是温网的志愿者。
1: One game all, that's it。
0: 主要是为球员做一些服务工作，所以呢，费里呢就觉得今年的温网很特殊，他在家人面前、在亲戚朋友面前、在弟弟面前啊打球，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讲十分难忘。
1: La 15.

这下距离太近了。嗯，费里呢虽然能够最后判断出对方的这个方向，但是有点反应不过来啊，这个胎型再往前也很难摆正。

正拍小苏列夫对角线啊，想去施压打得更深一点，那出现了失误。

0: 好球，
1: 发了一个中路追身的一个落点啊。这个球小苏列夫也是接的稍微有点浅，费里马上迎前啊，反拍进到场内反斜线施压，
0: 不错啊。
1: 这样费里呢在第三盘

0: 拉提廷，
1: 就是感觉小图列夫来到网前以后啊，他这个截击啊，就是还是重心有点太高了啊，就更多的还是希望他在往前的时候能够蹲低一点啊，就是你把要把重心降下来。另外呢，就是感觉在往前的时候盯球一定要盯的要紧要死。高弹跳的一个发球上旋。现在费里其实接发球的策略上，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他退下来了，但是他的球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一旦远离底线，其实对小苏列夫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他现在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对，小苏列夫这样会打得更从容，利用自己的正反拍啊，底线一点分两点，甩开角度。那费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也只能被动跟随了。

0: 啊，这球跳得多高啊！
1: 40-50。
0: 上旋高弹跳啊，最后这个击球点感觉已经超过了这个费里的身高啊，在他头顶的高度，超过他头顶的高度。小杜列夫强势爆发啊！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了。小杜列夫也去换了一把球拍。英国本土的希望，费里。今年呢，其实本来英国观众呢是对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啊寄予厚望，因为这两位球员目前是英国网球男单和女单的头牌，但是德雷珀和拉杜卡努呢都是因伤退赛了。没有想到啊，室外卡参赛的费里以黑马之姿冲进了男。

单的半决赛。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一旦费里远离底线，就他的击球的威胁确实是不够的啊，他还是必须要靠近底线，然后以快节奏这样的这种击球方式啊，去

真正反正手反斜线的这一拍球已经被小苏布列夫呢识破了他的进攻意图。这一拍小苏布列夫已经向自己的反拍位置去移动去防御了，

0: 嚯！
1: 那这个闪身正拍的反斜线打得真是干净利落啊！这样小祖列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费里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三盘啊，小祖列夫呢是3-2，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在手。

0: 好球啊，漂亮！小球列夫的发球上网，
1: 进了。
0: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呢多次来到网前啊，尽管呢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丢掉了一些简单的分数，但是我觉得小苏列夫就是他还是在努力的再去尝试啊，做这样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球员他不断寻求进步，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心态。镜头分别给到了双方的这个教练员啊。

0: 啊，这样就是因为接发球你退的比较靠后，然后你再上来，然后在这样的移动当中的击球，其实本身费里也不是很稳定。阿尔法的得分，现在小祖列夫的阿尔法得分率80%。全场比赛啊，这个数值是全场比赛目前他的阿尔法得分率80%，这一盘他的阿尔法得分率100%。这一盘阿尔法没有掉过分。
1: Game set.
0: Love game 的爆发没有给费里留下什么机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小祖列夫他的进步就在于他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啊比以前变强了。所以运动员拿过一次大满贯的冠军以后，我觉得真的会在心态方面产生很好的积极的这种蜕变的作用。

0: 正手的制胜分。20-3。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呢全场比赛已经轰出了40个制胜分，29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费里呢是10个制胜分，25个非受迫性失误。这是费里今天的第一记 ace。 嗯，ace 现在1-9。这球小苏列夫没有把握住机会啊，就是说这种低弹跳的球啊，其实对于小苏列夫来讲有一点影响，就你得首先重心要蹲得更低，这样你的拍头才能够降得更低，才能够把这个球拉起来包裹住。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小苏列夫也是为对方送上了掌声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没有完全的合上力，所以这个球没有什么球速。再添一记 ace。这样费里呢，顶住压力啊，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上一局对于费里来说的爆发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你上一局一旦不能爆发的话，小苏列夫将会迎来发球胜赛局。所以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费里在关键时刻也提升了发球的状态，连续的轰出 ace。这是小苏列夫呢职业生涯第10次参加温网的男单的正赛。那他今年呢是正在寻求啊首次打进温网男单的决赛。过去他在这里的最好成绩曾经3次打进过16强。
1: 14轮。

可苏列夫身球又重，压制住了费里，费里这个正手把这个球带起来以后深陷重球，叫这个球一出浅，小苏列夫马上正拍就扫开了对角线的角度，

他去年呢在温网呢是首轮出局啊，当时是输给了法国的好手林德克内西，然后2024年打进十六强，输给了弗里茨。小祖列夫在今年啊法网冠军的加持之下，在伦敦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越战越勇，一举突破了自己在这里的最佳战绩，很有希望呢在今年啊法网温网背靠背的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接下来是费里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嚯，好球好球啊，佩啊，费里这个正手的提拉真漂亮，面对着一个低弹跳的一个下旋的对方的回球，费里这个正手提拉对角线控球做得非常出色。接得太深了，双方在发球这个环节啊确实是差距比较大，小祖列夫的发球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是费里今天的第四接 ace。他今天有四接 ace， 也有四个双误。嚯，漂亮啊！第五接 ace 来了，费里爆发啊，将比赛呢拖入到了第三盘的第十局当中。那接下来这一局将是小祖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二号种子迎来了自己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也是他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第五个大满贯男单决赛的发球局。小祖列夫上来以后正手打丢了第一分，小祖列夫呢在第三盘只丢了两个发球分，可见他在这一盘发球局的统治力有多么的强。发进了13个一发，拿下了其中的11分啊，就丢了两个发球分。好球，在这一盘6个二发全部得分，二发没有丢过分，一发的球速130英里就是208公里了。

0: 正手压线的，利用发球建立优势以后进到场内，这个正拍的斜线刚好这个球是卷在了底线上，随后往前截击啊，带出了今天的赛点。
1: Thank you.

这样小图列夫呢在第一个赛点上就成功的转化了，最终呢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图列夫7-6、6-2和6-4直落三盘啊，战胜了英国本土的选手费里，职业生涯呢首次在温网打进了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周日他将会迎来自己职业生涯的第5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呢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这个时间段呢，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哥伦比亚队和印度队。哥伦比亚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31岁的洛佩斯、33岁的乌斯基亚诺以及23岁的罗德里格斯。印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著名运动员文南，另外还有17岁的年轻小将普拉迪普，另外还有20岁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复合弓的比赛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赛制啊，更需要选手的稳定性。当然，这个环胜制的比赛呢，也是分成4局来进行啊。每支队伍3位选手啊，每位选手在1局当中要各射出2箭，也就是说，1局这支队伍要射出6箭。那4局过后呢，就是24支箭。那在比赛过后啊，最终以总的环数来决定成败。现在印度队是累计84环。哥伦比亚队目前77环，看一下这支箭射出之后啊，漂亮的10环。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目前是领先印度队3环。一个9环。

不错。一个九环。目前印度队是累计113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的三支箭。这是乌斯基亚诺啊，今年33岁，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

罗德里格斯今年是23岁，一个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洛佩斯今年31岁，也是队伍当中的领军人物，非常精彩的十环收尾。洛佩斯呢，其实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累计了28金12银8铜的成绩，并且在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是拿到过9枚金牌的。另外，他在世锦赛也拿到过8金2银1铜啊，也是队伍当中，包括整个复合弓项目当中非常著名且优秀的一位选手。这是印度队的小将啊，也是场上非常年轻的一位，今年17岁的普拉迪普，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4位。他呢是2025年世青赛个人和团体的银牌获得者。这是印度队的新生代选手塔尼帕尔蒂啊，他在25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金牌。印度队刚才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啊，看一下哥伦比亚队。应该是压在了十环的环线上。啊，目前记录的是一个九环啊，看来是没有压到线。洛佩斯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目前哥伦比亚队是保持着4环的领先啊，印度队并不是非常好追了。这是印度队的著名选手文南，今年是30岁。她呢是印度历史上获得奖牌数量最多的女子射箭运动员啊，目前是拥有着8枚世界锦标赛的奖牌。她也是首个印度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女子射箭选手。这文南确实也是队伍当中绝对的领军人物啊，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是在第3位。除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世锦赛的成绩之外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她也拿到过2枚银牌，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他也收获了12金8银7铜的成绩，整个职业生涯的战绩还是非常出色的。九环，第3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印度队把环数稍微往上追了追啊，哥伦比亚队目前累计174环，印度队是累计172环。好，马上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局，各队手中只剩下6支箭啊，当然现在双方的差距并不非常大，都有机会。

漂亮。这支箭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啊。从目前这个视角来看，还是压线的一个漂亮的十环。两个十环，一个九环。看一下哥伦比亚队。精彩的内十环。十环。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啊，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可以继续保持着领先，并且把领先的优势扩大到三环。双方手中各剩下最后的三支箭，九环。

0: 呢？
1: 嗯，九环啊，这支箭险些去到八环的区域，还是比较危险。九环。那这样的话，印度队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今天决赛当中的所有比赛22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哥伦比亚队三支箭只需要射出25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这枚金牌就可以被哥伦比亚队收入囊中。第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第二支箭。嗯，9环还是很不错的。最后一箭交给洛佩斯，只需要6环就可以获胜。9环没有问题。哥伦比亚队今天的比赛发挥的还是更加稳定的，最终是累计232环，印度队呢是累计228环。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哥伦比亚队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金牌，印度队收获了银牌，而中国队最终排在了第4名。我们继续来关注复合弓男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丹麦队和墨西哥队。墨西哥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贝塞拉、克拉维奥托以及奥尔维拉。目前是双方的第二局比赛，墨西哥队先发。一个10环，第二支箭的瞄准时间还是相当久的啊，应该还是压线了，看一下最后的记录。啊，目前是记为了9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没有压在10环的环线上啊，这支箭需要裁判员在局间再去确认一下。

目前墨西哥队是累计85环，丹麦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富勒顿、达姆斯伯以及布拉姆森。丹麦队的三位选手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大赛经验也是更丰富的啊。布拉姆森目前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拿到过一枚金牌啊，这是在23年的世青赛当中和队伍一起收获过团体的金牌。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丹麦队的著名选手富勒顿，他是现任的复合弓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今年是23岁。这个赛季他也是射出了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718环。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锦赛是拿到过1金3银1铜，世界杯总决赛是拿到过1金2银，另外世界杯的比赛拿到过8金2银5铜，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墨西哥队本局的六支箭啊，是两个十环，四个九环。其实通常男子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他们才会认为自己是没有任何失误的，哪怕是九环都会被认为是一个小失误。那复合弓的比赛，哇，漂亮啊，弗勒顿的这一支箭是一个正中靶心的十环啊，不愧是现在的世界第一啊。这样丹麦队目前是114-112环领先。复合弓运动员所使用的这个弓箭啊，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相比反曲弓的话，复合弓是更好控制的。所以在比赛当中啊，运动员对自己的要求肯定也会更高啊，整体射出的箭环数也会更高一些。

还是一个九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丹麦队的老将达姆斯伯今年是41岁了，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13位啊，但是职业生涯当中，在他的鼎盛时期也是收获过，更高的排名以及更好的成绩的。他是在2013年的世界杯总决赛当中啊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另外世锦赛啊也拿到过团体的冠军，包括个人的奖牌。而他现在的职业生涯处在这个后期了，所以目前丹麦队成绩更好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富勒顿啊。

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一个十环啊，非常不错。九环。同样是九环，站在本局比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呢，哦，这一支箭是记为了十环啊，应该是压线了。站在本局当中，墨西哥队是累计三个十，三个九。丹麦队在本局当中刚才有一支失误箭，是一个八环啊，那他们需要更多的十环来弥补。十环，不错。

十环，而且这三个十环的分布啊，三支箭距离非常近啊，三位选手的稳定性还是很高的。目前丹麦队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虽然他们也会有失误，但是整体的稳定性很高，目前是积累了更大的优势啊。一号靶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啊，十环。就这一支墨西哥队当中啊，三位选手中相对在世界比赛当中成绩最好的是贝塞拉。他呢在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是拿到过七枚奖牌，另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收获了一银一铜。另外贝塞拉还在2022年的世界运动会当中拿到过男子个人的金牌。一个精彩的内十环，九环。富勒顿漂亮，也是压在内十环线上的十环。目前丹麦队是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第一支箭是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十环。墨西哥队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箭，看是否压线啊。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啊。来，先来看一下场上的这个记录，确实是十环。这样的话，丹麦队三支箭需要射出27环，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

漂亮，哇，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啊。老将达姆斯伯确实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布拉姆森九环也是不错的，看一下富勒顿的最后一箭，只要没有大失误就可以获胜。嗯，没问题，十环。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丹麦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最终三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射出的总环数是231环，以领先墨西哥队三环的成绩啊，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墨西哥队呢，在比赛的后半段啊，尤其是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的整体稳定性其实是有所提升的，但是由于前面的差距会较大一些啊，最终还是没有追上丹麦队的脚步。这样墨西哥队呢是收获了银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很多人觉得举重运动员只是力量惊人，其实大错特错。咱们举重健儿全身都是隐藏技能，关节灵活度、身体控制力样样顶尖。今天就带大家解锁举重冠军的肩部超能力，搞定肩颈僵硬，练出灵活健康的肩膀。
1: 大家好，我是文文。
0: 00后的李文文是东京和巴黎奥运会女子举重大级别双冠王，曾打破3项奥运纪录，并在其他赛事中多次刷新世界纪录。
1: 其实我们举重运动员的肩部是非常灵活的，那我想知道你们的肩部是否灵活呢？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肩周环绕大挑战，有请我们的运动员闪亮登场。好，我们的挑战非常简单，需要两个容器和一个小道具。动作呢，就是要我们站立，然后之后身体完全不动，要肩关节360度旋转。首先来做左边，对，这边是左边，对不起，我左右不分，左边是这边。来，开始吧。好，360手臂要旋转，要身体不要动。对，再来一下。对，然后之后换一只胳膊，身体不要动，旋转，非常好，做得非常标准。再来一下，看完刚刚的挑战，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非常灵活的肩关节呢？别着急，那首先我就教大家做一个在家也能练习的简单的肩关节灵活度训练，叫靠墙天使。有请我们的老师和墙闪亮登场。来，那为什么这个墙闪亮登场呢？因为拍摄出好看，所以我们自制一套墙。好，我们的墙准备好了。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学会站位，怎么站。那首先我们的脚要与墙大概在5到10厘米的位置，然后站好。站好之后我们的屁股要贴在墙上，然后之后我们的腰也要尽量贴在墙上。那你要怎么测试你的腰贴没贴住呢？我们的手指，4个手指放在这儿，正好能把这个缝放进去就可以了。我们的背部也贴在墙上，和头贴在墙上之后，下巴微微收起，站立好，可以改善我们的那个胸部驼背，然后之后颈部前倾都是可以改善的。那大家可以在家没事的时候，前面放个电。

0: 电视剧刷剧搁这多站一会儿也是可以改善的，在这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把手伸起来，然后之后我们的手腕和肘的位置尽量去靠住墙，我们的手臂一直要是贴住墙的位置，然后之后直上直下，然后之后缓慢的去做，可以改善我们的肩关节灵活度。那做这个动作我们要注意核心收住，那核心怎么测试你收没收住呢？你笑一下，看那捶一捶是收紧的还是说放松的状态，然后核心要一直保持收住，然后之后呼吸要顺着你的做的动作，你看吸气，然后之后慢慢上，然后之后下，呼气慢慢做，然后之后这个全程你的屁股和腰要一直贴在这个墙上，不能去离开前面，如果离开前面你就成这样了，坐着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要全程站立，屁股贴紧，腰要也要贴紧，下巴微微收起，然后之后慢慢上慢慢下，是不是非常简单，但是动作要领要记住，呼吸核心收住，慢慢上慢慢下去做，去一组大概做在5到10次，一次做3到5组，一般教练这么要求我，我只会做4组。好，你学会了吗？靠墙天使的动作想必大家应该已经学会了，现在我是感觉我的肩关节是非常轻松的，那希望大家在家也能跟我一起锻炼起来。
1: 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肩关节的灵活度至关重要，因为不管是我们的抓举也好，还是挺举，都涉及到一个过头并且支撑的部分。对于抓举来说，因为握距比挺举更宽，所以它对肩关节的活动度要求更高。那么运动员在抓举的过程中，如果肩关节的活动度受限，那么有可能会导致他的杠铃整个轨迹偏移，太靠前没有办法顺利的进肩，然后可能会导致支撑出现问题。对于大众来说，肩关节的活动度也至关重要，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我们是去做推、做拉、做举，这些动作都跟肩关节的活动度密切相关。如果肩关节的活动度受限，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些动作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有颈椎或者其他部分过度的代偿，从而引发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说，肩关节活动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健身动起来。
3: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解的是我们的正手抽球技术。

0: 我们一般正手抽球基本上会在我们的底线附近，就是当对手回球过深，我们很难去上到网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拍抽球来进行过渡。
1: 正手抽球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在我们的底线。现在我们也为大家展示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比赛中对手如果给到你又高又浅，只是高，但是它的落点还是在非常靠前。在这个时候的话，像我们比较热爱进攻的球员啊，那这个时候大概率会冲上来一个正手。

射击给到我们的对手致命一击。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我们的正手抽球吧。首先第一还是准备姿势，双腿微宽于你的肩，然后重心下沉，你的拍子还是置于你的胸前位。然后我们第二步是上步引拍，这个时候大家

0: 我们还是尽量在你的身体侧面就可以，因为皮克球场很小，我们节奏会非常快，当你的引拍过大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你会来不及。在挥拍击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重要的技术点，就是我们挥拍击球的击球点尽量是在你前脚的延伸线前面，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侧前方，不要在你的身体平行甚至是在你的身体后面的位置，这个时候你的击球会很被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一个技术点，就是侧身引拍了之后，我们的非持拍手可以做一个辅助的作用，就是帮我们指到来球的方向，它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辅助，帮你找球的位置，包括我移动出去我的球要在哪里击球，靠我的非持拍手指到我的球，然后挥拍击球在这个位置了之后，收拍至你的腋侧肩，收完拍之后最后一步快速回到准备姿势，准备我们的下一板来球。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做一个连续的动作，准备姿势，上步引拍，挥拍击球，快速还原准备姿势。
1: 刚才这个正手抽球咱们看完这个专业的了，现在来业余的要比划比划试一试，我来尝试一下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打过去。
2: 好，我们首先来到我们场地的中间，对，打我们手抛定点球，目的是为了缩短我们这个过网距离。这个时候我已经帮您找击球点了，您只负责蹲腿挥拍，随挥到肩就好。来，注意重心啊，弯腿，好，走，哎，做得很好。当这一步做了 OK 之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后退，增加我们过网的距离，然后增加我们的难度。这时候我会用手抛球的形式继续给您喂球，但是不同一点是什么，是我给您抛球不是定点了，是我会给您施加一个力，对，这时候您要自己慢慢去找这个球来。这时候你看，哎，做得很好。这时候其实我逐渐增加了一个球向您走的距离，您要自己找的球，所以说其实给您增加了一定难度，但我觉得您做得很好。这时候我要来到对面了，我会来到网前用球拍给您进行喂球，这时候我喂出的球可能会更加速度更快，球的高度可能会更加低。您需要做就是准备找到合适击球点，然后进行我们刚刚的这个蹬地转体的挥拍动作，就 OK 了。来，准备拉拍站稳走，哎，很好。当我们的手抛定点手抛球打得好以后，转到我们手抛给一点这个初速度，再到我们用球拍隔网喂球，最后到我们可以进行了简单的对打，这就是我们整体一个教学一个练习的模式。来，咱尝试一下定点的对打，来，准备拉拍站稳，很好，准备拉拍站稳，很好，对，停顿，很好，不错，再来，好球，拉拍站稳，拉拍蹬地转体，哎，你看这五六个回合就已经打起来了。其实正手抽球就这么简单，大家学起来。

0: 好，欢迎继续收看《运动处方》，我是刘帅。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和胡凯老师重点讨论了团队的凝聚力。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在足球这个团队里，它会有很多的角色，不同的角色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成长呢？我们先来看一条短片吧。
1: 清华附小2018级七班的郭书晨，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足球，后来他觉得踢球还不够有意思，转而去尝试做守门员。
2: 就觉得守门员非常有意思，并且感觉自己对我特别重要，但实际也是这样的。第一次守守门员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就站在门里什么都要跳出来。
1: 郭书晨通过守门员的体验，突然找到了释放自己的感觉。开始球飞过来，他会怕会躲，还担心

0: 后来经过努力训练，他守住了几个六年级姐姐的球。从此他变得非常自信，他剪掉长发，爱上了足球这项运动。
1: 足球这个运动啊，由于它中场、前场、后场和守门员，它有不同的这样的位置，不同的人其实在这里边是各司其职的。那尤其说到守门员这个位置，守门员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特别独特的位置。说他扛揍啊，是因为他需要在球队最需要他的时候守住球队的底线，他要勇于的去拼抢。比如说前锋来了一个单刀球，我敢不敢主动的去出击？比如说一个角球发过来了之后，我是不是能看准时机跳起来把这球摘下来？比如说当对方要罚点球的时候，我是不是敢直面对方，勇于的去把这个点球扑出去？这是勇气。
2: 你当守门员，那个因为要球要踢过来，你害怕不害怕？
3: 我害怕，你就瞄准球的方向，然后呢，可以去跟他们一起去抢
4: 球，就是踢的速度很快，所以呢，就是感觉踢到膝盖上就有一点疼。
5: 我学到了不能哭，要坚强，
6: 不害怕。
7: 我当时的心情就是看到了对手，我就必须要主动出击，然后一定要把这个球扑下来。守门员是球队里面最重要的角色，我要成为球队里面最后的防线。
8: 我才是三年级八了，都没得过一年级，
9: 三年级八了，行
10: 啊，那这
11: 是不是谁扛揍谁来？不要走这高，谁扛揍谁来？
12: 我来吧。
13: 场上，
14: 要场上的人来守门。
15: 可以加油，
16: 你能守，
17: 牛逼，忙的，
18: 使出你最大的力，
19: 没问题。
18: 我告诉你，使出你最大的劲，
19: 加油，
18: 不守门攻势，
19: 没事儿，
20: 张文兰加油，
21: 没有压力，
22: 张文兰你可以，
23: 加油。
24: 他当时谁扛揍谁来。因为一个球下去，对于她来说，一个女孩来说，是什么？仅仅是个拳头吗？我觉得像石头一样的一种砸来，那她的抗挫能力、抗压能力，这些能力，她的背后这小孩承载的多重要啊！
25: 这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说作为锻炼的身体，还有他的团队的意识，更多的还有他对心理的这种抗压能力的这种敢于在有困难面前之后，可能有这个学生的这个小孩的这种短期的这种问题啊，放弃啊，逃脱呀，或者挫折，但是最终他在责任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去面对了，直面了，这是我觉得很受感动的地方。
1: 同样呢，这个扛揍也是心理上的一种扛揍，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是有很强的表现欲的。作为一个前锋，我进了球我可以欢呼，作为一个后卫，我一个漂亮的铲球阻断了对方的进攻，我也可以觉得很自豪。但是一个守门员呢，一个守门员他要老老实实地站在自己的球门前，当我的队友欢呼的时候，甚至我们的镜头都捕捉不到他，他要忍受这种寂寞，在这种寂寞当中，他的心理其实是更要经得住扛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在我们这个孩子的班里边啊，有一个守门员，这个守门员呢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内向特别老实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呢在踢球的时候，别看他很内向，但他往往踢着踢着就愿意离开守门的区域往前走，所以我们会不断地告诉他说回去站到球门线上去。他一开始呢实际上是非常不适应的，他尽管很内向，但是特别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展现自己，特别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冲出去跟大家一起庆祝。但是由于你的责任是守门员，就必须站到线上。几场比赛之后，这个孩子老老实实地站到了这个球门线上，为这个班级的获胜，为我们这个班级的继续的前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在每次在我们团队庆祝的时候，我都让所有的孩子去鼓励他，我说你们的门将虽然没有参与进球。

0: 虽然没有参与到最精彩的画面当中去，但是他是我们球队的基石，是你们赢球的保障。我想呢，这是足球带给孩子们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当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认识不到自己的在队里的角色，在社会上的还没有上到社会，在班里的角色，在学校里的角色，他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意识。但是通过足球，通过团队，通过给他分饰不同的角色，他慢慢开始明白，原来这是我该承担的责任，原来我要卸下一些自己的骄傲，我要放下一些自己的渴望，我要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任务。所以刚才看到的这个片子，看到了守门员，我就想到足球给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实际上有一点就是对他们角色意识的培养。
1: 这样说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孩子都会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说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在运动的过程中，他发现，哎，我可以往后退一退，但我依然重要。那对守门员这个角色，作为清华附小的校长窦校长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2: 对每个人的角色的压力，都是因为角色的不同，体验的也不同，感受的也不同。但是我们发现，足球的每一个角色难道不就是生活中在职场里的每一个角色吗？所以我们说，一个小小的足球的这个场域，就是他的未来的职场的这种考验。当他把这种关系变成了一种生活和工作关系的一种认知，自我的一种超越、容纳、宽容这些理解的综合的元素的时候，它就是实现了它完整而健全人格的塑造。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现在很多小朋友呢都是由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抚养成人，那么这些老一代的他的思想呢并不一定符合我们现代的科学的这种认知。比如说在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叫做追喂，也就是姥姥姥爷生怕孩子吃不好吃不饱，所以呢孩子是一边跑，家长在一边在后面追着喂，等他停下来就吃一口咽进去，一会儿再吃一口咽进去，似乎完成了任务，但是这样对于我们的大脑神经的调节带来的不良影响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影响到我们消化液的分泌，因为我们吃东西啊是吃进去消化液才会被动的去应激去分泌，那么你不吃它的分泌量就会明显的减少，而你在不定时的状态下去

去做一个无规律的引诱啊，或者是诱导消化液的分泌，时间长了就会造成它的精细调节能力的下降。其次，我们的胃啊是容量有限，一般人呢，一个人的胃容量是200到400毫升的胃容量，但是它像个袋子，它可以被很快的，我们叫撑大。那么这种撑大，如果长期把这个袋子撑到很大的时候，它在回缩的能力就会降低，我们叫俗称称之为撑出一个大胃王。时间久了，吃很少的食物，它就没有饱感，它就会一直要求自己不停地再去吃，时间长了就会容易产生小胖墩儿。这是我们在针对儿童青少年所重要提出来的，叫做定时定量定餐保营养，才能够满足他的营养需求。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今天我国北方多地晴热暴晒，午后局地出现了短时雷阵雨，南方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分散性的阵雨多发，大家要根据气候变化合理安排出行。
0: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 ATP 1000蒙特利尔大师赛 WTA 1000多伦多站的正赛陆续开赛。那北京时间昨晚呢，商俊成出战了蒙特利尔大师赛首轮，对阵巴拉圭选手巴列霍，最终商俊成是以6-3获胜晋级次轮。
1: 而在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首轮比赛当中，王希雨1-2不敌贝莱克，无缘晋级。随后呢，中国选手张帅将在多伦多站的中心球场迎来首轮较量，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我们一起来为中国选手加油。稍后呢，为您带来赛事的最新报道，更多资讯来看热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球员商俊成以6-3战胜来自巴拉圭的巴列霍，收获了伤愈复出后首场大师赛的胜利。下一轮商俊成将对阵10号种子卢布列夫。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结束了决赛的争夺，特鲁姆普以11-6击败凯伦·威尔逊，职业生涯第二次夺得这项赛事的冠军。决赛中，特鲁姆普没能打出一杆破百，但还是凭借更稳健的发挥取得胜利。中超联赛第21轮昨天全部结束，上海申花客场1-3输给了辽宁铁人，遭遇中超3连败。赛后，上海申花主教练斯卢茨基宣布辞职。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在宁波北仑进行最后一天的较量，冠亚军决赛波兰和美国鏖战5局，最终波兰以大比分3-2战胜美国队，夺得冠军。三四名决赛的争夺中，斯洛文尼亚队3-1战胜日本队，获得季军。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网球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一场男单首轮的比赛，中国选手商俊成以6-3战胜来自巴拉圭的巴列霍。商俊成在晋级次轮的同时，也收获了伤愈复出之后的首场大师赛胜利。
3: 尽管在几天前的华盛顿站惜败于锦织圭，但是商俊成已经用表现证明自己正在将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本场面对现世界排名第65位的巴列霍，头戴白色遮阳帽的商俊成打得十分自信，不仅一上来就破掉对手发球局，发球质量和失误控制也优于对手，首盘他只用了34分钟就以6-3取胜。巴列霍在第二盘加强了攻势，但是商俊成打得很有耐心，如他自己在赛后所说，他想的只是一拍一拍打好每一球，这也让巴列霍的多次进攻都无功而返，反倒是商俊成总能抓住一拍必杀的机会。第二盘后半段，急于翻盘的巴列霍几度主动上网，将商俊成压制在底线，但是商俊成还是保持了稳定的发挥和成熟的比赛心态，从而笑到最后。最终

0: 张俊成以2-6/3淘汰对手晋级，这也是他在伤愈复出之后赢下的首场大师赛。下一轮，张俊成将对阵10号种子卢布列夫。
1: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首轮比赛，中国选手王希雨与捷克选手贝莱赫的比赛是刚刚结束，前两盘双方各赢一盘，决胜盘两个人继续鏖战，比赛时间达到了3个小时，对双方的体能都是不小的考验。最终王希雨在第三盘盘末遭到了破发，再输一盘，从而1-2不敌对手，止步首轮。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结束了决赛争夺，特鲁姆普以11-6击败了凯伦威尔逊，职业生涯第二次夺得这项赛事的冠军。
0: 决赛为21局11胜制，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特鲁姆普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后来居上，以7-3领先。第二阶段开局就非常焦灼，在双方围绕最后彩球展开争夺时，比赛发生了小插曲，一只虫子的出现中断了威尔逊的出杆，随后他眼疾手快，一掌将虫子送走。但回到场上，他却出现失误。特鲁姆普抓住机会再赢一局，扩大领先优势。此后，特鲁姆普以9-5进入局间休息。第15局，特鲁姆普用一杆高质量的斯诺克，迫使威尔逊被罚了14分。
2: Foul and miss。
0: 随后，威尔逊又送出自由球。特鲁姆普打出了单杆51分，赢下这局，拿到赛点。虽然威尔逊用单杆134分挽救了一个赛点，但在随后的一局当中，他中带进攻出现失误，将好局拱手让人，特鲁姆普顺势拿下，以11-6终结了比赛。虽然特鲁姆普决赛中没能打出一杆单杆破百，但还是凭借更稳健的发挥，夺得了个人第二个上海大师赛冠军。
3: 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每一局的比分都非常接近，能赢下来很不容易，我对自己的发挥感到满意。他给我制造了不小的压力，他本有机会将比分追到6-8，但我还是在局间休息前取得了9-5的领先，之后的比赛就很顺利了。用一个冠军来开启新赛季，这感觉很好，我很喜欢来上海比赛。凯伦是去年的冠军，今年又打进了决赛，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喜欢的赛事之一。
4: 要知道，夺得上海大师赛的冠军非常不容易，我很骄傲自己曾赢得了2个，如果这次能拿下第3个就更好了。我的前表非常困难，一路要打奥沙利文、马克·威廉姆斯、赵新彤，最后是特鲁姆普，这太难了。输掉决赛虽然有点失望，但对于新赛季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我已经开始期待后面的比赛了。
1: 昨天上午 CMG 机器人挑战赛点球大战青少年机器人科普专场活动正式开启，100名来自永州本地的小学生走进赛场，与机器人零距离接触，在沉浸式互动当中解锁体育科技的奥秘，在心中种下了探索科创的种子。
5: 在活动现场，主持人围绕智能机器人展开科普讲解，用通俗的语言拆解机器人实现精准射门的技术逻辑。孩子们不时发出阵阵惊叹，纷纷提问，流露出满满的求知欲。讲解过后，机器人定点罚球互动环节正式开始，青少年们轮流守门，体验和机器人射手的正面较量。球门线上，不少孩子绷紧身体，眼睛紧紧盯着机器人的动作，场边等候的同学也跟着拍手欢呼。一攻一守之间，孩子们直观感受到了智能机器人的硬核实力。
6: 今天我学到了特别多的知识，比如说机器人是靠摄像头去判断它要射哪里的，力量该多大，该射哪个位置，会不会被守门员扑住，这些地方让我大开眼界，我觉得非常的新奇，希望中国以后会将这个机器人发展得越来越好。
5: 守门挑战结束后，现场画风一转，智能机器人秒变舞蹈达人，为孩子们带来了一段灵动的舞蹈。伴随着轻快的音乐，机器人同步抬

0: 手转身踏步，灵活又呆萌的动作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不少人还跟着节奏一起比划，现场气氛轻松又欢乐。
1: 没有想到今天这么热这么晒，孩子们的热情还这么高，表现还这么好，而且他们那种天真活泼是我特别希望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就是他们会跟机器人主动的交流，提轻一点，不要那么大力咯，就是他们心里的这种真诚的感觉会让你觉得他们在这个活动当中是真的可以受益的。举青少本身就是面向这个基础教育的主要受众人群的，所以我们借着各种各样的机会都能够为青少年做更多的事情，这也是总台的社会责任。
0: 八月一号晚，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湘超第二轮打响，这是永州队本赛季首个主场赛事，迎战岳阳队。精彩的球赛搭配酷炫的灯光秀以及智能机器人表演，一场融合了体育、科技、文旅的夏日盛宴火热上演。
2: 距离开赛还有一个多小时，体育场内外早已人气汇聚，球迷们陆续进场，旗帜、荧光棒汇成蓝色海洋，永州、岳阳球迷友好互动，球场洋溢热烈氛围。开赛前夕，精彩节目轮番登场，伴随着动感旋律，智能机器人整齐登场，灵活变换队列，舞动肢体，科技感十足。
3: 我感觉我们永州非常高大上了，让我眼前一亮，这些小机器人非常可爱，希望这些机器人在未来可以更多的运用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让我们就是回馈到生活当中。
4: 我刚刚看了机器人的表演，很棒，很灵活，现在我们国家的机器人发展得越来越好了，越来越高科技了，我也很喜欢机器人，我长大也想创造一个会做家务的机器人，这样妈妈就不用做家务了。
2: 紧随而至的全场沉浸式灯光秀，光束纵横交错，映照整片看台，引得现场市民球迷阵阵欢呼和掌声。
5: 稍后请看中超联赛第21轮，上海申花1-3不敌辽宁铁人，申花主教练斯卢茨基赛后辞职。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欢迎回来。中超联赛第21轮昨天全部结束，上海申花本轮客场1-3输给辽宁铁人，经历中超的3连败。赛后，上海申花主教练斯卢茨基宣布辞职。
9: 斯卢茨基在上一轮率领上海申花输掉和上海海港的德比后，就已经听到了球迷们下课的喊声。 本轮客场对阵辽宁铁人，第九分钟

0: 顶号的长传就撕开申花防线，热菲尼奥反越位，一停一射打破僵局。第32分钟，邦本一遇罚入点球，辽宁铁人2-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米内罗点球命中，上海申花一度将比分扳为1-2。中场前，邦本一遇送出助攻，热菲尼奥再次反越位成功，挑射破门，辽宁铁人3-1主场取胜。上海申花遭遇中超3连败，主教练斯卢茨基赛后宣布辞职。
1: 另外一场比赛，青岛西海岸坐镇主场迎战青岛海牛，西海岸凭借着彭新立和梅米舍维奇的进球，2-0战胜了海牛队。本场取胜之后，青岛西海岸以31分跃居联赛的积分榜次席。
2: 身穿黄色球衣的青岛西海岸主场迎战同城对手青岛海牛，两支球队在本赛季首回合比赛中以0-0互交白卷。第13分钟，西海岸后场抢断，随即发起反击。南松中路低射打入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回看后，认定张修为犯规在先，主裁判判定进球无效。比赛来到第40分钟，董宇送出一记长传，彭新立高速插上推射破门，西海岸取得1-0领先。领先后的西海岸队并未保守。第64分钟，西海岸前场获得任意球机会，戴维森右脚低平球传至禁区，梅米舍维奇心领神会，推射近角破门，西海岸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此后，比分落后的海牛队稍显急躁，李苏达在第75和第85分钟先后吃到黄牌，被罚出场。最终，青岛西海岸在这场同城德比中2-0战胜青岛海牛队，获胜后的西海岸积31分跃居联赛次席。
1: 深圳新鹏城2-0主场战胜了重庆铜梁龙，深圳队的一次被动换人最终换来了3分。
3: 深圳新鹏城外援奥乌苏此役踢了10分钟就肩膀脱臼，又踢了5分钟无法坚持，被李宁换下。下半场比赛，李宁来到了左路，这让本就客串左边前卫的姜志鹏又开发了右边前卫的新位置。原本的被动不对位换人，结果却很对味儿。第63分钟，李宁左路下底后传中，姜志鹏后排插上鱼跃冲顶将球打进，深圳新鹏城1-0领先。在球队缺少进攻手的时候，37岁的老后卫姜志鹏也能在进攻端起飞。第76分钟，深圳新鹏城再次利用传中球取得进球，韦斯利头球破门，深圳新鹏城2-0取胜。
4: 我觉得正常发挥吧，然后该出现的地方也出现了，该做到的地方也做到了。对，
1: 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在宁波北仑进行最后一天较量，冠亚军决赛在美国和波兰队之间展开，两队是鏖战5局，最终波兰队以大比分3-2战胜美国队，夺得冠军。
0: 第一局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多次上演精彩的攻防僵持阶段，身穿白色球衣的波兰队依靠发球带动篮防，反击球得手将比分拉开，波兰队以25-21赢下首局。尽管美国男排在前一天的半决赛与日本队打了5局，仅休息了不到24小时就进入冠亚军比赛，但是他们看不出疲惫，依然很拼。第二局随着波兰队发球失误，美国男排25-23扳回一局。第三局两队比分紧咬，局末阶段美国队拦网得分，麦克亨利在庆祝的时候不小心肘击到安德森，意外受伤下场治疗。不过这一意外并没有影响到美国队，凭借二传精准调配，27-25美国队再下一局大比分来到2-1。安德森治疗伤口后第四局继续上场，两队比分紧咬，关键时刻波兰队拦网得分，25-23扳回一局，两队战成2-2平，比赛拖入决胜局。第5局开局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关键时刻波兰队连续拦网得分，一波小高潮直接将比分拉开，领先的波兰队没有再给美国队机会，随着美国队扣球失误，波兰队以15-10赢下决胜局，大比分3-2击败美国队，拿到冠军，实现

0: 两连冠。
1: 比赛非常艰难，美国男排的实力很强，我为我的队伍骄傲。我们的队伍再次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赢下了奖杯。
2: 最佳球员的荣誉属于整个队伍，属于每一位球员，总得选出一个获奖者。他们选择了我，但每个人都配得上这个奖项。
3: 这是一场激烈的鏖战，我想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所有人都会看得很尽兴。
4: 三四名决赛，斯洛文尼亚队3-1战胜了日本队，首夺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季军。
5: 中国女排前国手、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得主孙悦作为传奇嘉宾来到现场，受邀为本场比赛开球。身穿白色球衣的斯洛文尼亚队已经是连续第3年闯入总决赛四强，不过他们队史的最好成绩也就是第4名。首局16-0之后，斯洛文尼亚男排逐渐拉开分差，这一局他们发球直接得分就拿到4分。第二局，日本男排28-26扳回一城，斯洛文尼亚自身失误送出了10分。此后两局，斯洛文尼亚明显是进攻表现更好的一方。第三局，他们进攻得分拿到16分，而日本队只有11分。斯洛文尼亚25-22，大比分2-1反超。斯洛文尼亚接应穆亚诺维奇在第4局迎来个人里程碑时刻，他在世界男排联赛上的总得分达到400分，最终他也帮助球队以25-22赢下第4局。斯洛文尼亚队首次获得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季军。
1: 是的，今天这场比赛真的很精彩，我由衷地为这帮小伙子们感到骄傲，能走到这里真的不容易。
2: 我们只是专注自己的表现，持续拼搏，全力以赴，保持专注。幸运的是，这些付出最终战胜了日本队。
3: 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我没办法用语言表达，但我们赢了，就是这样。
4: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未来赛启动战昨天落下帷幕，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包揽前3名。
1: 昨天下午4点多，女子冠军争夺战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打响。虽然已经过了一天中最热的时段，但气温依旧居高不下，极大考验双方体能。
6: 我觉得挺累的，因为这个天气的话，给人的就是气压就越上不来，有点。
7: 然后整个皮肤都暴露在外面，然后太阳直接就烧到皮肤上面，整个人就是内在都升温了。
1: 身穿红色比赛服的蒋凯月、周明丽迎战卡德利叶、齐思雨，开局就陷入缠斗，比分交替上升。19-21，蒋凯月、周明丽错失首局。次局两人及时调整战术，周明丽的发球、蒋凯月的拦网给对手制造不小麻烦。之后连扳2局，逆转战胜队友，获得冠军。
6: 我觉得比较信任对方，然后呢，其次呢比较冷静一点。
7: 这一战结束的话，我们就从头开始，然后从基础打磨，然后比赛中的话也有那种弱势的情况下也做好自己。
1: 卡德利叶、齐思雨斩获亚军，季军由另一队中国组合庄明、王佳莹获得。
4: 2026国际气排球精英赛昨天下午在浙江绍兴落幕，本次比赛参赛者的水平较之前的赛事有了明显提高，同时也通过国际交流逐渐提升了该项目的海外影响力。
1: 为期3天的国际气排球精英赛决出了3个组别的冠军，其中混合组是本次赛事组委会精心设置的组别，男女同场竞技，增加了比赛的趣味性和观赏性。在海边打球队和大连蓝色激浪队经过小组赛、交叉赛、半决赛的层层苦战，在决赛遭遇，在海边打球队最终2-0战胜对手，夺得冠军。此外，原木生队夺得男子组冠军，江山农商银行队夺得女子组冠军。
8: 这3天以来的这个比赛过程，从我的角度看的话，还是非常欣慰啊！感觉到就是这个气排球这项运动啊，在我们的国内，包括境外来的一些队伍的水平啊，都在快速的提升。 这三天的这个比赛看，就是说各个就是说气排球的这种技术的就是提升，竞技能力的提升，都还是体现了我们朝。

0: 跟排球运动的这项的这个技术的特有的魅力。
1: 气排球是一项起源于中国的运动，如今已经被热爱排球的华人推广到了世界各地。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及地区的运动员参赛。中国女排前国手江英作为澳大利亚队的领队来到绍兴，她也是气排球运动的积极推广者。
2: 我们队员这次来的年龄呢，就是基本上在这一次比赛的上线，跟这个比赛的下线一打呢，就感觉体力上确实是差一些，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展现更多的快乐气排球，所以说输赢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享受这项运动。我觉得无论是在中国也好，在国外也好，希望把这项运动能够开展起来。
1: 稍后请看，韩旭迎来里程碑时刻 ，WNBA 职业生涯得分突破500分。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体坛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球员商俊成以2-6-3战胜来自巴拉圭的巴列霍，收获了伤愈复出后首场大师赛的胜利。下一轮商俊成将对阵10号种子卢布列夫。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结束了决赛的争夺，特鲁姆普以11-6击败凯伦·威尔逊，职业生涯第二次夺得这项赛事的冠军。决赛中，特鲁姆普没能打出一杆破百，但还是凭借更稳健的发挥取得胜利。中超联赛第21轮昨天全部结束，上海申花客场1-3输给了辽宁铁人，遭遇中超三连败。赛后，上海申花主教练斯卢茨基宣布辞职。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在宁波北仑进行最后一天的较量，冠亚军决赛波兰和美国鏖战5局，最终波兰以大比分3-2战胜美国队夺得冠军。三四名决赛的争夺中，斯洛文尼亚队3-1战胜日本队获得季军。

0: 昨天，在 WNBA 纽约自由人队效力的中国球员韩旭迎来里程碑时刻。在对阵菲尼克斯水晶队的比赛中，韩旭表现抢眼，全场是9投6中，三分球6投3中，拿到了17分和6个篮板，创本赛季得分新高，帮助球队取胜。韩旭的 WNBA 职业生涯得分突破了500分，他由此成为首位达到这一里程碑的中国球员。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6年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北京西城争霸赛昨晚在北京乐坛体育馆落幕。上海恒沙域名在决赛中战胜了上海九世，赢下上海德比，捧起霸主奖杯。
1: 经过为期3天的角逐，上海九世队和上海恒沙域名队在决赛相遇。身穿白色队服的上海九世队仅3人出战。开局九世外援温亚德多次依靠身体在篮下以大打小，多一人轮换的恒沙域名则通过穿插跑动和贴身防守不断消耗对手。在恒沙域名队的跑动牵制下，上海九世队的体能出现危机，防守漏洞愈发明显，分差逐渐拉大。最终随着外援安德鲁的篮下补篮打进，上海恒沙域名队以21比15战胜上海九世，收获本赛季第一座霸主奖杯。恒沙域名队的卢鹏程贡献9分，当选最佳球员。
2: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关注三人篮球的，因为三人篮球是这几年慢慢开始越来越红火，然后希望我们能带动大家，能带动年轻的，带动小朋友们一起来参入到三人篮球这个大家庭，谢谢。
0: 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云南曲靖珠江源头站昨天在曲靖市张掖区鸣笛开赛。作为本赛季第3站比赛，本站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车手，在平均海拔1852米的高原赛道上展开了激烈角逐。
3: 本站赛道单圈全长24公里，全程平均海拔1852米，最大落差仅25米，无陡坡、急降和急弯险段，完美契合公路自行车赛赛道标准。比赛分为男子俱乐部组、男子精英组等7个组别。昨天早上8:30依次发车。在竞争最为激烈的男子俱乐部组比赛中，多支国内高水平车队展开激烈角逐。最终凭借默契的团队配合和强劲的个人能力，美碳3W 麦斯通联合车队的英瓜恩索贡萨洛获得男子俱乐部组赛段冠军，凤凰菲尼士计驰车队的胡志超收获感斗奖粉衫。
4: 今天我们的团队主要是以一个冲刺为主，然后我和另外一个队友也是在这个突围集团里面突出去了有80公里，也是非常辛苦，而且今天速度非常的快，均速我看了我的码表有47.5，所以说我们的现在的国内竞技水平越来越高，而且能力也越来越强。最后冲刺的时候我们安排了技战术，然后队友拿到了第3，我们也非常的开心。
0: 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昨天在林芝市开赛。来自中国安踏美碳洲际自行车队的科尼谢夫拿下了赛段冠军，并获得个人总成绩和冲刺王这2件分量最重的荣誉衫。
3: 第一赛段从林芝市巴宜区工部公园出发，沿318国道经尼洋河畔，终点为巴松措景区街巴村。途中设有2个冲刺点，赛段全长129.5公里。通过第一个冲刺点后不久，来自中国安踏美碳洲际自行车队的科尼谢夫和李宁之星车队的齐什科夫从20多人的突围集团当中冲出，两人相互配合，不仅拿下途中的第2个冲刺点，也一起努力奔向终点。最终，中国安踏美碳洲际自行车队的科尼谢夫在终点阶段冲刺后赢得赛段冠军，同时他也穿上了象征冲刺王的绿色领旗衫以及个人总成绩的黄衫。还有50公里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进攻了。我们团队当时合作的并没有那么好，我努力和另一位车手一起保持非常好的踏频，我们在一起合作的非常好。最后临近终点，我冲刺的状态更好，最后也赢了。
0: 2026年全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与区域轮滑邀请赛昨天落下了帷幕，选手们脚踩轮滑追风草原，为夏日的马都增添了一份动感十足的风景线。
5: 本次赛事设置了全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与区域青少年邀请赛2大板块。在蒙金竞技青少年邀请赛的首日，就决出200米计时赛、500米争先赛。

0: 带等多个短距离项目的名次。来自天津林克轮滑队的李瑞彤获得了1000米争先赛少年女子丙组的冠军。
1: 感觉就是太晒了，然后呢场地滑着也挺顺的，比较滑得好吧，就算这比赛是这几次里面滑最好的一次了。
0: 锡林浩特的日照强烈，这给参赛的小选手们增加了点比赛难度。从儿童组到青年组的小将们轮番登场，过弯、卡位、冲刺，动作娴熟，尽显北方青少年轮滑后备力量的实力。在烈日下，同样来自天津的刘思远获得了1万米淘汰赛少年男子乙组冠军。
2: 毕竟我是第一次来锡林浩特，就比较高兴，然后看到这些标准场地也就非常的开心，因为能在标准场地和其他对手同台竞技也是一种非常好的。
3: 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昨天继续在浙江绍兴进行，韩国选手金明载在连续三摇跳的比赛中以801次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也超过了由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4: 本次亚洲跳绳锦标赛第三个比赛日共进行了8个大项的争夺，其中大部分都是花样跳绳，只有连续三摇跳一项属于耐力项目。该项目的参赛选手需要在每次起跳时连续完成3次摇绳，只要失误一次就马上淘汰，这对选手的耐力和心理素质是一种双重考验。韩国选手金敏载是该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作为这次亚锦赛的夺冠热门，他的表现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在竞争对手全部淘汰的情况下，金敏载依然持续着对自己的挑战。当成绩定格在801次的时候，全场观众也用掌声祝贺他超越了自己保持的742次的世界纪录。
5: 在这次比赛之前的一周，我的身体状态真的非常好，训练的时候能跳出1000多次的成绩，但是比赛前几天我的膝盖出现了一些炎症，所以比赛中没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我会参加明年在挪威举办的跳绳世锦赛，届时我会争取继续刷新我保持的记录。
4: 和考验选手耐力的连续三摇跳不同，花样跳绳项目更注重创意、动作难度以及完成度。在四人交互绳花样12至15岁混合组的比赛中，中国队的尤鹏森、谢希佩、冉义军和邓以晨在一起搭档了3年。为了这次在家门口举办的亚锦赛，四位选手特意排练了一个新的套路，准备了1年的成果，在赛场上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们最终以高难度、零失误的出色表现，得到了9.72的高分，拿到了一枚来之不易的金牌。
6: 四人交互花样这种项目，要4个人的默契，这种默契是日积月累的，没有捷径可走。
4: 在其他项目的比赛中，韩国选手徐艺恩以282次的成绩夺得连续三摇跳女子组的冠军。中国队和中国香港队分别获得了2人车轮花样12至15岁混合组和3人交互绳花样12至15岁混合组的冠军。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

0: 吧，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缘。
1: 好，欢迎回来。2026赛季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常规赛昨天结束了第九轮的比赛，江苏体彩队坐镇主场大胜杭州智力运动队，积分榜上排名上升了一位，来到第四。
2: 本轮比赛，江苏体彩队坐镇主场常州，迎战以年轻力量为主的杭州智力运动队。此役，江苏队继续派出赵晨宇担当主将，对阵客队的小将胡子豪，结果赵晨宇凭借一个截征击败对手，获得胜利。其余三盘比赛，三位老将也给小棋手上了一课。黄云松和米玉婷执黑，分别击败了叶长鑫和韩墨阳；陈贤执白战胜了王春辉。此前位居榜首的浙江浙商证券队，本轮主场遭遇同样来自浙江的衢州烂柯队。浙江队主将许家阳与衢州队主将连笑之战，成为两队胜负的关键。最终，许家阳执白，屠龙大胜连笑。虽然衢州队的驼嘉熙和张涛连胜谭笑和蒋奇润，但主队的童梦成执黑击败了小将张新宇，使得浙江浙商证券队艰难拿下本轮胜利，继续位居榜首。江苏体彩队则超越衢州烂柯队，上升至第四。
1: 8月1号，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体育局、总台山东总站、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联合推出的总台 CMG 乒乓挑战季、建设银行山东省城市乒乓球超级联赛及山东省乒乓文旅嘉年华聊城站开赛。
3: 在聊城东阿阿胶体育馆，来自山东16个地市的19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不管是远台对拉还是大力扣杀，选手们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为了自己的城市向着全省总决赛的席位发起全力冲击。
4: 上来一开始稍微有点紧，到后来打打就放开了，然后赢得相对比较顺利吧。
5: 在家门口打比赛非常的紧张与兴奋，尤其是我弟弟一家人来为我加油，压力倍增，但是我会把压力化为动力，打好每一分，然后为聊城队做自己最大的贡献。
3: 正值暑期，本次赛事也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与其中，小将们敢打敢拼，成为赛场上的亮眼存在。而看台上也有不少前来观赛的小朋友，他们紧盯赛场，拍手喝彩，在火热的赛事氛围中感受国球魅力。
6: 我是东阳队的，我的对手是泰安队，我是2-0赢了他。对方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就可是我比他强一些，就是
7: 感觉就是聊城队的一些小将吧，就是说年龄还这么小，但是却抽球啦什么的都特别好，特别厉害。
3: 除了赛场内的精彩比赛，山东乒乓文旅嘉年华聊城站也热闹开启，趣味颠球、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将乒乓球赛事与中医药文化、非遗文化深度融合，实现看一场球、拾一座城的赛事文旅新体验。
1: 对于很多人来说，体育可能只是一种休闲爱好，但是对于很多残疾人来说，体育运动很可能是支撑自己走下去的方向。世界残疾人乒乓球公开赛冠军刘旭就是如此，来听一听他和乒乓球的故事。
8: 刘旭左手持拍，眼神专注，每一次对攻似乎都用尽了全身力气。刘旭今年35岁，1996年，年仅5岁的刘旭不小心被农机削去了右臂，无奈截肢。
9: 我们老家墙上都有那个壁虎，就是它那个尾巴断了，它还能长出来。我一直都觉得我胳膊能长出来的，我那时候还傻乎乎问他们胳膊什么时候长出来的。
8: 为了让受伤的孩子多一些生活的奔头，刘旭妈妈想到了体育这条路。刘旭8岁那年，从电视上看到了体育运动员的拼搏，受到了极大鼓舞。从此，刘旭开始了他的乒乓球学习生涯。
9: 刚开始也不太好打嘛，因为你去俱乐部里、去球馆，人家都是健全孩子。然后我一个手，你发球啊、什么移动啊也不方便。然后就是还经常摔跤，因为打乒乓球它需要身体特别协调，然后要移动的特别灵活，本身一个手的话它平衡走路跑步跑得快都会摔跤，更别说打球移动了。
8: 起点比别人低，为了练好乒乓球，刘旭选择起早贪黑加练， 别人一天练4小时就浑身酸疼，他一天练6小时还觉得不够。打比赛时，别的孩子输2-3次，信心就崩了。刘旭一。

0: 一开始一直输，每次输了他都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把输球当作锻炼，一点点去提高自己。
1: 其实很多都是由弱到强，从输到赢，这乒乓球就锻炼出那种抗挫能力比较强，所以它对于我来说，其实你看不就是一个翅膀，让我能更勇敢地飞一飞。
0: 如果说乒乓球的刻苦训练是一个翅膀，那刘旭的另一个翅膀就是每到关键时刻来自家人朋友的爱和鼓励。
1: 我觉得如果我把乒乓球打好，然后我自己生命有个好状态，我就觉得对得起我父母对我的这种善待。再大一点坚持下来，是因为遇到这么多好人，就是生命中给你加油的人，那么多善良的人，有时候你都不忍心辜负大家对你这种期待。
0: 爱和努力助力刘旭展翅飞翔。他13岁进入残疾人乒乓球国家队，15岁获得全国残疾人锦标赛单打冠军，19岁获得亚残运会银牌，34岁获得残疾人世界乒乓球公开赛冠军。但是经历过无数大场面的刘旭，对本次山东乒超文旅嘉年华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1: 哇，这个比赛真的超出我想象，我觉得真的得来到现场才能感受到。我今天看到一个，应该喊阿姨哈，我刚才问了她，她说她63岁了。哇，我看她打比赛，我内心就特别感动。我觉得不一定都是冠军或者都是高水平运动员站在这里才有这个榜样的力量哈，我觉得普通人也会有榜样的一面。
0: 退役后，刘旭继续投身体育和公益事业。他先后走进100多所学校，开展了10000多节公益乒乓球课，并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山东省自强模范等荣誉。刘旭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把成长过程中所有人给予他的爱传递下去。
1: 我特别希望乒乓球这个运动项目普及全世界，希望更多人因为乒乓球而受益，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我受益了，我也想鼓励更多人，或者让更多人看到这项运动的魅力。他虽然看似是在运动打乒乓球，其实还是打自己的人生，在和自己的人生较量。
2: 8月2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圆满闭幕。
3: 在4天的比拼中，来自34个代表团的1668名青少年挥洒汗水，收获成长。自2024年以来，大会已先后在南昌、长春、乌鲁木齐等地成功举办，带动越来越多孩子爱上运动，锤炼意志。本届大会突出立德树人，让青少年在竞技交流中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体育精神。
4: 收获篮球给我的收获是，跑步的速度变快了，运球速度提高了，投篮。技术也提高了。
5: 这个活动可以让你变得更大方吧，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勇于站上舞台，然后去展现自己的风采。
6: 开幕式和闭幕式都比较壮观，
7: 看到很多强的队伍，然后让我的眼光变得更长远了。
8: 4天的赛程一转眼就过去了，孩子们在这里收获了友谊、快乐，还有比赛的经验，更加的是收获了自信，为他们今后的人生铺平了自信的道路。那我们2026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期待着明年相遇。孩子，我们一起跟他们说再见好不好？再见。
2: 再来看一条体坛短消息。
3: 8月1日晚，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 A 总决赛第二回合在东莞篮球中心火热上演。东莞队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队，最终他们以108-73拿下本场比赛胜利，大比分2-0成功拿下2026粤 B A 联赛总冠军。本场比赛获得全场最高27分的周泽源荣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9: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

0: 就像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好，来看健康早间操。今天的匹克球教学，来学习一下接发球的动作要领。
3: 今天给大家带来接发球的技术教学。

0: 发球是一分的开始，也是进攻的开始。那我们接发球就是我们接发球方这边一分的开始，也是我们想要进攻的开始。那如何我们可以做好我们的接发球呢？第一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小拉拍，第二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将我们的球接得足够的深，给到我们时间。
1: 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更快的来到了网前，抢占我们的先机。
0: 接深了之后，球有更多的飞行空间，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上到网前。好，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一下我们接发球的几个要点和几个技术动作。我们接发球的第一步还是我们的准备姿势，双腿分开，然后重心降低，双手置于我们的身体前方。然后第二步引拍击球的时候，区别就在这儿，我们正反手引拍可能是往旁边跨步，但是我们的接发球刚刚讲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尽可能更快速的来到网前。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个步伐是往前跨，然后引拍，这个引拍也是一样，不能引得太大了，尽量稍微就在你身体旁边一点，然后随挥击球的同时，另外一只脚跟上往前走。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的重心是往前走的，打完了之后快速来到网前。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示范，分腿垫步，上步击球，快速来到网前。好，正手的示范，分腿垫步，上步击球，快速来到网前。我们的初学者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出现的问题就在于，上步了之后迈不出去，在这个动力链上可能不够习惯，或者说打起来不太顺畅。在这个时候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先从无球的训练开始，也就是我们先多做几次球场上的步伐加上挥拍的练习，做得通畅了，做顺了之后，我们再去进行有球的训练。
1: 在我们的接发球中分为两个场景，在单打中我们可以接发完之后选择上网或者是不上网，

0: 但在双打过程中，我们接发完以后，尽可能的快速来到网前，抢占我们的优势区域。今天我们主要教给大家的是双打的接发球的训练。模拟这个上步击球，然后一个分垫步，正手十组反手十组来作为我们这个肌肉记忆，迈出去，然后还原到这儿，还原回来，反手，对，然后继续正手，对，还原，记住有分垒垫步啊。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位搭子在对面给我们喂球，我们可以先固定搭档的回球是我们正手和反手，让我们先减少这个判断，增加我们成功率。正手，
1: 对啊，很好啊，好球。
0: 当我们逐渐熟练以后，其实我们就要开始追求更深的回球，增加对对方的这种压迫感。击球时候一定要注意，需要我们降低重心，尽可能在我们随挥的时候将拍子送得多一点，增加我们的回球深度，尽可能在接发球接到对方的后场三分之一处。这就是一个比较高质量的接发球。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接发球练习，我们要小引拍，然后注意我们的步伐。在多加练习这两点的情况下，我们再去注意我们的成功率，因为一个好的接发球一定要有成功率，那才算是接发球。如果老是失误，那这个接发球一定是不成功、不合格的。
0: 在成功率的同时，我们尽可能的将球接深，让我们自己能够快速到达网前。
1: 通过这些训练，我们的接发球一定会越来越好。
2: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4到32度，沈阳多云，26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15到22度，乌鲁木齐晴，27到38度，银川晴，18到32度，西宁阴，10到26度，兰州晴，18到30度，西安中雨，21到27度，成都晴，22到34度，重庆小雨，27到30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昆明小雨，17到25度，石家庄中雨，25到36度，济南晴，29到37度，合肥晴，27到36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杭州晴，29到3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26到35度，广州中雨，25到30度。
4: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18点体育新闻之后，新一期的天下足球邀您一同观赏。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4: 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2: 祝您早安。